0: 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2元，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你看看这么高档的包装，不管是放在自己家的酒柜，或者是提上两箱走亲戚送朋友，都够档次。还有这酒瓶很有韵味儿，不愧是白水杜康大企业出的酒，那不管是自己喝或者是招待亲朋贵宾，这里子面子全都有了。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今天为老酒友带来了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包装，真的是瞬间让人眼前一亮。
0: 没错，杜康美酒传千年，吉祥如意啊更亲民。
3: 是的，
0: 这款由陕西杜康酒业集团匠心酿造的亲民酒吉祥如意酒，是真正为老酒友准备的好酒，用超实惠的价格，超高品质的粮食酒走到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来大家看，精致奢华的高级外包装，一箱啊有6瓶白水杜康匠心吉祥如意酒，浓香型白酒，固态发白酒，等级啊是优级，在纯粮食酿造的白酒中，优级，这个级别啊才是天花板级的，才是真正的上乘好酒。
3: 是的，白水杜康大品牌的纯粮酿造的优级酒水，还能做到价格亲民，那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首选了。
0: 没错，白水杜康推出了这款经典复古吉祥如意酒，复古的酒坛搭配深红的竹编造型，还有坛布以及麻绳，古今相融，致敬经典，致敬传承了千百年的白酒文化。
3: 这天花板级别的杜康美酒，高品质的纯粮食酒，为什么只要19.9元呢？
0: 哎，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2元，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这回啊，真是买对了，价格很亲民，这么高档啊，才19.9元。酒我也尝过了，入口绵柔，不辣嗓子，喝着啊特别的顺口，多喝一点也不上头。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20箱啊。
0: 白水杜康上千年的历史，它传承下来的是古法酿酒技艺，是永恒不变的纯粮酿造的匠心。今天啊，这款吉祥如意酒选用的是玄武古泉水，泉水清冽剔透，质醇爽净，老窖发酵，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制取，继承古法酿造。

0: 工艺才酿造出一款优质的白酒。来，打开一瓶，咱们看一下啊。
1: 好的。
0: 嗯，主持人，闻一下，浓郁的窖香扑鼻而来，仿佛啊能把人的魂儿给勾住。
1: 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呢我不太懂酒，但是我知道啊，这款酒散发出来的酒香，闻着啊就是特别舒服。纯粮食的酒香太让人陶醉了，一种沁人心脾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0: 嗯，是的。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确保是真品，是正品，而且是纯粮好酒。这次秒杀活动就是让大家啊少花钱，喝到正宗的好酒。我们每天啊都要小酌两杯，对不对？想喝到入口柔不上头的纯粮好酒，那就赶紧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啊囤上几箱大品牌的口粮酒。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你看啊，这逢年过节无酒不成席，家里啊得备上几箱好酒。儿子儿媳闺女姑爷都回来了，全家团聚照样要喝酒。这一家子啊也都辛苦一整年了，那今年过年啊咱们就整点好的酒来喝，喝真正的纯粮酒，招待亲戚朋友，家里有喜事啊更是得需要酒了。这娶媳妇嫁闺女好人伴寿还是得用酒，走亲戚送礼得用好酒。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啊，您往桌子上一放，够档次，够有面子。而且敢保证啊，每一瓶都是纯粮酒，每一滴都是窖藏老酒，喝得放心，喝得实惠，喝得有面子。
0: 不错，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喝过的朋友啊都会竖起大拇指。打开酒瓶，这老酒的醇香啊它就出来了，沁人心脾，喝一口入口柔和，回甘持久，特别的舒坦，第二天起来不上头，浑身上下啊都舒服。这次价格虽然打折，但是品质和服务同志们放心，绝不打折。白水杜康啊向大家保证，第一，价格明码标价，没有其他的杂费，咱们说到做到，可以全程全网比价，买贵了可以直接退。第二呢，就是真材实料，纯粮酿造，不好喝直接退。第三，不用先给钱，货到才付款，你现场开箱验货，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不用你多花一分钱。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4: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

0: 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0: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1: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小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城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泰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
1: 这款关小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
0: 家人们，这款关小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小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

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我不是故意的。
1: 没关系，妮妮是大伙中年纪最小的，力气不够也很正常。
0: 真的吗？
2: 当然，妮妮是大家的小妹妹，我们都愿意原谅你，让着你的。
0: 琪琪、努娜，你们真好。哇，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2: 西瓜搬过来的时候不小心摔裂了一块，不好意思。
3: 没关系，你们先吃冰淇淋，我来切西瓜。
0: 哇，琪琪真的没骗我，大家都原谅我嘞。真好吃。
3: 这是我的冰淇淋。
0: 不就是一个冰淇淋，不能让我一下吗？
3: 好吧，
4: 我们来玩一二三木头人吧。
0: 好呀，一二三木头人。
4: 我是第一个拍到的。
0: 我也拍到了，我也是第一。
4: 什么？明明我才是第一个拍到的。
0: 让让我们，我们一起第一好不好？
4: 哪有让这个的？算了，我不玩了。
0: 哼，小气。
1: 西西，你别生气。
4: 婆婆、木木，走，我们一起玩遥控车去。冲呀，冲呀！
0: 西西，你的遥控车好好玩呀，借我玩一下。
4: 别拉这么猛，会撞到墙的。
0: 哎呀，不会啦。
4: 妮妮，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你这么生气干嘛？不就是个遥控车吗？
4: 这可是我从阿飞叔叔那里换来的最新款遥控车。
1: 那是西西最喜欢的遥控车。妮妮，你不该这样的。
0: 我是说，因为我是小妹妹，大家都会让着我吗？
1: 但是如果过分任性的话，大家也还是会伤心的。
2: 别担心，一定会有办法的。我找小优来问问。

0: 朋友们好啊。
1: 小优好。
0: 发生了什么事啊？
2: 西西遥控车坏了，小优，你有办法修好它吗？
0: 哦，小优知道了。一样，镜子，

0: 镜子太重了，没法按在遥控车上。
1: 机械臂，
0: 这个没法往遥控车照到后面的东西，还好危险。
1: 胶水，
0: 这个胶水不错，颜色也很配。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0: 我们选胶水。
2: 让我来帮西西修吧。
1: 这样就对了，无论谁都不能仗着自己年纪小就胡乱任性。
2: 嗯，妮妮以后再也不会了。西西，我帮你把遥控车修好了，别生气了。
1: 哼，
2: 我只是想玩遥控车，不是故意耍脾气弄坏它的，对不起。
1: 好吧，原谅你啦。
0: 那我们就继续玩遥控车吧。

0: 是太好喝了。
1: 咦，
0: 婆婆，你怎么不喝果汁呀？你不是最喜欢这个了吗？
2: 现在是午睡时间，婆婆该睡觉了。
0: 婆婆说的对，我们该午睡了。
3: 危险动物耶！
4: 朋友们，今天的天气太适合出去玩了，要不要一起去森林抓知了？
0: 不了，西西，现在是午睡时间，你也该回家睡午觉了。
4: 午觉？
5: 没错，西西，你难道不困吗？
4: 我当然不困啦，我现在精神的可以踢足球、玩游戏、打怪兽。哇！你们都要回去睡午觉了吗？就剩我一个人，也太无聊了。
0: 我有办法可以让西西你不无聊。
4: 是什么？是什么？难道你决定要陪我一起玩了吗？
0: 西西，你可以和我们一起睡午觉呀。
4: 我现在真的一点也不困。
5: 放心吧，西西，我可是很会哄小宝宝睡觉的。
4: 什么？

0: 不是这么唱的，你把我的娃娃都吵醒了。啊！
1: 西西，别担心，我还有终极大招。
0: 什么大招？
1: 数羊。
0: 好玩好玩，再唱一次。
1: 一个木木，一个琪琪，两个木木，两个琪琪。
0: 你们跳得太慢了，看我的。琪琪，木木，我有个新主意，我们不去森林了，我来教你们滑滑板吧。
1: 琪琪，你现在还是不困吗？
0: 没错，我一点都不困。
1: 不，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

0: 朋友们好，
1: 小优好。
0: 琪琪，你们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小优，现在是午睡时间，可西西一点也不困，怎么才能让他睡觉呢？
0: 小优有办法。一样，软软的床。哦
2: 耶哈！西西现在什么都想玩，这张床可没法让他乖乖睡觉。
0: 破破立牌。
2: 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也会跟着打，这样就会犯困了。
0: 绳索，
2: 绳子虽然可以让西西不动，但这样睡觉会很不舒服的。我不想让西西不开心。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西西呢？
2: 是破破立牌。
3: 就能睡着，这怎么可能呢？
2: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西西，你感觉怎么样？
0: 怎么回事？我怎么也开始打哈欠了，而且还觉得很困。
2: 这就是打哈欠的力量。嘿
0: 打哈欠可真厉害。

0: 玩橡皮泥吧。
1: 好呀好呀。啊，嗯，
2: 木木，
3: 看
2: 我的奶油巧克力。
4: 西西，你在念什么呀？哇哦，是飞飞侠。
0: 还没捏好呢，我在想怎么让飞飞侠更逼真。
4: 加油，西西。
0: 哇哦，我真是个天才。琪琪，我们下午再来。琪琪，你看，
4: 哇，西西，你捏得太棒了！
0: 嘿嘿，我可是花了不少心思呢。对了，琪琪，我能把飞飞侠带回家吗？
4: 当然。
0: 飞飞侠，这是我的家。嘿，飞飞侠，下午我再把你的头发也捏出来。哇！琪琪再要点橡皮泥了。
1: 你好，琪琪。
0: 琪琪，啊，我需要更多的肉色橡皮泥。
4: 哦，肉色？
0: 没错，因为飞飞侠的身体是肉色的。
4: 可是橡皮泥都已经用完了。
0: 啊？
4: 怎么了？
5: 哦？颜色都混到一起了耶！
0: 我中午醒来的时候不小心压到飞飞侠了。
6: 别难过，西西。
4: 嗯，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佑，快来帮帮我们。

0: 大家好呀，
1: 小优好。
2: 小优，西西需要 Rose 的橡皮泥用来捏飞飞侠，但是我们的 Rose 橡皮泥都用完了，怎么办？
0: 原来是这样啊，小优有办法。一样，芝麻酱。
2: 不行不行，芝麻酱会粘得到处都是。
0: 面粉。
2: 不行不行，飞飞侠可不是白色的。
0: 调色板。
2: 调和板可以调出不同的颜色。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西西呢？
2: 我选择颜色调和板。
0: 要想调出肉色，那你需要一点点橙红色和很多白色颜料。
3: 橙色和白色。
0: 对。
3: 所以要想得到肉色的橡皮泥，那我就需要橙色和白色的橡皮泥。
0: 没错。西西给。
4: 西西，白色的呀。
3: 我。你们。
0: 西西，我们都想看到你捏出一个最棒的飞飞侠。
3: 谢谢你们。
2: 只有 Rose 的飞飞侠还是缺点什么，我想他还是需要更多的颜色。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西西捏飞飞侠吧。我们每一个都是一股不同的力量，如果我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那一定也能创造出神奇的东西。
0: 哇！西西，你的飞飞侠完成了。
3: 不，这是大家的飞飞侠。
2: 西西，那就拜托你照顾好大家的飞飞侠了。
3: 谢谢你们，我一定会照顾好他。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七顺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村长，
1: 村长，
2: 叔叔，
1: 村长负伤了。来，
3: 我能有负伤的啥？
4: 我
3: 看一看，
4: 快上来，快点。
0: 宝儿，这是怎么了？
5: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5: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备战斗。
1: 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五月一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干什么？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1: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哎，她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

一直在咱们去坚持斗争，这时候，区里怎么说的？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
1: 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1: 对，
2: 就是呀，
1: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3: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3: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
4: 哎，好，
2: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大伙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4: 好了，快
2: 走，
4: 快点快点，
2: 哎，行。
0: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
5: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Yeah.

0: 在这儿呢。
1: 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2: 这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泥娃哥，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墨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刀车玩意儿。
3: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4: 庄里八路敌有？
3: 有，全是土八路。
4: 嗯，
3: 哦，对，有八路。
4: 腾腾的
3: 杀他个鸡犬不留。
4: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3: 哦，睡觉？不不不不
4: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说话说话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5: 爹
6: 啊，
5: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5: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6: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5: 哎，
6: 林芳，
0: 嗯，
6: 给你。
0: 爹，你上哪去？
6: 我去查查岗。
0: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6: 爹去去就来啊！
0: 嗯。
3: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4: 嗯，

0: 고맙기도 바람이 안 나구나 헤이
1: 在上面，咱们在下边，英雄会用武之地。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节一节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2: 怎么办？
1: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号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一些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

0: 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

0: 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九十九块钱一件，还不到一百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
1: 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运用于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瓶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
1: 布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九十九块钱一件，还不到。
3: 一百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 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九十九块钱，一件不到一百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是不是啊？你没有听错，
3: 今天一件才九十九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定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
0: 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钓钓鱼呀、下下棋呀，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个颜色、两个款式，咱们各种常穿的话，都能够轻松应对，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 十块钱，但是今天才九十九块钱一件，还不到一百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包括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
3: 在啊，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 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架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

0: 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这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

0: 大都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常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秋分档，这一天白天黑夜平分秋色，水水合合，秋深柿子红，挂满枝桃海真甜。秋分逢世纪月节，拜月祈福，再尝一口秋海，把夏天的燥气顺一顺。秋分种麦正当时，中国农民丰收节，五谷归仓，最实在的还是咱山西这碗金黄小米粥。昼夜温差大，春捂秋冻，秋天别叹气，晒晒太阳，心里亮堂。愿你昼有所获，夜有好梦。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

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

0: 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赵局长。
4: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3: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4: 好，
3: 区小队也来了。
4: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外，你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行。

0: 郭家庄不消灭我的不收兵。
1: 对，不踩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听元叔，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不是
0: 对呀，
2: 你看主人，
0: 咱们这不懂，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1: 这下行了。
3: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边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啊、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啊、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啊、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啊？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0: 康，来人了！
1: 哎，淘气儿，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来里面请坐，在里面请。
2: 好好好，
1: 请来里面坐了，里面。
2: 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3: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2: 啊，
3: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2: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哦，
3: 请，
2: 好好好，
4: 武工队，
3: 请坐，请坐，好好好，坐坐坐坐。来，请抽烟，
2: 喝茶，
3: 来。
2: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3: 抽烟，
2: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应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船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而信。
0: 哎，徐元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
3: 哎，
2: 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4: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5: 我们都可以说。
4: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1: 啊，
4: 也是民兵队长
1: 哦。
4: 村长随后就到。
1: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2: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1: 我们庄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1: 嗯，
0: 哦，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1: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0: 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1: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2: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1: 他们不是自己人。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1: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0: 啊，
2: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1: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3: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啊，请进啊，
0: 你们进洞，
3: 我去应付，我带路。
0: 等等。
3: 下。
0: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别误会，
5: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3: 八路军武工队。
5: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
4: 我们是区小队的，
5: 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3: 孙金才，
5: 你这个汉奸！
4: 赵区长，饶命！
5: 把他给我绑起来！
4: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
5: 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3: 你高兴得太早了。
4: 打打这个狗头，打
6: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4: 去放
1: 区长，
6: 赵区长，
1: 归吧。
4: 平原叔，
6: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4: 汉马哥，
6: 狗东西在哪？
3: 都带走了。
6: 赵区长，我
3: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啊。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

0: 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崔连长、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1: 哦，队长，队长，队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 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这回多亏你们来呀，要不你们啊，来来来，来来来，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
2: 哎，
0: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对。

0: 快快快来！
1: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2: 队长，来了多少？
1: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2: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3: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1: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3: 对，
1: 猴子跟一，
2: 预备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4: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6: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酱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08醉蓝莓

0: 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

0: 温切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三种好

0: 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1: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5: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

0: 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点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了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秋分到，这一天白天黑夜平分秋色，水使得秋深柿子红，挂满枝桃真甜。秋分逢世纪月节，拜月祈福，再尝一口秋茶，把夏天的燥气顺一顺。秋分种麦正当时，中国农民丰收节，五谷归仓，最实在的还是咱山西这碗金黄小米粥。昼夜温差大，春捂秋冻，秋天别叹气，晒晒太阳心里亮堂。愿你昼有所获，夜有好梦。
6: 去三幺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7: 快跑！
8: 快跑！
7: 别怕我，
9: 三一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10: 不用留下来掌控人。
11: 我们缺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12: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13: 他们犯下的暴行，总共有一天
14: 一定会被揭露。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

0: 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 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8: 什么？
7: 要放鬼子进庄？
8: 你这样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7: 好。
8: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7: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8: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7: 队长，
9: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7: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儿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啊，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8: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9: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1: 开火。

0: 小燕，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坏蛋，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接，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

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力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呢。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1: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啊，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3: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4: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5: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6: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0: 爷，
7: 对，
0: 哦，唐司令，
6: 什么事儿？
0: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6: 嗯，
0: 哦，厉害呀、啊！往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踏着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

0: 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卡，快！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0: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
1: 高，实在是高。
0: 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车毛，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省了12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夏草，林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云，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0: 啊！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0: 海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1: 把他们都赶出来。来，
2: 说，
0: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3: 太君，
4: 你这个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伟家。
2: 哦。
0: 怎么样，都好了？

0: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静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舞红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喊什么嘞？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啊！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真善，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八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的皇帝不上朝，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1: 一天就说一百份儿，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
2: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3: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

内煎排、泥炉铁锅、桑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啊、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啊，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1: 不是，我妈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吃麻辣老刷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麻辣老刷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2: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1: 来，一块大的。
3: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就吃着野象草，泥土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好吃又滋补。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3: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首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得皇帝不上朝。光听您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7: 谢谢谢谢。
6: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7: 看看
6: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7: 尽管吃，尽管吃，
6: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7: 怎么样味道？
6: 哇，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7: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涂、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为本。涂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

0: 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1: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哈哈，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制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祖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赏，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板，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赏，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1: 哎，真没想到啊，你这样太丰盛了吧？
2: 对，
3: 是吧？
2: 多吃一点。
4: 这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0: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1: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0: 好，
2: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5: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

0: 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2: 不是，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3: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2: 来，一块大的。
0: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好吃又滋补。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听听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 谢谢。
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
1: 塞！看看，
0: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尽管吃
0: ！天哪，先尝一块啊！
1: 怎么样，味道？哇！
0: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悬为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煮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0: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

0: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吧，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制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3: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2: 嗯，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1: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1: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0: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1: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

0: 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多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8: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9: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9: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0: 六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四七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班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永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的。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000多了。
2: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
4: 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佛经，尽展神速，共军在我前面攻势下，师跟师弟节节败退，无人深信。佛经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
2: 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
1: 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3: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的。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4: 营长，那不桃村吗？
5: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4: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5: 嗯。
6: 有事吗？
7: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6: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4: 赵大娘，赵大娘，
6: 嗯，
5: 大娘，
6: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5: 是啊，3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6: 不行啊，老了。老高，你们一连人都过来了。
4: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6: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

0: 不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1: 你那小闺女一名好啊。
0: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1: 那个好，她在哪儿呢？
0: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2: 好，
0: 二曼，二曼，哎，来了！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2: 好，
0: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1: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0: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1: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0: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1: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1: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十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1: 是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2: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这些事情。上老井，
2: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告营长，长官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主力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2: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2: 好。
0: 二曼，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0: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2: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2: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4: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赵一鸣同志，和谁？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4: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了。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4: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4: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4: 好。

0: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1: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
0: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2: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逃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中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

0: 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

0: 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

0: 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

0: 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这共产党的嘴还真硬。
1: 急什么呀？人在我们手上，有的是时间。

走啊！

0: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再给你一次机会，把你知道的说出来。
1: 给他拿。

0: 队长，看守的人醒了，说是看见有女人的身影。
1: 女人
0: 在第三处，除了严雨墨就是机关要处里面的人。要不要
1: 这件事情我亲自处理，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站长。
0: 明白。
1: 义父，
2: 说，
1: 陆文晓死了。
2: 接着说，
1: 这次是我办事不力，让监狱的人跑了。
3: 一群废物！这里可是第三处啊，就让敌人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跑了吗？共党都猖獗到这个地步了吗？封锁全城，一根毛都别给我放出去。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7: 你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

0: 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三晋大地遍地金黄，硕果累累，收益穿秋色，播万顷春生。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的秋分。五台山景区微改造经提升，游览体验焕新升级。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月饼专项抽检，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又是一年丰收季，遍地金黄庆丰年。这两天各地稻谷玉米杂粮陆续成熟，沉甸甸的五谷籽粒饱满，诉说着耕耘的汗水和丰收的喜悦。
1: 在临汾翼城县中卫乡丰收节活动现场，17个村的农民代表齐聚一堂，以农民趣味运动会、特色农产品展销、草编文创作品拍卖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新时代乡村新风貌、农民新风采、振兴新气象。
2: 通过这次活动，不仅拓宽了产品销路，也提升了我们本土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让更多人认识中卫好的农产品。
1: 在晋城，古韵泽州迎丰人，和美八公庆丰年。泽州县八公镇广场上热闹非凡，由农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精彩不断。农民趣味运动会把田间农事转化为趣味竞赛项目，生动展现出广大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当地近百种本土农特产品集中亮相，让往来群众感受到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的向上与活力。
3: 小米呀，红薯品质都特别好，吃着也放心，感到了丰收的氛围。
1: 丰收节活动集中展示了泽州县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与乡村建设的崭新风貌，进一步凝聚起重农从农、兴农富农的强大合力，
4: 将把优农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这两天，高平市南师五村的谷子陆续成熟，谷穗颗粒饱满，长势喜人。从2021年开始，南师五村尝试规模化种植、规范化管护，产量和品质都在稳步提升。
5: 目前5-6百斤左右，这个品质很好，熬出来的粥口感也不错，交月底就能全部收完。
1: 金秋时节，稻谷熟，遍地金黄，丰收忙。在长治，潞州区10万多亩玉米也陆续成熟，开始集中收获，田间一派井然有序、五谷丰登的丰收景象。
6: 我们合作社尽量拓宽了8000亩地，现在已经开始收割了，预计24天左右呢全部收网。
1: 为保障玉米秋收工作高质高效推进，当地农业农村局组建专业农技服务小组，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农机检修、技术指导等便民服务，最大限度保障玉米颗粒归仓。在忻州，五彩藜麦绘就黄土高原好风景。这几天，敬乐县50000亩藜麦迎来丰收。
7: 今年藜麦呢，种植面积达到了50000亩，产量预计呢达到300斤，种植效益是非常好的。
1: 目前，

0: 宁德县藜麦年产值约5.3亿元，规模以上加工企业12家，带动5000多人就业，惠及1.3万户农户增收。小小藜麦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大产业。
1: 今天是秋分，我们迎来了中国农民丰收节。在长治市庆县的小米核心种植基地，一年一度的开镰收割如期启幕。这场

0: 处处洋溢丰收的喜悦，科研院校、行业协会、经销商、种植大户以及网络达人等各界代表齐聚庆州黄小米核心产区，共同见证2026年庆州黄谷子开镰收割丰收时刻。活动现场，农民代表队开展收割打捆农艺比拼，新米品鉴现场，刚刚收割的新米翻炒出锅，谷香浓郁。网络达人走进田间，带领全国消费者云端见证丰收。
1: 今年这个庆州黄谷子啊，那是增长了大丰收，平均亩产最少在600斤以上，有部分农户啊突破了800斤以上，这是庆县庆州黄谷子种植这个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0: 今年春耕时节，庆县投入2000多万元扶持谷子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在良种选育、土肥营养、栽培模式等方面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严格标准化生产，终于收获品质上乘的好谷子。
2: 今年以来，我们侧冲镇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在我们道新村发展了将近1000亩的庆州黄谷子，户均可以增收500到600元。下一步，我们将把这个庆州黄的面积再扩大翻一倍，让老百姓这个钱袋子更加鼓起来。
0: 据介绍，2026年庆州黄新米即将全国上市。金秋时节，从忻州静乐县唐尔上村到临汾安泽县固县村，特色产业绘就一幅幅丰收图景。
3: 眼下，忻州静乐县唐尔上村30亩马铃薯新品种试验田进入采收期，邮储银行山西省分行驻村工作队的队员们和村民们一起采收新品种。
4: 从我们今天现场采收来看，新一斤的成熟较好，无论是产量还是品相都非常好。我们也和村两位干部商议，明年在村里大面积推广，推进村的土豆种植品种升级改良，大力发展乡村振兴。
3: 2025年6月，新一期驻村工作队进驻后，协调山西农大高寒研究所引进土豆新品种，为村里捐赠了总价值50多万元的拖拉机3台。
5: 驻村工作队驻村这几年啊，所有的变化实实在在大了。都是马铃薯由专家来教，那几句了也进了村，老百姓坐地且舍心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就是最好的答卷。
3: 这几天，临汾市安泽县固县村的大田辣椒也迎来采收季，成熟的辣椒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田间忙着采收。
6: 这一块辣椒地有60多亩，能产出辣椒大概15万斤左右。我们与公司签订了订单，每斤辣椒能卖到1.4元，这一块地就能为村集体增收20多万元。
3: 发展订单农业也大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增加了集体收益，也带动了农民增收。几年前，这里还是利用率不高、权属不清的闲置地。2022年，固县村借全省清化收行动，收回机动地167亩，整合连片发展蔬菜种植，让闲置土地变身为促进群众增收的致富田。同时，还带动100户村民去蔬菜种植基地务工，户均增收6000元。
7: 村里弄的这个产业吧，也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实惠，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零花钱，还能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还能补贴家用。
0: 今季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淅淅秋雨送清凉。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寓意平衡与丰收的节气秋分。这枚刻在时光里的节气，也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写进了又一季的金黄。春秋繁露说，秋分者阴阳相伴，故昼夜均而寒暑平。秋是何属暑也，分是一刀中分，阴阳各半。这一天既是昼夜均分，也是秋季之半，平分秋色正源于此。秋分节气也分开了夏季和冬季，还连接着收获与播种。秋分与春分、夏至、冬至以及四立并称为四时八节，是最早被古人测定的节气之一。 雁江明日去，秋。

0: 都像此时分，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全球昼夜平分。从明天开始，北半球白日渐短，夜晚渐长，候鸟南飞，秋意渐浓。在山西襄汾陶寺古观象台，考古学家发现，早在4000多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已经通过观测日出方位来确定季节的变化。2分2至48节在那个时候已经被精确测量，并科学指导黄河中游地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时而动，饮食有节。陶寺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观测遗址，更是世界天文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彰显出中华文明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把握与对历法农时的卓越贡献。秋分既属自然，也系农时。自2018年起，我国将秋分节气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此时大地流经五谷丰登。三径沃野，玉米、高粱、谷子、豆类、薯类应时成熟，更有海水稻、大闸蟹、三文鱼、南美对虾等新农品丰收上市。笑歌声里清雷动，一夜连家到天明。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沃野，也洋溢在每一张生动的笑脸上。秋分不只是收获的句号，更是希望的逗号。大地交出果实，也接纳种子。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这也是秋分蕴含的另一层精神内核，在收获中感恩，在希望中前行。秋分时节天气干燥，宜吃润肺生津食物，早晚温差增大，应注意胃部和关节的保暖。此时可登高望远，漫步林间，充分感受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明快与豁达。这既是顺应四时的养生智慧，更应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日常实践。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愿各位秋分安好，希望常新。
1: 好的，12:42，我们接着来看新闻。九月的五台山层林尽染，秋色如画，正是休闲出游的好时节。不少游客在欣赏美景之余，发现核心区崭新的休息区舒适宜人，清晰醒目的导览指示牌随处可见，绿化景观优化升级，地下人行通道便捷顺畅，路段路面平整，焕然一新。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让五台山景区的游览体验大幅提升。
2: 走进景区核心区，步道两侧繁花似锦，沿途增设的崭新休憩座椅整齐布设，方便游客驻足歇脚。在部分寺院周边，原先破损老旧的路面完成翻新改造，月亮湾地下通道建成投入使用，实现规范高效的人车分流。
3: 这是来五台山的话，整体五台山的环境特别干净，然后它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这些指示牌都很清晰嘛，比较好找啊。随处的话，你走累的话都可以有休息的地方，比如它的椅子呀，还有它这片的绿化也非常好，有树荫嘛，各方面都会比较完善一点。
2: 五台山景区在保留原有山水古建风貌的基础上，进一步补齐游客出行服务短板，为广大游客营造更加优质的游览环境。更新增补导览指示牌、标识牌，清晰标注景点方位、游览提示，便于游客规划出游路线。此外，深耕环境细节，强化步道两侧花卉绿植精细化养护，全方位提升了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和满意度。
4: 环境卫生呢，绿化维护了，做的都很到位，整体的面貌了焕然一新。现在景区的布局了，我感觉到是更规整，标志指引了更清晰，游览的线路了也是更合理，既保留了咱们那个五台山的清幽古朴的气质，也提升了整个游览的体验感。点赞。
1: 这段时间，我省多地接连发生人员畜禽走失山林的险情，接警后，搜救人员通过空地协同的方式展开地毯式搜寻。
5: 近日，太原古交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有一名患病老人不慎走失，有可能被困附近山区。接警后，公安属地接办、古交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往现场开展搜救。
6: 该老人呢是一名女性，今年已经78岁了，患有这个老年痴呆，平日里呢也会就是单独呢外出去遛娃。以往呢就是短时间内呢在这个村子的周边呢就能找回来，但是这次呢走失的时间远超于往常。
5: 救援人员根据公共视频等线索初步确定老人已经走向住宅后方的山林，但此时已经天黑，山区复杂地形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救援人员组织人员进山搜救的同时，使用无人机红外热源探测功能开展空中搜寻，最终在当晚成功发现并找到走失老人。经初步检查，老人生命体征平稳。在吕梁市中阳县车明峪村，村民江某的29只山羊受惊走失，村民搜寻一整天无果后，紧急向当地消防部门求助。随后，救援人员使用热成像无人机对山林全域展开排查，精准锁定走失羊群的位置。由于通往羊群的山路狭窄闭塞，杂草丛生，搜救人员分成两路，一路操控无人机空中定位指引，一路跟随村民徒步进山搜寻。
7: 坐下点下，不要站着下，坐着点下。好，现在在你们的位置，对，往左边，羊在上面那个位置。
5: 救援人员克服复杂路况，迂回至羊群后方进行驱赶，配合村民管控羊群回到羊圈，历经50多个小时，成功为村民挽回经济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5: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昨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我省9家民营企业上榜，分别是山西鹏飞集团、山西晋城钢铁控股集团、山西晋南钢铁集团、山西建邦集团、长治市南业实业集团、山西陆宝集团、山西安泰控股集团、山西锦绣大象农牧集团、山西高毅钢铁。日前，第二届全国民宿区域公用品牌大会暨临川太行山宿民宿区域公用品牌发布仪式在晋城市举办。大会正式发布临川太行山宿民宿区域公用品牌，并为5家获评国家甲乙级等级民宿和60家太行山宿金山、银山、青山级民宿授牌。目前，临川县共有民宿农家乐800多家，床位2.3万张，是全省唯一的中国民宿品牌集聚发展示范区。
1: 我们来看一组关于防诈骗的短视频集锦，于套路中识破骗局，于细节中收好钱袋子。
8: 我们这是派出所，你哪位？你是哪个派出所？
9: 开始录像，
8: 屏幕打开，
10: 把屏幕打开，
8: 把公版打开，电
10: 脑啊，这种我听了，把公版让你下个软件，就是能实时控制准确的，
8: 放到你的手机，你说户口，不然就没了，把 SIM 卡赶紧拿出来。
11: 我不是信用局公安局的，
12: 你不知道？
11: 看一下，有事需要你派出来调查。
13: 2026年7月15日，我们接到市局下发购买地磅作弊器的快递线索，经过对购买人邓某丽进行分析研判，发现购买人实际从事废品收购工作，可能存在诈骗行为。7月16日，我们经总布控，将邓某丽抓获归案。犯罪嫌疑人交代，他利用人为变更称重数值，窃取企业货款，数月间累计作案多起，累计非法获利3.6万余元。

0: 我可以告诉你，我这边单车我就没有支持他，因为我这边执行，我肯定的话是看前面的，我没有想到他会突然之间会停下来。
1: 好的，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这一天昼夜均而寒暑平，之后呢温差将会逐步的拉大，秋高气爽的感觉会更加明显。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北中部的部分和南部的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是的沃省大部还会有阵雨或者是小雨，局部地区是中到大雨，期间呢还会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同时受到降水影响雾气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来旅游找环球州，环球州各位要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一旅游景区红桐大槐树多云，30到18度。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6到15度。云冈石窟多云，27到11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8到13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多云，28到13度。青渠葡萄酒展览馆小雨，28到15度。新州雁门关小雨，28到13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6到10度。晋城王莽岭小雨，25到14度。南花清酒业提醒您，文水小雨，30到16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29到18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30到16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5: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
0: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5: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6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

0: 1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三十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三十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三十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

0: 了，一站起来走路他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人世众生起。
4: 可是郭淮奉旨夜明正身，又岂会认不出来？由他替死，不是白白赔上一条性命吗？这没有用的。
5: 不，郭淮认不出来。
4: 他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5: 娘娘或许从未见过人一死之后的情形，奴婢在宫中多年却见过不少案例，吊颈而亡，大多数面呈青紫，颜容扭曲，若不仔细辨认，是很难分辨原来容貌。
6: 可是郭淮他要是仔细辨认怎么办呢？
5: 那郭淮心怀鬼胎，问心有愧，谅他也不敢正眼去看。娘娘，奴婢相信这一定能瞒过郭淮的。

0: 就算郭槐认不出来，本宫也不能为了自己活命而让余忠去替我死啊！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让他做这样的牺牲。启禀娘娘，奴婢是自愿替死的。
1: 你说什么？
0: 奴婢自幼进宫，跟随秦总管学到了不少忠义的道理，能为娘娘替死是奴婢的福气，奴婢心甘情愿。
1: 不，本宫不同意。
2: 请娘娘成全奴婢的一片忠心，
3: 让你替死，固然可以让你得到权中，可是本宫却成了不义之人，本宫万万不能同意。
2: 娘娘，请娘娘和余忠互换衣服，奴婢在城外已安排好了人接应，在迟，郭槐一到，就来不及了。
3: 请娘娘为太子殿下着想啊！倘若娘娘奉旨归天，太子殿下恐怕永远不会知道娘娘是他的亲生之母啊！娘娘，你怎么又能忍心让太子殿下认贼作母，终其一生呢？
1: 这……
3: 只要留得性命在，终有一天，太子殿下和娘娘能够母子团圆。 届时，非但能洗刷娘娘的冤屈，更能让这是非黑白、善恶对错昭然于世啊！请娘娘成全。
1: 好，本宫深受你们一片忠心。
0: 谢娘娘。
4: 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小余忠！无论是余忠，还是秦凤、陈琳，他们都是哀家生命中的贵人。若无他们帮助，哀家恐怕早已命丧九泉。
5: 娘娘，既然那秦凤替娘娘安排了接应之人，又怎会让娘娘流落至此，饱受穷困苦难？

0: 也是造化弄人。秦凤的确派人接引了哀家，而那个人在接引哀家前往避难之所的途中不幸染病身亡。哀家举目无亲，四处流荡，盘缠用尽，只好乞讨为生。那个张毅原本是个小乞儿，哀家将他收为义子，相依为命。如今他已长大成人，以卖菜为生，奉养哀家，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倒也能够勉强度日。抱歉，
1: 臣在。
0: 如今你已经明了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哀家的冤案你可还敢接？
1: 回娘娘，如今已无关乎敢或不敢，包拯身为人臣，却徒令太妃娘娘蒙冤受屈，一事不忠。如今包拯定当竭尽心力为太妃娘娘平反。
0: 有你这句话我就安心了。
2: 娘娘，学生敢问娘娘的双目是如何失明的？
0: 哀家也不清楚，不知什么时候就看不见了。
2: 可否让学生替娘娘看看？
0: 哦，公孙先生还能治病？
1: 公孙先生精通岐黄之术，或可查出些端倪。
0: 既然如此，就有劳公孙先生看看吧。
3: 启禀庄主，展大侠到。
4: 好，有请。
3: 是。

0: 蓝霞展昭，亲临县空岛，卢某未曾远迎，还望展大侠休要见怪。
1: 詹某不请自来，失礼之处还请庄主海涵。
0: 好说好说，来，请坐。
1: 庄主请。
0: 请。
1: 詹某今天的来意，庄主想必心知肚明吧？
0: 不错，
1: 请恕詹某直言，詹某与巫署无仇无怨，纵有冤仇，也应该依江湖规矩，而不该惊动官府，更何况是皇宫大内。不知卢庄主对此有何说法？
2: 詹大侠应该心中有数，武帝这么做就是为了御猫二字。
1: 御猫二字对詹某毫无意义，对吴蜀兄弟更无不敬之心，还请诸位明鉴。
3: 可我们武帝却不这么想。
1: 百兄可以对詹某不满，却不应该惹上官家。
0: 武帝的行事的确有些莽撞了，但我卢某兄弟五人同生一气，自当力挺。詹大侠若有所责怪的话，我们兄弟共同承担。
1: 吴蜀兄弟重情重义，江湖皆知，正应如此。詹某更望此番前来能够善了，还请庄主大度赐还皇上玉佩。詹某衷心感谢。
0: 詹大侠，县空岛吴蜀无心与詹大侠为敌，更无意招惹官家，只是事已至此，彼此还少不得一番较量啊。
1: 庄主此举又有何意？
0: 比武驾计点到为止，这三弟四弟均已败在展大侠手中，只要能将我们五兄弟一一击败，卢某天为五蜀之首，自可做主将玉佩奉还。
1: 倘若败的是展某呢？
0: 五弟争的不过是一口气，届时江湖朋友自然会知晓，到时玉佩仍交展大侠带回。展大侠，你以为如何呀？
1: 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
4: 公孙先生，情形如何？
5: 大人，老夫人是因为念子心切，

0: 导致哭瞎了双眼。
1: 可有复明之计？
0: 拖延时日过久，恐怕难下定论。学生尽力而为。大人如今作何打算？
1: 此案牵涉太广，一时尚难有对策。然而无论如何，都必须尽快回京，以免夜长梦多。芒朝马汉，
2: 在。
1: 准备一顶软轿为老夫人带路，一旦准备妥当，立刻启程回京。
2: 是。
0: 好，大人，张毅可要随行？
1: 不，他若随行，恐会杞人疑窦。让他留在庙中，不得对外声张。

0: 庄主要比的是这木桩刃。
1: 嗯，不错，卢某自认在轻身功夫上稍有专攻，就向展大侠请教轻功了。啊，
0: 钻天鼠一身轻功独步江湖，詹某有幸得以见识，可不知道要如何比法。
1: 你我二人分居庄头，相互追逐，以先落地者为败。
0: 倘若僵持不下，岂非胜负难分？
1: 那倒容易，我们燃香为祭，一炷香之内若不分胜负，展大侠恐怕不能视为过关。
0: 詹某明白了。
1: 不过这木桩我浸淫多年，怕是对展大侠有所不公啊。
0: 无妨，詹某尽力就是。
1: 好，不愧是南侠展昭。三弟四弟，燃香。
2: 是。
0: 庄主，请。
1: 请。

0: 甘大侠身手不错，
1: 庄主也不差。
0: 注意了，嘿。

张大侠，没有时间了，庄主请留神，展昭好计策。

0: 公孙先生估计太妃娘娘所言之事真假如何？
1: 学生以为九成是真。
0: 不错，本府也如此认为。不过太妃娘娘所言之事，除却亲身经历之外，其他全都来自陈琳。
1: 大人对陈总管又知道多少呢？
0: 陈琳虽是皇上多年，甚至可以说皇上在宫中是由陈琳一手带大，故而皇上尊封陈琳亚父称号。
1: 既然如此，皇上登基之后，陈琳为何没有向皇上陈述当年的往事呢？
0: 这一点本府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皇上登基不久，陈琳就告老还乡，想必他自有道理。
1: 大人，学生以为若想查明当年往事，恐怕还得从陈琳身上着手才是啊。
0: 不错，太后与郭槐乃是太妃娘娘口中的奸人私党，想必不会自承罪行。回京之后，本府立刻查明那陈琳的退隐之处，也好寻他问明真相。
2: 展大侠果然名不虚传，不过卢某五弟在我兄弟之中武功最高，展大侠却未必能够轻易过关呐。
3: 锦毛鼠白玉堂武功精湛，名震江湖。詹某无幸与白五爷较量，若白五爷肯赐回玉佩，詹某敏感五内。
4: 展昭，我入宫盗佩为的就是你，你既然来了，这场比斗就免不了。
3: 詹某与白五爷并无过节，白五爷又何必苦苦相逼呢？
4: 猫鼠乃是天敌，展大侠又何必明知故问？
3: 御猫二字是皇上所封，詹某无意对五鼠不敬。
4: 江湖朋友却不这么认为。
3: 那好，詹某承诺从此以后永不用御猫二字，
4: 可是堵不住江湖上悠悠之口。
3: 詹某已经退让至此，那白兄言下之意又该如何呢？
4: 你我分出高下，定出胜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2: 五弟。
4: 大哥，事关五鼠名声，莫再相劝。
3: 既然如此，詹某就向白五爷讨教一番。
2: 比武切磋，点到为止。
4: 大哥，刀剑无眼，江湖中人又岂会在乎？不过先请几位哥哥退出十丈之外，以免妨碍展大侠施展。

小小的一个人，竟敢与我战争，你这是什么意思？白兄意阻何止？你为何箭不出鞘？你是存心看不起我白玉堂？白兄误会了，既是切磋比试，又何须兵刃相见呢？这不是切磋比试，而是为了名誉而战。如果你不肯放手一搏，休怪我毁。

0: 这下有热闹看了，我也想看看究竟谁与谁强。
1: 展昭似乎未尽全力，看着形势有点怪。

0: 南侠展昭也不过如此。
1: 白五爷果然高明，展昭佩服。
0: 如今江湖上人总该知道，皇上封的御猫毕竟还是比不上陷空岛五鼠。
2: 老五，这下可给我们兄弟扬眉吐气了。
3: 战大侠，五弟是侥幸获胜。
4: 不，五弟败。
0: 三哥，你这话怎么说？他长剑已断，若不算败，难道真要他血溅当场吗？
3: 不错，三弟，你把话说清楚。
4: 大哥请看，这是竹剑。
1: 这，各位，请听展昭一句肺腑之言。詹某原本无意与五鼠为敌，更无伤人之心，故而只能以竹剑明志，还请诸位包涵。
3: 五弟，
1: 展昭，你白兄，同是武林中人，江湖同道，詹某对五鼠兄弟侠义之风常有惺惺相惜之感，还请白兄撇去成见，赐还玉佩。
3: 五弟，
0: 大哥不必多说了。
2: 二哥，
3: 我来了，我来了。老五，你赢了。
0: 不，
3: 啊，
0: 我输了。不过，不是输在技不如人，而是输在气度。南侠之所以称为侠，我白玉堂今天总算见到了。白玉堂输得无话可说。
3: 玉佩奉还。五鼠失礼莽撞之处，还望展大侠不要怪罪啊。
1: 五鼠兄弟信守然诺，展某佩服。
3: 惭愧，为了这个虚名，险些断送了五鼠的声誉，这五弟之错，也就是我五兄弟之错，还请展大侠回京转禀包大人。如果朝廷要追究刑责，五鼠绝不会逃避，随时接受包大人的惩处。
1: 卢庄主，请放心，玉佩是由白五爷主动奉还，詹某答应庄主，绝不会将他缉捕归案。怎么不见白五爷？
2: 老五虽然输了，可是面子上挂不住，想必是躲起来了。
3: 展大侠，难得来我陷空岛，何不在此盘桓几日再走啊？
1: 不，皇上限期追回玉佩，想必包大人此刻是心急如焚，詹某必须马上启程回京，他日有空再登门拜谢。
3: 那好，那我们兄弟就不留展大侠了。司弟啊，
2: 在，
3: 你亲自送展大侠过湖。
2: 好，没问题。
1: 不敢有劳蒋四哥。
2: 放心，这次我不会把船拆了。
1: 告辞。
3: 告辞。
5: 告辞。
2: 请。
3: 这展昭果然是个英雄豪杰呀、啊。

0: 娘娘，府衙内并无女眷，这厢房乃是为包拯嫂娘来京暂住所备，不周之处还请娘娘见谅。
1: 无论是何处，都要比那破屋强多了。包青口中的嫂娘是何许人？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的称呼？
0: 回娘娘，包拯自幼父母双亡，乃是长嫂带大，故而以嫂娘相称。
1: 哦，这倒颇不寻常。
0: 嫂娘至于包拯，虽无生育之恩，却有养育之情，故而包拯始终以人子之礼视之。
1: 包青能视长嫂以孝，的确是难能可贵。所谓百善孝为先，无怪乎能成为朝廷支柱，社稷栋梁啊。
0: 娘娘谬赞，包拯只是略尽本分而已。
1: 哀家可羡慕得很呢、啊。
0: 娘娘请宽心，一旦全案查明，彻底平反之后，娘娘定可以与皇上重续天伦。然而在此之前，还请娘娘多加忍耐。
2: 大人，老夫人抑郁终日，以泪洗面，双目血路受阻，挚爱难通，久而久之经脉受损，导致失明。老夫人的失明只是暂时而非永久，学生若是以金针过穴之术打通血脉，再佐以活血明经之药滋补调养，学生确信当能痊愈。
0: 如此甚好，就劳公孙先生明日一早就开始为娘娘诊治。
2: 是，学生遵命。
3: 大人，王丞相来访。
0: 相爷怎会在此时前来？快请至花厅说话。
3: 是。
2: 相爷。
0: 相爷，请坐。相爷营业来访，可是有何急事？
4: 啊，包大人，该着急的应该是你吧？你怎么反倒像没事人一般呢？
0: 相爷此话怎讲？
4: 皇上下旨要你去陈州督政，你怎么竟然把安乐侯庞玉给铡了呢？
0: 相爷，那庞玉克扣朕粮，私吞朕银，更假借赈灾之名广征民工，营造私宅，强掳民女，成其私欲，数十万灾民非但未蒙朝廷续灾之力，反遭欺压荼毒之害。包拯既然奉旨督政，若不扎他，岂非有亏职守，愧对皇上？
4: 唉，老夫早该知道，当初皇上让包大人前去陈州督政，那就注定了会要庞玉的性命。
0: 相爷，莫非相爷认为包拯处置失当，或是皇上指责包拯所为不该？
4: 不是，那倒不是，只是你好歹先禀奏过皇上，再办庞玉也不迟嘛。
0: 时势所逼，情非得已，若不当机立断将他处死，非但民愤难消，民怨难平，一旦机

0: 灾民被迫，劫为暴民，一场浩劫于焉而生。届时朝廷威信荡然无存，又岂是皇上所乐见？
1: 唉，老夫也知道包大人言之有理，皇上也明白包大人所作无差，可是皇上毕竟要面对庞太师与庞娘娘嘛，这父子连心，姐弟情深，皇上实在不堪其扰啊。
0: 若是如此，且让包拯面见太师与娘娘，或可为皇上分忧。
1: 不，千万不可。皇上就是担心包大人与他们碰上，所以才要老夫半夜赶来知会你。皇上已经下旨，要庞太师陪着庞娘娘前往陈州，为那庞玉料理后事，并且要老夫转告包大人，明日早朝之后前往御书房面圣，可是不准再提那庞玉的事了。
0: 是，包拯遵旨便是。
1: 还有，贼人夜闯进宫盗佩一案，皇上势必要追问，所以老夫特来提醒包大人要预作准备。那块玉佩对皇上至为重要，无论如何都得追回来，否则此事，哼，恐怕是难以善了啊。
0: 多谢相爷提醒。
1: 还有一件事。
0: 相爷，看来包拯替相爷的确惹了不少麻烦呐。
1: 老夫要提的不是公事。
0: 哦，相爷请讲。
1: 听说包大人从陈州带回来一位亲眷。
0: 相爷何以得知？
1: 包大人一向公而忘私，夫人家小均在泸州老家，从未进京，这回从陈州带回一位亲眷，反倒轰动了京城啊。
0: 相爷取笑了，那是包拯一位失散多年的远房亲眷。
1: 哦，失散多年，得以重聚，倒也难得呀。
2: 相爷，这位老夫人不幸双目失明，大人将她带回京城，是要学生为老夫人治疗。
1: 哦，那能治得好吗？
2: 学生尽力一试。
1: 好，既是包大人的亲眷，不妨前来相府走动走动。老夫那位夫人呐，可是出了名的好客呀。
0: 是，多谢相爷抬爱，包拯日后定当安排。
1: 好，皇上交代的话，老夫都带到了，老夫想说的话也已经说完了。包大人连日奔波，想必累了。老夫不多打扰，就此告辞。
0: 包拯恭送相爷。
1: 不，你知道老夫最怕麻烦人了。
0: 是，包拯遵命，相爷好走。

0: 公孙先生应对得体，应该不会弃人以动啊。
1: 那夜闯进宫盗配流书的究竟是什么人？
0: 据展护卫指称，此人来自江湖，人称锦毛鼠白玉堂，只因皇上赐封展护卫玉猫称号，心生不服，故而入宫盗宝，意在逼展护卫出面，而并无不利于皇上之心。
1: 是因为朕封展昭玉猫之故？乍听起来怎么像是朕的过错了？
0: 臣惶恐，臣绝无此意，请皇上圣察。
1: 朕不是怪罪于你，只是不满那白玉堂。好了，一旦将他擒获，立刻把他带进

0: 宫来。朕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竟然偷到朕的身上来了。
1: 臣遵旨。
0: 对了，府上那位亲眷眼疾治得如何了？
2: 包大人休怪老夫，你携眷返京极不寻常，就连皇上都有所耳闻。

0: 相爷，
1: 哈，包大人，皇上是以仁孝治国，既然尊长有疾，子侄焉能不忧啊？包大人公务繁重，若是再为家务所累，岂不反倒让皇上心中不安了吗？
0: 这，包拯绝不会因私害公。
2: 行了，朕知道你一向共耳忘私，既然朕已开口询问，难道包青就不打算回话吗？
0: 臣不敢。那位老夫人正在府中由公孙先生诊治，请皇上万勿挂心。
2: 好，公孙先生神医神术，想必能够治愈。若需要宫中御医协助，包青尽管开口。
0: 谢皇上隆恩。
3: 赵方抓药，细火慢煎，每日三副，饭后服用。
4: 是，公孙先生。
3: 啊，老夫人。
4: 老身这对眼睛，你真的能治好吗？
3: 回老夫人，学生自信，有八九分的把握。
4: 哦，若果真如此，公孙先生真不愧是老身的再造恩人了。
3: 啊，学生不敢。不过，有一件事情，务必要请老夫人全力配合。
4: 严医治病，当遵医嘱，此乃天经地义之事，请公孙先生明讲。
3: 是。老夫人的眼疾，非一朝一夕所致，实乃因思念亲人，过度忧伤。如今学生是以金针过穴之术，再佐以明目活血之药，只要安心调养，当可痊愈。不过在此期间，千万不可焦虑激动，否则恐会前功尽弃。这一点，上请老夫人要多加克制。
4: 好，公孙先生的嘱咐，老身会牢记在心。
3: 多谢老夫人。
5: 包大人若再不回来，本王可就手痒难耐了。
0: 果儿陈州事了，包拯就立刻赶回京来。
5: 哦，哼，没想到包大人也会口出狂语啊！不该，不该呀！
0: 王爷怎知包拯所言不实？
5: 哎，贼人夜闯进宫，盗配流书，惊扰圣驾，包大人难道不是为了此事赶回来的吗？
0: 的确难逃王爷法眼，正是为此。
5: 追查的如何了？
0: 展护卫已前往追缉，日内当可将玉佩追回。
5: 那就好。若是追不回玉佩，皇上势必耿耿于怀，睡不安枕了。
0: 圣驾遭到惊扰，皇上心中不悦，包拯犹能理解。为了一方玉佩，让皇上耿耿于怀，却让包拯不解。
5: 此佩对皇上来说，意义非比寻常。
0: 哦，包拯愿闻其详。
5: 啊，那方玉佩原本是太宗皇帝生平最爱之物。先皇被立为太子之时，太宗皇帝便以此玉佩相赠。
0: 如此说来，那玉佩乃是先皇传于皇上的遗物。
5: 哎，不，皇兄当年将此佩赐予了一位宠妃。
0: 哦，但不知是哪位女妃。
5: 哦，是，哎，往事已矣，人事全非，不提也罢。
0: 那么玉佩又怎会到了皇上手中啊？
5: 皇上七岁那年被选立为太子，进宫之日偶遇这位皇娘，

0: 配香奏，自此，皇上终日随身佩戴，从不离身。此佩被盗，皇上自然难以释怀了。先皇遗物辗转重回皇上手中，也可称得上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了。这位皇娘对皇上期许甚深。
1: 而以仁孝二字相勉，这也是皇上立志以仁孝治国之因呐。难怪皇上对这玉佩如此在意，但不知那位皇娘如今又在何处？
0: 20年前便已因故身亡了。 下棋，下棋，不说这些陈年往事了。
1: 是。

0: 没想到，这块玉佩之中，竟然藏有如此多的纠葛。展护卫此行可还顺利？
1: 回大人，献空道无鼠不愧是侠义中人，比武较技虽在所难免，最后还是由白玉堂主动归还玉佩，并未多生枝节。
0: 主动归还，
1: 白玉堂入宫道配，旨在展昭，目的既已达到，自然不再刁难。
0: 那白玉堂如今又在何处？
1: 仍在献空道。
0: 展护卫因何不将他一并带回归案？
1: 大人，白玉堂素无恶行，入宫道宝也仅是一时冲动，
0: 故而属下。
2: 并未将他带回，
0: 然而他夜闯进宫，惊扰圣驾，盗配流书，行径嚣张，无论是否一时冲动，违法犯纪却是事实。大人，那白玉堂来自江湖，江湖中人原本就没有法治观念。
3: 公孙先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0: 率土之滨，莫非王名。江湖中人又如何？难道江湖中人便能目无王法、恣意妄为？展护卫，本府知道你也来自江湖，然而却随本府成为执法之人。
3: 倘若江湖人便可不遵王法，展护卫又将如何执法，如何服人？
0: 大人，
3: 展护卫追回玉佩，有功在先，纵放侵犯，却有过于厚。依法论法，你难逃失职之嫌。
1: 属下明白，大人一向知法守法，执法护法。然而展昭遵从的却是江湖道理，与人之成亲。倘若因而触法，愿承担失职之罪，任凭大人惩处。大人。
2: 白玉堂虽然误触法网，却并没恶意，主动归还玉佩，更足见其已蒙悔意。即便是依法纠办，也该有情节轻重之分，蓄意与否之别，还请大人。

0: 明鉴。公孙先生与展护卫心意，本府何尝不知？只是那白玉堂违法事时，本府绝不能坐视不管。至于判罚是轻是重，却并非本府所能左右。白玉堂所作所为已然惊动圣驾，皇上震怒之余，下旨要亲自见他。倘若不能将白玉堂缉捕到案，又将如何向皇上复命？一旦白玉堂到案，圣意如何，那就更非我等所能预见。此案恐怕并不好办。
1: 大人何不先入宫环佩，然后是皇上动静再做决断。
0: 如今也只得如此了。不过还有一事，叫此事更为重要，必须先让展护卫了解内情，日后才可以协助本府一并查案。
2: 莫非属下前往陷空岛之时，还有重大案件发生？
0: 不错，而且此案势必远远超过展护卫所能预知。公孙先生，
1: 大人，
0: 将老夫人之事原原本本说于展护卫之下。
1: 是。
3: 不错，正是此配。抱请平身。
0: 谢皇上。
4: 恭喜皇上，玉佩失而复得。
3: 是展护卫追回来的？
0: 是。
3: 展护卫安在？为何不随包青一起入宫呢？
0: 回皇上，展护卫自承有罪，待皇上宣召方敢入宫。
3: 展护卫何罪之有啊？追回玉佩乃大功一件，朕奖赏他有恐不及啊。
0: 白玉堂入宫盗宝，惊扰圣驾，乃是针对展护卫而来。白玉堂自知有错，故而主动归还玉佩。展护卫顾及江湖道义，故而未将白玉堂拘捕到案。
3: 什么？岂有此理！白玉堂进宫盗宝惊扰了朕，就因为他主动归还玉佩，就不予计较。展护卫不将他拘捕归案，岂不失职？
0: 展护卫自承有罪，指的正是失职之罪。
3: 不行，展护卫认罪也好，不认罪也罢，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白玉堂，还是要依法拘捕。
0: 臣遵旨。
3: 展护卫追回玉佩有功，朕自会加以奖赏。然而白玉堂仍要由展昭负责擒拿归案，朕可以不再追究他的失职之罪。
1: 皇上坚持要展护卫把白玉堂抓回来。
4: 我不会去抓他。
1: 可是你若不抓，皇上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4: 那只有听凭皇上了。
1: 展护卫，
2: 大人，我亲口答应过卢庄主，不会将白玉堂缉捕归案。
0: 本府明白。
1: 那大人打算如何向皇上回复呢？
0: 本府尚无对策。
1: 可是，
0: 展护卫。老夫人一案，展护卫可都明白了。
2: 公孙先生，你对属下说了，真没想到世上竟会发生这种事情。
0: 不错。

0: 的确很难让人置信，此案才是当务之急。是否将白玉堂拘捕到案，已经不是那么急切了。
1: 哎呀，糟了，糟了！哎，
2: 怎么了？
1: 这下可麻烦了。
3: 二弟呀，什么事你慢慢说。
1: 老五他走了。
2: 走了？去哪儿了？
1: 他留了封书信，你们自己看吧。
3: 哎。
4: 四位兄长无误，弟夜闯进宫，盗宝留书，原为与展昭斗气，岂知展昭凶尽气度，无不令弟折服。玉佩虽归还，却仍有未了之事。白玉堂若不认罪归案，非但展昭难以交差，包大人也必受牵连，一错不能再错，决意前往开封府投案，一人做事一人当。此去无论包大人如何惩处，均与四位兄长无关，切勿以弟之生死为念。玉堂百拜。啊，
0: 本府今日在宫中已查得陈琳陈公公的退隐之处。公孙先生，
5: 学生在。
0: 明日寻个名目，让张龙赵虎出京，带着本府手书前去将他接来，要想查明当年情形，非他不可。
5: 是，学生会做安排。大人，可有用得到展昭之处？
0: 太妃娘娘的安全还是要老展护卫负责。府衙之中虽然戒备森严，但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5: 属下明白。
0: 在陈琳回京之前，本府会与八王爷多做接触，倘若能探得他的口风，对日后也方便许多。
6: 时辰已晚，母后想必累了吧？
7: 其实哀家并不累，难得皇上今夜心情好，多说几句也没关系。
6: 啊，朕今日心情的确很好，失而复得总是令人高兴的嘛。
7: 哦，皇上什么东西丢了？
6: 是一块玉佩。
7: 天下的财富都是皇上的，一块玉佩怎会让皇上这般重视？
6: 这可非一般的玉佩啊，朕从小一直佩戴，恐怕连母后也没有见过呢。
7: 可是八贤王或是狄娘娘所赠？
6: 不，是二十年前一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所赠。
7: 谁呀？
6: 当时朕刚进宫，并不知道她是谁，从此以后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成了朕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呀。
8: 皇上，奴婢在后宫一直服侍娘娘，这二十多年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奴婢一定认得。
7: 皇上可以把那块玉佩拿给哀家看看吗？或许能够解开这二十年之谜。
6: 这
7: 怎么连哀家都不能看吗？
6: 不，当然能。母后请看。母后怎么了？
7: 啊，没什么，才说不累，怎么一会儿就倦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呢。
6: 母后既然倦了，就早些安歇吧。
7: 也好，哀家就不留皇上了。
6: 儿臣告退。
8: 奴婢恭送皇上。

0: 娘娘。
1: 是的，皇上见过他。
0: 娘娘说的是
1: 林妃。
0: 这娘娘这怎么知道了？
1: 那块玉佩是先皇最珍爱之物，一直佩戴在先皇身上，后来却送给了他。没想到皇上当年见过他。
0: 娘娘，那李妃已经死了20多年了，就算皇上见过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娘娘不必为此烦恼。
1: 不，你不会明白的。当年的事我一直不愿意回想，可如今却不知怎的隐隐有不祥之感。

0: 这冷宫已经有20多年没打开了。当年是哀家下旨封宫的，当然没有再开启过。娘娘，当年冷宫那场大火，他烧死了总管秦凤。这尸骸虽然运出去了，可是一直也没有打扫，没有清理。 娘娘，您真的要进去啊？可这把锁它已经锈死了，奴婢只能把它敲开。
1: 那就敲吧。

0: 这种日子的确不如死了的好。
1: 娘娘，
0: 先皇赐他自尽后，你就是在这儿见到他的尸首。
1: 是，奴婢奉旨亲自前来验明正身。

0: 郭总管，不要看清楚了。皇上下旨，要你来验明正身，出了差错，可不干我的事。
1: 错不了，把盖上吧。谁知道当天夜里，南宫就失了火。是。 奴婢猜想，一定是秦凤守夜睡着了，碰到了烛火，才引起了大火。奴婢亲自过来查验过，火场里有两具焦尸，一具是秦凤，一具就是李妃。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以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

0: 实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

0: 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坚持

0: 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8: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9: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了现成的老花镜。

0: 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0: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母后，好些了吧？
1: 皇上不起早朝，到这儿来做什么呀？
0: 听说母后病了，朕当然要来看看。
1: 没事，不过是受了点风寒，御医已经看过，开过了药方，没事的。母后一定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要让朕牵挂呀。
2: 难得皇上一片孝心，哀家会多注意的，你去忙吧。是，儿臣告退。
3: 大人，张龙、赵虎已出发去接陈琳陈总管。
2: 依公孙先生估计，陈琳何日可到？
3: 由今日算起。 少说要六七日。
2: 哦，启禀大人，府外有人求见展大人。
4: 是什么人？
2: 锦毛署白玉堂。

0: 白兄怎么会来到开封寻詹茂何事？
1: 白玉堂来找的不是我，
0: 那白兄要找的是
1: 包大人。
0: 找包大人有事吗？
1: 白某是来向包大人投案的。

0: 林白玉堂叩见包大人。
1: 你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你是来向本府投案的？
0: 白玉堂私闯进宫，盗走玉佩，请包大人依法治罪。

0: 大人，白玉堂主动奉还玉佩，还请大人明鉴。
1: 展昭，你不必替我说好话，玉佩虽已交还，刑责还是要追究，否则包大人也难向皇上交代。
2: 本府如何向皇上交代，不劳你操心，请让本府先来问你，你可知道进宫盗佩，惊扰圣驾，依法论罪乃是杀头之罪。
1: 白玉堂既然敢前来投案，就不怕杀头？
2: 好气度！然而你明知必死，为何还要前来？
1: 大人，我不来投案，大人也会发出海捕公文，行闻天下，抓我归案，不知是也不是？
2: 不错，本府职责所在，理当如此。然而以天下之大，江湖之广，你若是藏匿不出，要想抓你也未必能够如愿。你又为何要前来自投罗网？
1: 包大人，白玉堂既然已经前来投案，又何必追问其他？请包大人立刻将我收押定罪。
0: 不，詹某答应过卢庄主，绝不会将你逮捕归案。倘若因此受到包大人责罚，甚至遭到皇上降罪，詹某也会一肩承担。
1: 展昭，我白玉堂一生心高气傲，绝不肯受人点滴恩惠。盗佩流书向你挑衅，是出于一时冲动；奉还玉佩是敬重你的侠风义骨。至于前来投案，则是我自知有罪，心甘情愿与任何人无涉。
0: 你，
3: 大人，
2: 公孙先生，本府自有定论。
3: 是。
2: 白玉堂，你盗佩流书、还佩投案的来龙去脉，本府已然明了。然而，要如何处置于你，待本府斟酌之后，自会有所决定。在此之前，你必须留在府中，不得擅离，随时听候本府传唤。
1: 草民遵命。
3: 大人，那白玉堂的身份是？
2: 无需关押，也不必监管。他若有逃脱之意，又岂会前来投案？白玉堂，本府所言是也不是？
1: 包大人明鉴。
2: 王朝马汉，
4: 在。
2: 给白玉堂安排住所，要好生对待。
4: 是，
1: 谢包大人。
3: 大人打算如何处罚？
2: 那白玉堂虽然行事乖张，却不失侠义之心，不能以一般罪犯视之。本府立刻进宫面圣，务求圣上能够开恩特赦。
0: 谢大人。
1: 不行，那白玉堂夜闯进宫，根本就没有把朕放在眼里，朕有什么理由赦免他的罪？
2: 倘若白玉堂主动前来投案，皇上可否开恩特赦？
1: 就算他主动投案也没用，否则岂不是毫无国法？
2: 皇上，国法不外人情，以情度法，以法治国，方是国法之真意。臣恳请皇上法外开恩。
1: 包拯，你为何急于替白玉堂开脱？你一向执法守法，难道要因为一个白玉堂而改变不成？
2: 回皇上，包拯绝不敢违法徇私，然而法有严疏之分，罪有轻重之别。白玉堂所作所为的确触法，然而却并非罪大不赦。此人虽桀骜不驯，却颇具侠义之风。他 倘若能够收为朝廷所用，未尝不是朝廷之福啊。
0: 什么？你不但要朕赦免他的罪，而且要朕将他收入朝廷？

0: 朕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戴罪立功，朕倒要看看他能立下什么奇功来，是不是真能让朕足以赦免他的罪。
1: 臣遵旨，谢。

0: 白熊何苦来开封府呢？
1: 白某不能不来，否则永远也不能安心。
0: 我说过我会一肩承担的。
1: 展昭，虽然比武较技我承认输了，但是并不表示我肯接受你的保护。
0: 我明白，
1: 可是我却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甘愿放弃浪迹江湖、快意恩仇的日子，反而要来这江湖人最不愿意沾惹的官府？
0: 我自己也问过自己很多次，
1: 结果呢？
0: 如果不是包大人，我不会接受官职。
1: 包大人真如民间传说是个铁面无私的清官？
0: 不错，像包大人这种清官并不多见。如果我不帮他，这世上蒙受冤屈的百姓恐怕永远也没有昭雪的一天。
1: 你不但侠气过人，连这悲天悯人的胸怀都让我自愧不如，真可笑，居然为了一点虚名和你争斗不休。难怪江湖人称你为南侠，的确鼠不如猫。
2: 展大人，府外有人求见。
3: 大人，皇上答应让白玉堂戴罪立功。
4: 不错。
3: 大人打算让他立什么功啊？
4: 势必得是让皇上能够认可的大功才行。本府请公孙先生前来，正是为了此事。
3: 哦，可是那白玉堂无官无职，眼前又无重大刑案待办。哎，有了。
4: 如何？
3: 太妃娘娘之案。
4: 可是此案不宜让外人插手啊。
3: 不错，此案的确不宜让白玉堂插手其中。然而此案却有个重要人证在来京途中。
4: 陈琳？
3: 正是。倘若张龙赵虎在接陈总管来京途中有所闪失，那岂不是全案永无侦破之日？
4: 公孙先生是说要令白玉堂前去接应。
3: 是的，大人。倘若白玉堂对日后皇上任母一事有所尽力，也算是功劳一桩啊。
4: 嗯，公孙先生所言极是。马汉，
2: 在。
4: 请白玉堂来厅中说话。
2: 是。

0: 玉堂，你看谁来了？
1: 五弟，
2: 五弟，
1: 五弟，
2: 五弟，
3: 是你们，你们来干什么？
4: 老五，你这算什么？不声不响，刘峰书信就这么一走了之了。
3: 是啊，你要走也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呀。
1: 五弟呀，你的确让我们担了不少心啊。
3: 大哥，小弟在信里面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
5: 我们也知道劝不住你。
3: 既然如此，几位哥哥又何必赶来？
1: 很简单，如果你决心前来投案，我们就一起来陪你。
3: 大哥，
4: 如果你要是杀头，我们几个就一起陪你。

0: 掉脑袋。
1: 后事啊，我们全都交代好了。
2: 明白。
3: 五位请放心，包大人会有合理的决断，还请静待结果。
4: 展大人，大人请白玉堂厅中说话。
3: 既然五位都来了，一起去见包大人吧。
4: 启禀大人，现空到五蜀道。

0: 叩见包大人，
1: 不畏轻骑，
0: 谢包大人。
1: 卢芳率陷空岛五署向包大人投案请罪。哦，
2: 白玉堂进宫盗宝，你们四人有何罪之有？
1: 回报大人，我们兄弟五人同生一气，生死相依，倘若五弟有罪，我等情愿同罪。哦，
2: 江湖中人难道都如此义气？
3: 回大人，江湖中人义字当先，对他人来说或许言过其实，可陷空岛五署却称得上是义薄云天。
2: 所谓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如今看来却也未必尽然。白玉堂虽莽撞处罚在先，却勇于认罪于后，你们兄弟四人虽未处罚，却因意之所至甘愿同罪。若依本府，吴叔当为无义。
1: 谢包大人谬赞。
3: 大人，莫非皇上赦免了白玉堂之罪？
2: 不，本府虽对武艺赞誉有加，但白玉堂犯法却是不争事实，自当泾渭分明，不能混为一谈。
1: 包大人言之有理，我们兄弟听候判罚。
2: 白玉堂虽有罪在身，但皇上以人数为怀，岂以戴罪立功？若能将功折罪，或可免去刑责。
1: 这如何戴罪立功，还请包大人明示啊。
2: 公孙先生。
4: 是。大人正在追查一桩重大案件，唯一的关键人证不日便到达京城，唯恐在途中遭奸人灭口，所以请你们五署保护进京，这便是大功一件。
1: 草民兄弟五人愿听包大人差遣。
2: 好，本府已派人前去接人，公孙先生自会说明接应之道，时间紧迫，即刻启程。
0: 是。
3: 五位，一路顺风。
1: 詹大侠协助之恩，吴叔永志不忘。
3: 好说，请吧。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妃娘娘千岁。
5: 展护卫请起。
3: 谢娘娘。
5: 哀家一直栖身于市井之中，若问展护卫，或许少有人知晓，但一提起南侠展昭，却是人尽皆知。你路见不平，挺身而出，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义举，早已在民间流传了。
3: 展昭不敢当，谢娘娘谬赞。
2: 娘娘，今公孙先生妙手整治，不知如今的情形如何？
5: 哀家也不清楚，只觉得双目隐隐有酥麻之感。

0: 哦，恭喜娘娘，此乃血脉逐渐畅通之兆。倘若学生所料不差，娘娘双目复明的机会至少要提高到90%。
1: 哦，倘若果真如此，公孙先生的医术可真是神医神术了。
0: 啊，学生不敢。
2: 娘娘尽管安心在此地疗养，臣已派人去接陈琳陈公公，不日当可进京。
1: 抱亲，陈琳找到了。
2: 是。
1: 太好了，只要陈琳一到，尘封多年的往事就可以一一揭开了。
2: 与此同时，臣也要再度拜见八王爷。
1: 哦，
2: 此事不宜再拖，必须加快脚步，试探八王爷的反应如何。
1: 不错，时隔20年，又怎知八贤王依然不改初衷呢？
2: 回娘娘，臣可以确信，八王爷忠心谋国之心绝不会有所改变，只是事出突然，总得让八王爷先有准备。
1: 你考虑得周到，那就去吧。
2: 包拯还要向娘娘商借一物来用。
1: 包青要向哀家借什么？
2: 先皇御赐的金碗。

0: 这枚金冠，你是由何处而来啊？
1: 王爷认得这枚金冠？
0: 岂止是认得，本王第一次见到这枚金丸之时，距今已近30年了。
1: 王爷怎知此丸便是当年所见之物？
0: 这玉成宫李妃五字乃是先王墨宝拓刻而成，本王一见便知。包大人请看，在金丸之内有夜明珠一枚，世上仅有2枚，绝无赝品。
1: 王爷可知当年这金丸是为何打造，何人所有？
0: 先皇与本王手足情深，非比一般。当年陈皇后弃世之后，先皇无子，却又一直不肯另立皇后。
2: 谁说朕不会有太子？玉神宫李妃和金华宫刘妃先后怀有身孕，
0: 哦，
2: 朕一定会有继承皇位的儿子。
0: 臣也殷勤期盼两位皇妃能为皇上产下龙子。
2: 玉帝啊，不用替朕担心，朕要让你看看朕为两位爱妃准备了什么。你看看这两枚金丸，就是朕要赏赐给他们的。
0: 哦，
2: 仔细看看。
0: 当时本王看得十分仔细，这枚金丸的确是当年的旧物。包大人究竟是由何处得来？
1: 回王爷，包拯陈州督政，返京途中行经草洲桥，有一虾婆手持金丸前来喊冤。
0: 他喊的是什么冤？
1: 他不肯说。
0: 既然喊冤，又为何不肯明说呢？
1: 那虾婆言道，除非当着八王爷面前，否则绝不会说。
0: 当着本王的面

0: 莫非他的冤情与本王有关？
1: 这就不得而知了。原本包拯以为乃是疯婆吃鱼，不予理会。然而见着金銮之上有玉成功李妃字样，唯恐与宫闱之事有关，故而并未将他驱离。
0: 那虾婆如今人在何处？
1: 王爷可知，包拯回京之时有一名远房表亲同行。
0: 此事城中颇多议论，本王也略有耳闻。
1: 包拯唯恐牵涉宫中，为掩人耳目而由此托辞。那名老夫人正是名冤虾婆。
0: 你将她带回京来了？
1: 是。王爷若是不肯见她，包拯自会将她遣返草州去。只是这金丸他是如何取得，恐怕永远也无法得知。为王爷平添烦恼，包拯罪该万死。王爷不必为难，包拯这就要人将他遣返。
0: 哦，这金丸原本是玉成宫李妃之物，李贵妃奉旨归天之后，却怎么也找不到这枚金丸，如今竟然出现在这虾婆的手中。无论如何，本王也得弄清楚其中的缘由。哎，也罢，本王见他就是了。
1: 是，包拯明日便带他前来拜见王爷。
2: 娘娘，梦见了李妃和寇珠。
3: 都梦见了。当年的人和事，一幕幕出现在哀姐的眼前，尤其是他们凄厉的死状。果环，你看他们是不是向哀姐索命来了？
2: 我不会的，你这人死了就死了，哪能会向人索命呢？或许娘娘前晚去冷宫受到了狸猫的惊吓。
3: 哦，对了，还有那狸猫，莫不是当年替还婴儿的狸猫冤魂也来了？
2: 娘娘说笑了，这光天化日之下哪会有什么鬼鬼魂魂呢？这二十多年都过去了，知道当年事的只有娘娘奴婢，其他的人他没有一个活的呀。这些陈年往事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啊。
3: 不不，还有天知地知，宇宙之。
4: 皇上驾到。
2: 奴婢叩见皇上。
5: 起来吧。儿臣见过母后。
3: 皇上免礼。
5: 母后不是受了风寒，怎么不在寝宫歇息啊？
3: 哀姐睡不着。
5: 母后
2: 回禀皇上，太后娘娘素有失眠之症。
5: 朕如何不知？母后有恙，为何不早禀奏？
2: 奴婢该死。
3: 别怪他，是哀家不许他说的，以免皇上忧心。
5: 朕记得在幼年之时也常

0: 长彻夜难眠，父王府邸有秘制奇方安神露，朕服用数日便能安枕。郭槐，
1: 奴婢在。
0: 你亲往南清宫八王爷府邸，传朕口谕，取安神露来给母后服用。
2: 是。
3: 你们退下掩门。任何人不得在厅外逗留。
4: 是。
5: 包拯见过王爷。
3: 包大人免礼。就是这一瞎婆要见本王。
5: 王爷，
3: 请慢。

0: 发现我，你真的不认得我了。
1: 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住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 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5: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

0: 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机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响响响，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 细腻均匀。

0: 磷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

0: 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声音成为虎虎，群山便有了另一种真相。看岩层翻卷成书，听草木舒展为歌，风动岩林，声灵自在。群山细微处，照见天地与本心，微纪录片听见五台山，9月27日全网首发。
4: 731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5: 731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6: 他们犯下的暴行一定会被揭露。
7: 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

0: 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八贤王，你真的不认得我了？
2: 啊，你是？不可能的。
3: 王爷可是认得他，
2: 他与本王多年前所识之人颇为神似，只是万万不可能，他早已辞世多年了。
1: 八贤王，怎知不是昔人故人当面？
2: 你真的是？
1: 多年的煎熬，岁月容易改变容颜，但是无法改变事实。哀家正是当年玉成宫的李贵妃。
2: 可是当年你不是被先皇赐死了吗？
1: 奉旨自缢的是冷宫小太监于忠。当年若不是陈琳与冷宫总管秦凤他们冒死相救，死在冷宫的就是哀家了，今日也不会出现在八贤王的面前。
2: 你果真就是皇嫂？赵德芳拜见皇嫂。
1: 好一个八贤王，时隔多年你依然肯认我，哀家死而无憾。
2: 皇嫂，你是怎么逃出宫去的？又怎会事隔20多年经由包大人来找寻本王的？
1: 此事一言难尽，哀家却有一事要先问八贤王。
2: 皇嫂要问的可是当年的太子，如今的皇上。
1: 是。
2: 不错，陈琳当年转陈本王的话没有错，他的确就是先皇的血印，皇嫂的亲生。
1: 果真如此，苍天庇佑。
3: 王爷，当年陈公公王府托孤，究竟情形如何？
2: 那是本王一生所经历过最大的震撼，至今久久不能忘怀。
4: 启禀王爷，陈公公求见。
5: 奴婢陈琳叩见八王爷。
2: 陈琳，你如此慌慌张张的，可是皇上有急事召告本王吗？
5: 请王爷并退左右。
2: 陈琳，本王可从没见你如此失态过。你们都退下。
6: 是。
7: 是。
8: 行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5: 王爷。请看，
2: 陈琳，这是干什么？这是谁家刚出生的婴儿？
5: 王爷，这就是李娘娘方才所生，皇上的嫡亲血脉。啊，
2: 这
1: 我可怜的皇王。
2: 当本王问明了原委之后，本想当即进宫面圣，揭发此一骇人听闻的阴谋。
9: 然而，王爷为何未去面见先皇啊？
2: 哎，宫闱争斗，自古皆然。除非那刘贵妃与郭槐自成罪状，否则，只是一面之词，如何取信于皇上？
9: 当时人证物证俱全，若是及时追查，想必郭槐与产婆尤氏无法脱罪。
2: 即便如此，至多也只是那郭槐和尤氏抵罪，未必就能定得了那刘贵妃之罪。如此一来，太子在宫中犹如置身险境，随时可能遭人暗害，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八贤王说的没错，倘若阴谋揭发，只怕皇儿早已被害，而不会成为当今的皇上了。
9: 胤仪会自有天定，谁也料不到历经周折之后，太子终究还是太子。
1: 太子七岁那年头一天进宫就误闯了冷宫，哀家虽不知他就是皇儿，却与他一见投缘，那也是哀家此生亲眼见到他的唯一的一次。
2: 本王也明白皇嫂思子之苦，所以找陈琳前来，要陈琳前去探望皇嫂。
1: 当陈琳告诉哀家太子就是皇儿之计，哀家的千种委屈万般怨恨顿时化为乌有，唯恐杞人疑窦，不敢稍有声张，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焚香祭天，为皇儿祈福。
2: 哦，原来如此，所谓的邪术诅咒却原来是焚香祈福。只是本王一念之不忍，竟成为奸人的借口来陷害皇嫂，这实在是让本王始料未及呀。
1: 不，错不在八贤王，若非得此讯息，20年的煎熬恐怕也难熬得过了。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呢。
2: 惭愧，只是皇嫂这对眼睛，
1: 幸得公孙先生神医神术，不日哀家当可复明。
2: 哦，太好了，这才是吉人天相啊。
1: 如今哀家若想报仇平反，还得仰仗八贤王做主。
2: 既是赵家的家务，又是朝廷公案，本王责无旁贷。
1: 啊，
2: 也该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候了。本王这就进宫面圣。
9: 王爷，万万不可！
2: 包大人为何阻止？进宫面圣，禀明一切，又有何不可呢？
9: 王爷，此事姿势体大，又事出突然，包拯担心皇上一时之间恐难承受。
2: 包大人之意是担心皇上不肯接受了。

0: 事隔多年，而刘贵妃已是当今太后，若无足够的凭证，的确很难让皇上信服。
1: 那以包大人之见呢？
0: 包拯已派人去将陈琳陈公公接回京来，尚有许多细节有待查明厘清，一旦取得足够证据，再向皇上起奏较为妥当。
1: 包大人言之有理。
0: 王爷，不过此事还需秘而不宣，还请王爷稍作忍耐，不动声色。
2: 本王明白。
0: 太妃娘娘请先回府休息，包拯会差人确保安全，且容臣与王爷在此细商对策。
3: 好，那就仰仗二位了。
4: 夫人请。

0: 沈留波。两位大人打扰了。
1: 这位公公有何指教？
0: 这位老夫人咱家看着有点眼熟，不知是哪座府邸的亲眷呢？
2: 这位公公是
0: 咱家郭槐，乃是太后身边的内宫总管。
2: 原来是郭总管，老夫人从未进过京，想必是郭总管认错人了。哦，
0: 是吗？
1: 老夫人急需回府歇息，不便久留，还请郭总管见谅。
0: 是是，二位请便。

0: 他们是哪座府邸的人？开封府的人。
1: 那位老夫人呢？
2: 听说是包大人的远房表亲。
0: 请。

0: 还。
1: 奴婢该死。
0: 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心不在焉的？
1: 回娘娘，奴婢在想一个人。
0: 什么人呢？
1: 今儿早晨奴婢去八王爷那求药的时候，路上遇到了一位老妇人。
0: 哦，她可是你的旧识啊。
1: 不，奴婢只是觉得她的容貌像是……
0: 像是谁呀？
1: 像是……
0: 别吞吞吐吐的好吗？她究竟像谁呀？说呀。
1: 像是当年在冷宫里的李贵妃。哎呀，娘娘，娘娘，奴婢该死啊！
0: 你说她像谁？
1: 娘娘，是奴婢一时眼花，胡言乱语。娘娘，您千万不要听进去啊！
0: 不，哀家要弄清楚，她真的像李贵妃。

0: 你就见到他，莫非他真的是回来找我了？
1: 娘娘啊，李贵妃在20年前就被先皇赐死了，奴婢还。

0: 是去拜见八王爷的。
1: 包拯的表妻，这包拯一向是公私分明，从未听说过他曾带亲眷入京。即便如此，又怎会前往南清宫去拜见八贤王呢？
0: 这奴婢就不大清楚了。
1: 那就去查清楚，不但要查清楚那人的来历，也要查清楚包拯最近的行止，大事小事都要查得一清二楚的，知道吗？
0: 是，奴婢遵旨。
2: 大人，八王爷已经知道太妃娘娘依然健在，想必会在适当时机出面，大人平反此案的机会势必大增啊。
3: 不错，八王爷身份特殊，比较容易取信于皇上。等陈琳抵京查明细节之后，便可着手进行。还请娘娘再多忍耐几日。
4: 但愿不会横生枝节。
2: 娘娘，此事一直秘而不宣，学生相信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
4: 不，哀家认为不会如此顺当。
3: 娘娘何出此言？
4: 日见哀家离开王府时遇见一个人。哦，
3: 但不知遇见何人。
4: 郭槐。
3: 郭槐今日的确奉旨去王府向八王爷求药，难道会如此凑巧被他碰上？
4: 不错，而且他还将哀家拦了下来。
3: 难道他认出了娘娘？
2: 岁月催人，娘娘的容颜与昔日必有所差异，应该认不出来才对啊。
4: 虽然他没有认出哀家，但他心中必有生疑，否则不会将哀家拦下。
3: 而后呢？
4: 幸亏王马二将应付得当，方得脱身。

0: 为何不走了？公公，啊，请留在车里，不要露面。好，你们是什么人？可是冲着我们来的？
1: 两位可是包大人座前张龙赵虎？请问五位是哪路英雄？有何见教？
2: 县空岛五署奉包大人之命前来接应二位，同返京城。嗯，
3: 是包拯从陈州带回来的。
4: 是，包大人陈州督政回京，途经草洲桥，
3: 在天齐庙放高后，就多出了这位老夫人，说是他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
2: 就算如此，包拯又为何将他带回开封，而且住下不走？
3: 怎不将他送往泸州老家呢？哎，这位老夫人现在是双目失明，正在府衙里接受公孙策的治疗。还有什么？啊，对了，
2: 听宫内掌管宦籍的太监说，包大人曾经去打听过陈琳的下落。陈琳？他打听陈琳做什么？
1: 回娘娘。
3: 那陈琳自告老归隐之后，就一直再没有消息了。包大人和陈琳素来交好，想必是想去看望他一下。不，不会如此单纯。包拯为何偏要在此时打听陈琳的下落？
1: 这奴婢就不知道了。

0: 奴婢在。
1: 传哀家的旨意，劝那老夫人进宫，哀家要亲自见她。
2: 是。
1: 她要见我。
3: 郭槐前来传话，如今正在厅中等候。
1: 她到底还是找来了。你们说，哀家该不该去啊？
0: 娘娘要是不去，恐怕会让对方更加起疑呀。
1: 既然如此，哀家去见他就是。
0: 不过以学生之见，虽然太后下旨召见，却未必肯定娘娘的身份，还请娘娘尽量掩饰一二。
1: 宝琴，你说二十年不见，他还能认得出我吗？
3: 臣不敢断言。
1: 哀家明白，这二十年来哀家一直生活在市井之中，若非见到你们，哀家仍然是一个瞎老太婆，他认不出来的。
3: 娘娘委屈了。
1: 说不上委屈，若想报仇平反，就得忍过一时。哀家立刻动身，
4: 展昭陪同娘娘进宫，请娘娘尽管放心，倘若她真敢有所冒犯，展昭定会拼死护驾。
1: 展护卫能进后宫？
3: 展护卫蒙皇上特许，不需腰牌宫内行走，任何地方都去得。若是有人图谋不轨，恐怕也得顾忌三分。
1: 好，有展护卫陪同，哀家就安心不少。那就有劳展护卫了。
4: 展昭不敢。
0: 太后存心摆弄威风，却不知老夫人目不能视，全无作用。
1: 就由她摆弄吧，不值得计较。
0: 待会儿见面时，少不得一礼参拜。
1: 无妨，既然来了，老身就是一介市井瞎婆。
5: 太后驾到！
6: 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4: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携包大人亲眷赵氏，叩见太后娘娘千岁。
1: 二位平身。
4: 谢。

0: 听郭总管说，展护卫执意要陪老夫人一同进宫，是吗？
1: 回娘娘，老夫人双目失明，又不知宫中礼仪，包大人特命展昭陪同前来，以免失仪失态。
0: 哼，包大人也顾虑太多了，哀家既然宣召老夫人来，自然不会介意是否失态失仪。
1: 谢太后。
0: 展护卫无需在此听我们闲话家常，妇道人家说的话，展护卫未必适合听也。
1: 包大人再三叮咛，属下不可擅离老夫人，所以
0: 要不这样吧，只要老夫人稍有差池，展护卫尽管找哀家负责，如何呀？
1: 展昭不敢。
0: 哀家不但要展护卫离开，这里除了郭总管留下伺候之外，一个也不留，全都退下。
2: 是。
3: 展护卫，你就出去吧。既然太。

0: 后娘娘不担心我老婆子失礼，你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不如到外头轻松自在一些。
1: 老夫人，
0: 太后不是已经说了吗？如果我出什么事，她会负责。你放心吧，包大人他不会怪你的。
2: 还是老夫人干脆。展护卫如今可还有话说？
1: 展昭不敢。既然如此，展昭就在门外恭候，老夫人若有需要，请随时召唤。
0: 展护卫，你就快走吧，我还急着要和太后娘娘说话呢。
1: 展昭告退。

0: 太后将老夫人捐进宫去了。
1: 正是，包拯虽借此婉拒，怎奈那郭槐亲自前来府衙接人，只得让老夫人去了。
0: 这岂不是羊入虎口吗？
1: 若是坚持不去，非但坐实了太后之意，而且造成抗旨之事，两相权衡，还是让老夫人冒险进宫。为防万一，包拯特命展护卫随行护驾。
0: 有展护卫随行，谅他们也不敢公然造次。
1: 但包拯仍觉不妥，故而前来请王爷寻医明目，进宫面圣，伺机前往仁寿宫查看虚实。
0: 你顾虑的对，由本王进宫的确较为合适。你且回府等候本王的消息。
1: 多谢王爷。

0: 老夫人本姓赵，
1: 是，
0: 居然与皇家同姓，也是有缘。
1: 不，太后娘娘，赵是天下第一大姓，我是沾了皇家的光。
0: 老夫人是包大人的亲眷，但不知是哪一房哪一脉。
1: 我是包大人的远房亲戚，论辈分我该是包大人的表姨。常言说得好，一表三千里，我和包大人还从来没有见过面呢。
0: 哦，那么你们又是如何遇上的？
1: 包大人在天齐庙放告，老婆子有个儿子不孝顺，不但不养我，而且还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我一气之下就告到了包大人那里，谁知道问案却问出远房亲戚来。这下可好，管吃管住不说，还把我带到京城，还让公孙先生给我治眼睛。
0: 老夫人这双眼睛是……
1: 哎，都瞎了十几年了，我也是没福气，能到皇宫里来看看，那是多大的福气呀！可惜我什么也看不见，

0: 你看得见？哦，原来是郭公公啊！我怎么能看得见呢？只是眼睛瞎久了，我的耳力变得特别好，我是听见有人在我身边。哦，咱家是给老夫人递茶的。
1: 我哪能担当得起呢？听说郭公公是后宫的总管，那可是个大官，我老婆子怎么担得起让郭公公为我倒茶呢？罪过。

0: 真是罪过呀。
1: 老夫人是太后的贵客，咱家是太后娘娘身边的奴才，服侍老夫人是咱家该做的。
0: 那我是沾了太后娘娘的光了。
2: 你也别客气，你确定不是姓李？
0: 太后娘娘说笑了，这姓怎么能乱改呢？太后娘娘，你怎么会觉得我姓李？
3: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传世珍膳，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谁说大厨难得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真善，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八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化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的皇帝不上朝，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1: 一天就说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碗就没有了。
2: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3: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吃肉只吃马大嫂，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五香牛肉火遍全国。牛肉只用草原散养至23年的健硕黄牛，千斤黄牛只用15斤前腱子肉，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2袋，传世真善，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3大袋，今天打进电话，3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2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
5: 不是，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胜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6: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5: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象草，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五香牛肉，营养又美味，好吃又滋补。
3: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1: 别人都说啊，浙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他家这牛肉鲜香，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3: 对，
1: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

0: 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1: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又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2: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传世珍膳，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得皇帝不上朝。光听听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 谢谢谢谢。
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现在这个牛肉已经上桌了，要不咱们开动吧，好不好？来，我先来试块大的。哇塞，各位看一看，太大了啊！绝了，太好吃了，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太厉害了啊！大家来看看啊，完整的大肉块啊，您看我得用两个手来拿，比我的拳头都还要大啊！而且告诉各位，没有汤汤水水的啊，没有这个肥肉彪子，实实在在的大块肉啊！再吃一口啊，看到没有，不用拉扯了啊，非常的嫩，满口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啊！这种鲜嫩软烂，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啊，吃起来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您真是太牛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1: 来，我把这个肉啊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哈、啊，看到没有啊？层次，它的纹理啊，您看这一缕缕的牛肉丝，我用手指头这么一捻，证明它非常的鲜嫩软烂。切成片呢，到嘴巴里边呢，嚼两下，基本上都是碎小的牛肉粒儿。来，大家可以先尝一尝。
0: 我们俩分享一下，
1: 特别的
0: 软烂。我自己吃了半天，没有先让大家尝一尝。
1: 来，您尝尝。
0: 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尝尝味道怎么样？你看这个老人小孩呢，吃的是好消化，好吸收。来，我再掰开筋的位置啊。哇！放在嘴巴里边呢，一嚼就烂。
0: 真的就跟一个小果冻一样啊，特别的诱人啊！哪怕是这个没有牙的小朋友，也能够咬掉一大块，软烂不费劲儿，嚼两下满口生香。所以说，马大嫂，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为什么您做的这个牛肉这么好吃？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小秘方，好不好？
1: 刚才说了哈，这个食材好呢，肉才好。大家呢看到这块生牛肉，我们的五香牛肉都是选用的草原牧场散养的黄牛。这种牛呢，每天呢它都在运动啊，这个身体健硕，吃的是没有污染的天然牧草，喝的是山泉水，而且呢一生当中呢摄入了大量的虫草、贝母等名贵的这些中草药，牛肉组织呢嫩化、易熟、好烂，味道呢独特鲜美，营养价值还特别的高。并且呢，八九百斤的青壮黄牛啊，我们呢只用15斤的牛腱子肉。哦，
0: 很珍贵啊！
1: 这是整头牛的精华部分，哇，
0: 最好的部分。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啊，草原散养的黄牛肉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理非常的清晰。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啊，牛肉好不好要看它的脂肪，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肉才是真正的好牛肉，这个就是好牛肉。
1: 对，最重要的是哈，我们的工艺做法呢，要用几十种中草药的祖传配料秘方，这秘方呢是传女不传男啊，
0: 还有小秘密啊。
1: 是的啊，这个冷水放料还是温水放料还是开水放料都有讲究。这牛棒骨炖汤呢，3小时无火，6小时的文火慢炖，一斤生牛肉能炖出来半斤的熟牛肉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呢才会这么肉烂汤鲜，味道独特，每一口呢都是一种享受。哇哦，这味道啊，这口碑也不是一年半载形成的，
0: 是啊，
1: 而是几十年几代人形成的。
0: 真是这样啊，一尝就是老味道啊。那这么好的牛肉，这么好吃，大家都是不远万里来您这里来购买啊。您这个价格啊，平时会不会卖得特别贵啊？
1: 为了让大家呢吃到正宗的马大嫂，今天呢我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中老年。

0: 朋友们呢，让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好吃的肉，什么是真正高品质的肉。
1: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传世真善，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财付款，不好吃不要钱。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财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1: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马大嫂的五香牛肉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0: 嗯，就是好吃。这牛肉啊，口味细腻，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2: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3: 嗯，哎，真没想到啊，你这样太丰盛了吧？
4: 对，
5: 是啊，
4: 多吃一点。
6: 这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2: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3: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2: 好，
7: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8: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传世珍膳，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财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9: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
10: 不是，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11: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10: 来，一块大的。
8: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传世珍膳，肉中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财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得皇帝不上朝。光听听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 谢谢谢谢。
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现在这个牛肉已经上桌了，要不咱们开动吧，好不好？来，我先来试块大的。哇塞，各位看一看，太大了啊！绝了，太好吃了，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太厉害了啊。

0: 看看啊，完整的大肉块啊，您看我得用两个手来拿，比我的拳头都还要大啊。而且告诉各位，没有汤汤水水的啊，没有这个肥肉标子，实实在在的大块肉啊。再吃一口啊，看到没有，不用拉扯啊，非常的嫩，满口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啊！这种鲜嫩软烂，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啊，吃起来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您真是太牛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1: 来，我把这个肉啊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哈、啊，看到没有啊？层次，它的纹理哈、啊，您看这一缕缕的牛肉丝，我用手指头这么一捻，证明它非常的鲜嫩软烂。切成片呢，到嘴巴里边呢，嚼两下，基本上都是碎小的牛肉粒儿。来，大家可以先尝一尝，
0: 大家分享一下。
1: 特别的，
0: 我自己吃了半天，没有先让大家尝一尝。
1: 来，您尝尝，
0: 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尝尝味道怎么样？你看这个老人小孩呢，吃的是好消化，好吸收。来，我再掰开筋的位置啊。哇！放在嘴巴里边呢，一嚼就烂，
0: 真的就跟一个小果冻一样啊，特别的诱人啊，哪怕是这个没有牙的小朋友。也能够咬掉一大块，软烂不费劲儿，嚼两下满口生香。所以说马大嫂，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为什么您做的这个牛肉这么好吃，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小秘方好不好？
1: 刚才说了哈，这个食材好呢，肉才好。大家呢看到这块生牛肉，我们的五香牛肉都是选用的草原牧场散养的黄牛，这种牛呢每天呢它都在运动啊，这个身体健硕，吃的是没有污染的天然牧草，喝的是山泉水，而且呢一生当中呢摄入了大量的虫草、废母等名贵的这些中草药，牛肉组织呢嫩化、易熟、泡烂，味道呢独特鲜美，营养价值还特别的高。并且呢，八九百斤的青壮黄牛啊，我们呢只用15斤的牛腱子肉。哦，
0: 很珍贵啊！
1: 这是整头牛的精华部分，哇，
0: 最好的部分。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啊，草原散养的黄牛肉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理非常的清晰。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啊，牛肉好不好要看它的脂肪，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肉才是真正的好牛肉，这个就是好牛肉。
1: 对，最重要的是哈，我们的工艺做法呢，要用几十种中草药的祖传配料秘方，这秘方呢是传女不传男啊，
0: 还有小秘密啊。
1: 是的啊，这个冷水放料还是温水放料还是开水放料都有讲究。这牛棒骨炖汤呢，3小时无火，6小时的文火慢炖，一斤生牛肉能炖出来半斤的熟牛肉来，实在是不容易，
0: 是，
1: 所以呢才会这么肉烂汤鲜，味道独特，每一口呢都是一种享受。哇
0: 哦，那这么好的牛肉，这么好吃，大家都是不远万里来您这里来购买啊。您这个价格啊，平时会不会卖得特别贵啊？
1: 为了让大家呢吃到正宗的马大嫂，今天呢我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中老年朋友们呢，让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好吃的肉，什么是真正高品质的肉。
2: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传世真善肉装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3大袋，今天打进电话，3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2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1: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马大嫂的五香牛肉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0: 嗯，就是好吃。这牛肉啊，口味细腻，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

0: 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1: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免费，请您吃两袋，全是真膳，肉装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马大嫂五香牛肉原价199元三大袋，今天打进电话，三大袋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再送您两大袋免费吃。您没有听错，总共5大袋只要99元，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0: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人是终身起，
5: 你怎么会觉得我姓李啊？
6: 只因你和哀家多年前的一个姐妹
5: 长得十分相似，是吗？啊，我明白了，郭公公也说我看着眼熟，原来我和太后娘娘的姐妹长得像，难怪娘娘要招我进宫。那娘娘那位姐妹上哪去了？
6: 她在20年前不幸去世了，可是哀家始终觉得她没有死。
5: 那我相信娘娘和那位姐妹的感情一定很好。
6: 不错，哀家与她情同亲姐妹一样。你是怎么知道的？
5: 很简单嘛，人都死了20年，娘娘还觉得她没有死，甚至还觉得他随时会出现在自己面前。娘娘和那位姐妹不但感情好，而且娘娘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至今还对她念念不忘的。要做娘娘的姐妹，那得积多少阴德。我一个乡野村妇能长得有点像，已经是上辈子积来的。不过能让娘娘看看我这瞎老婆子回忆娘娘当年的那个姐妹，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宠。
6: 你说的没错，你的确让哀家了解思念故人之苦。
5: 谢谢

0: 来人，
1: 奴婢在。
0: 摆驾人寿宫。
1: 是。
2: 老夫人，请用点点心吧。啊，请。
3: 谢谢。别见外，吃一点吧。啊，这是哀家特地为你准备。谢谢。哀家相信你一定喜欢吃。

0: 好吃吗？好吃吗？有淡淡的花香，有点苦涩，不过饼心却是甜的，真的很好吃。你是怎么做的？
1: 这是午夜初开的槐花，带皮的杏仁，再加上断花的蜂蜜，用栗子面揉合以后再烤出来的。
0: 这么好吃的点心有名字吗？
1: 有啊，采用食材的名字，就是杏槐蜜三个字的谐音，心槐蜜，就是心里揣着甜甜的蜜。
0: 心槐蜜，姐姐是不是要献给皇上的？
1: 不，这只是做给我们姐妹俩吃的。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是我们姐妹共同的写照。我们刚进宫的时候，就像初开的槐花，洁白美丽；而在宫中的日子，就像杏仁一般苦涩。不过，只要我们安心地待在宫里，总有一天会得到皇上的宠幸。往后的日子就会像蜜一样甜。
0: 姐姐，
1: 姐姐只教给你做法，也只做给你一个人吃。记住，这可是我们姐妹之间永远的秘密。
0: 从此以后，哀家学会了做这酥饼。20年前，当哀家那位姐妹过世之后，哀家才下旨宫中御厨学着做。可是这心槐蜜只给哀家一个人吃，甚至连皇上都没有尝过。因为哀家曾经答应过他，这是我们俩之间永远的秘密。

0: 你因何掉泪？啊，没有，没有。挨着亲眼所见，怎说没有？啊，我，太后娘娘，对20年前的姐妹还如此的怀念，真是令人感动。老婆子天生就爱哭，就连听人说书都会哭得稀里哗啦的，让娘娘见笑了。
1: 老夫人也太多愁善感了，如今故事说完了，老夫人也哭过了，现在可以吃点心了。
0: 这点心娘娘一向是不给别人吃的，我老婆子拿来这么大的福气享受，
1: 因为你和我那姐妹长得实在是太过相似，直到现在哀家都认为你就是她。

0: 娘娘怎么不说话了？
1: 哀家想仔细地看看你。
0: 我一个瞎老太婆有什么好看的？娘娘就别再取笑我了。
1: 哀家要仔仔细细地看清楚，你究竟是姓郑还是姓李？
2: 皇上驾到！奴婢叩见皇上八王爷。
3: 平身。儿臣参见母后，望母后病体早愈。
1: 免礼。皇上来仁寿宫，怎么先通知一声？八贤王又怎会联袂而来啊？

0: 父王得知母后患有失眠之症，特来探望。
1: 哦，哼，自从哀家迁进这仁寿宫，八贤王可是头一回来。
2: 惭愧，本王不敢贸然前来打扰太后，没想到却失了君臣之礼，还请太后恕罪。
1: 千万别提什么君臣之礼，八贤王乃是先皇玉帝，又是皇上的生父，既是一家人，又何必拘礼呢？你能来看看哀家，哀家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多谢太后不罪之恩，本王是来提醒太后，那安神露虽可助眠，却不宜服之过量，否则恐对凤体有伤啊。
1: 难得八贤王如此细心，哀家感激不尽。
0: 这位就是包大人的亲眷了，
3: 老夫人，圣驾当面，不可失了礼数啊！
4: 啊，天下百姓乃是皇上的子民，我老婆子必当大礼参拜。
0: 老夫人身体欠安，目不能视，还请皇上。
4: 展护卫，该跪就跪，该拜就拜，我又怎么能够例外呢？
0: 哎，老夫人请起。老夫人是包大人亲眷，又是母后宣召入宫的贵客，这些繁文缛节就免了吧。老夫人因何落泪？
4: 我是心里难过。
0: 老夫人有何伤心之事？
4: 皇上，我听说皇上不是太后娘娘亲生的，可是却对太后娘娘孝心丝毫不减。可怜我老太婆，明明有一个亲生儿子，她却不肯认我，丢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夏老太婆。皇上，我怎么能不伤心不难过？
0: 竟有此事，难道包大人对此事就不闻不问吗？
5: 回皇上，包大人正在着手追查，一旦查明，自会还老夫人一个公道。
0: 如此不孝之人，休说朕不放过他，便是天地之间也难容他。展护卫，转告包大人，务必尽快查办此事，以安老夫人之心。
6: 展昭遵旨。
5: 皇上，老夫人进宫已久，未免包大人挂心，臣敢代老夫人请辞出宫回府。
1: 哀家许久没见外人了，老夫人难得进宫，就留宿一晚，明日一早哀家再派人送老夫人回府。
0: 这
1: 哀家坚持，展护卫可以先回去禀明包大人。
5: 回娘娘，展昭奉包大人之命随侍老夫人，不得擅离。既然太后留下老夫人，展昭也留下陪同老夫人，请太后恩准。
1: 你
0: 啊，展护卫留下照顾老夫人也好，以免包拯担心。
5: 谢皇上。
1: 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哀家岂会再有异议？只是包拯那里……
2: 啊，不妨，本王正好要去见包大人手谈一番，就由本王代为转告吧。
5: 谢八王爷。
7: 郭槐，
3: 奴婢在。
1: 收拾一间素净的厢房，安排老夫人过夜之用。
3: 是。

0: 当时皇上也在场，同时也准许斩护卫留在宫中随侍，本王则负责来通知你包大人。
1: 难道老夫人的身份泄露了不成？
0: 应该是不会，否则太后和郭槐的神色不应该那般镇定才是。
2: 学生以为，纵使太后没有认出老夫人，却也未尽是心中之疑。因此硬将老夫人留宿宫中，也是为了更加确认。
0: 对，有此可能。
1: 倘若如此，老夫人在宫中岂非身陷险地？
0: 此事皇上也已知晓，倘若他们企图对老夫人不利，恐怕皇上那儿也难以交代。按理说他们不会也不敢不计后果贸然行事，
1: 然而若是他们已然确定老夫人的身份，而打算孤注一掷，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大人不必担心，还有斩护卫在。
0: 啊，对，斩护卫绝不会让他们轻易得手的。
1: 如今就只有全寄望斩护卫了。
3: 我不会看错，一定是他。
4: 娘娘，当年先皇赐死李贵妃，是奴婢亲自去验看的尸体，千真万确，她死了20年呢。
3: 那么就是她又活了过来。
4: 娘娘啊，这人死她焉能复生啊。
3: 那么今天在我面前的又是谁呢？
4: 或许他们长得很相像，可是就算真的是他，这事隔20年了，相貌已大有不同，娘娘又怎么能确认呢？
3: 不对，他能瞒得过天下人，但是瞒不过我。当年我与他朝夕相处，无论他今日如何伪装掩饰，那种神态举止是变不了的。
4: 这
3: 国华，
4: 奴婢在。
3: 你把他请到寝宫来，我就不信逼不出他的真实身份。
4: 娘娘，
3: 哀家的话你敢不听？
4: 奴婢不敢，奴婢遵旨。

0: 斩胡威。
1: 郭公，
0: 咱家奉了太后的旨意，请老夫人前去叙话。
1: 老夫人已然安寝，请郭公公回禀太后，恕难奉诏。
0: 斩胡威，你没有搞错吧？此刻刚刚入夜不久，老夫人怎么可能已经入睡呢？
1: 郭公公有所不知，公孙先生正在替老夫人医治眼疾，最忌劳累，每入夜即眠，从无例外。
0: 可是太后正在寝宫等候，斩胡威务必请老夫人破例前往，否则咱家难以向太后交代呀。
1: 就算展某想帮公公的忙，恐怕也是无能为力。
0: 此话怎讲？
1: 公孙先生乃是以金针过穴之术及开方施药，双管齐下，为老夫人诊治眼疾。老夫人进宫之前已经服过药，时辰一到，自然成眠。如今若想唤醒老夫人，只怕是绝无可能。啊！郭公公还是尽快回去禀奏，免得太后哭的。

0: 这个展护卫能否让咱家进去看看呢？
1: 郭公公到底要看什么？这郭公公虽是晋升太监，并无男女之别。

0: 张辉，咱家可是奉太后的懿旨而来啊。
1: 展昭也是奉了皇上的口谕，留在此地照顾老夫人的。公公若想是闯过去，别忘了展某来自江湖，就他们几个，展某还不放在眼里。你想试试？
0: 张辉，千万不要误会，咱家只是为了向太后有个交代。既然张辉已经把话说明白了，咱家回禀太后就是。
1: 那好，公公请吧。

0: 好个大胆的展昭，竟然敢和哀家作对。
1: 也许他说的是实话。
0: 不可能，他们是做贼心虚，想躲开哀家，偏就让你躲不了。郭槐，
1: 奴婢在。
0: 随哀家一起去，看他敢不敢拦阻哀家。
1: 娘娘请息怒，请听奴婢说几句话。
0: 你说，
1: 展昭他虽然从中作梗，但他的话多少总占个理字。皇上的确让他留下来照顾，至于是否真的吃了药沉睡不醒，这个谁都不能证实。娘娘您如果真的要去，恐怕也不能这样理直气壮啊。
0: 这后宫是哀家的后宫，哀家不需要向任何人说理，惹恼了哀家就硬闯。
1: 娘娘那就更使不得了，展昭在江湖上人称南侠，皇上又赐他为御猫，他的武功高强，谁也难敌呀。
0: 难道他有三头六臂？哀家请后宫之礼，就不信凭他一个人能应付得了？
1: 娘娘，这样如此一来，是不是就扰得人尽皆知？若是惊动了皇上问明缘由，娘娘，恐怕这就很难自圆其说了。娘娘，你无非是要弄清楚那虾婆的真正来历，其实这也不急于一时啊。只要是错过了今日，奴婢一定会明察暗访，定会尽释娘娘的心中之疑。
0: 有些事情也许经过二十年会有所改变，可是有些事却永远不会变。哀家有办法证明究竟是不是他。
1: 娘娘指的是
0: 太姬。这与生俱来的忌讳永远也变不了。
2: 姐姐这头秀发真漂亮，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
3: 女为悦己者容，我们作为女子恐怕这一生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少不了，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呢。
2: 哎，姬姬，你颈后的这个心形图案好美啊，是谁替你画的？
3: 傻妹妹，这不是画的，这是胎记。
2: 真巧，胎记能生成这么美的模样，
3: 可惜我自己都看不见。
2: 没关系的，姐姐看不着就留给皇上看呗。
3: 妹妹，你看你又在取笑我了。
0: 那胎记生在后颈发根处，无论多少岁月也不会让它消失。
1: 娘娘是想从胎记上来证明她的身份。
0: 展昭占的里子，哀家也占的里子，就算是个虾婆也得梳妆打扮才不失礼。展昭是男子，而他有双目失明，汉人替他梳妆谁也无话可说。
1: 是，奴婢一定派个手巧的宫娥去，一旦看清楚了立即回

0: 到那时你再来和哀家争辩，究竟是不是他？
1: 展护卫，你就出去歇会儿吧，我们梳妆打扮，你们男人看着岂不是没趣儿啊？
2: 展昭奉命陪伴老夫人，不敢稍有懈怠，打扰了老夫人，还请恕罪。
1: 你要是不嫌烦，就陪着吧。
2: 嗯。
3: 娘娘，奴婢真的亲眼看见他的尸首，他的确在20年前就死了。难道他又活过来了？
0: 那就让他再死一次。
2: 老夫人，我们可以走了。
1: 走？去哪里？
2: 出宫回府。
1: 现在走合适吗？
2: 此地不宜久留，只有回到开封府衙，才能真正保得老夫人的安全。
1: 好，那就请展护卫带路。

0: 方怀。
1: 奴婢在。
0: 立刻调集后宫所有人手，将厢房团团围住。哀姐要亲自去揭开他的真实身份。
1: 是。
2: 娘娘，娘娘，启禀娘娘，张护卫和老夫人已经出宫了。
0: 什么？
1: 不是让你们在厢房守着吗？你怎么会让他们走了呢？
2: 张护卫坚持要走，我奴才拦不住呀。
1: 你
0: 立刻去追，不能让他们离开后宫。
1: 是，
2: 启禀娘娘，包大人亲自带着人在宫外等候，已经把老夫人接回开封府了。啊！
0: 这个包拯！
3: 娘娘受惊了。
0: 幸亏有展护卫陪同，否则哀家怕真是出不了后宫了。
4: 展昭只是略尽本分而已。难道娘娘的真实身份被他们认出来了？
0: 其实她心中一直在怀疑，所以才会这样百般试探。不过哀家矢口否认，相信她也无法证实。
3: 娘娘虽然侥幸暂离虎口，但太后必定心中生疑。然而在陈琳抵达京城之前，还必须与她周旋。包拯除了会确保娘娘的安全之外，还请娘娘再做忍耐。
5: 原来这都是包拯在其中作梗。如果他不知道虾婆就是当年的李贵妃，又怎么会把她带回开封？可是他又何必要带着李贵妃去南清宫见八王爷呢？这个包拯他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
0: 不管包拯打算如何，哀家倒先要问你，20年前你奉旨验尸，究竟是怎么验的？
5: 娘娘，奴婢冤枉啊！当年奴婢的的确确是亲眼看见过尸体呀、啊。原本预定在次日清晨运出宫去，交给开封府验尸安葬，可谁知道当天晚上冷宫就起了大火。哎，不对呀、啊，当年那场大火，这烧得太凑巧了。
0: 怎么会不巧？尸体化为灰烬，仵作如何验尸？谁又能证实火场里留下的焦尸正是他？
5: 可是，那冷宫里的总管秦凤也烧死在里面啊，他总不会连自己的命也不要吧？
0: 哼，难说。
5: 可是，当年去执行先皇赐死令的是陈琳呐、啊，他应该最清楚上吊身亡的是谁呀、啊？除非，
0: 这根本就是陈琳的主意。

0: 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为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了些什么。

0: 娘娘是担心陈琳知道当年那件事儿。
1: 若非如此，陈琳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抗旨徇私，让他逃出宫去。
0: 可是知道当年那件事的只有娘娘、奴婢、产婆尤氏和寇珠四个人呢。产婆尤氏当天晚间，奴婢就让她在人间永远的消失了。至于寇珠，
1: 寇珠可是临死也没有说出太子的下落。
2: 长死你！
3: 娘娘，寇珠冤枉啊！
4: 好了，别打了。
2: 是啊。
1: 你要本宫如何相信？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

0: 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停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周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

0: 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 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

0: 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停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周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

0: 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的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娘娘，寇珠已死明志。

0: 这些年来，哀家一直认为寇珠的确被冤枉了，可是如今看来却又未必。
1: 娘娘，这么重大的事儿，他又能告诉谁呢？他又怎么能有把握对方不会出卖他呢？
0: 不错，他不可能相信任何人。
1: 再说了，倘若他真的把婴儿藏了起来，他又会藏在哪儿呢？后宫那绝对不可能，奴婢一定会发现的。
0: 可是以后宫门禁之严，谁也不可能私自进出，更别说是夹带婴儿出宫了。
1: 娘娘，有一个人可以。
0: 谁？
1: 陈琳。
0: 对，当时他是首领太监的身份。
1: 娘娘啊，奴婢虽不受他管，但也得敬他几分。他出入宫门，不但无需通报啊，也没有任何人敢去阻拦检查呀。奴婢想起来了，当天寇珠抱的婴儿走出去后，奴婢亲自送产婆尤氏出宫，并且安排人手在城外将他灭口。你出宫后自会有人来找你，等你们见面之后呢，你这一辈子就不缺吃穿了。
0: 谢谢总管，谢谢总管。
1: 不用谢，这是你应该得的，去吧。
0: 是。

0: 哎，陈公公，你这是急着忙什么呢？啊，
1: 皇上要咱家送玉果去给八王爷祝寿，谁知道玉果园的人耽误了时辰，再不赶去就要误事了。
0: 啊，既然如此，那陈公公就赶紧请吧。
2: 如今回想起来，陈琳的神情不安，态度慌张，难道是他把婴儿藏在宫河之内，私带出宫了？
3: 不会错，定是如此。
2: 那么，当年李贵妃逃出宫去，想必也是他安排的。
3: 原来一直是他，可是他为何不向先皇举报呢？
2: 他不敢。当年先皇见李贵妃生个怪物，震怒之下，谁敢多言？后来，先皇又沉醉于道家之学，不理政事，娘娘又总揽宫中大权，陈琳为求自保，他能敢说吗？
3: 那么，为何事隔20年，他又出现在京城？莫非他真是来报仇的？
2: 娘娘，李贵妃当年都不敢出面喊冤，如今娘娘又贵为太后，她凭什么报仇啊？啊！难道是因为包拯？
3: 包拯虽说是铁面无私，可是宫闱之事还轮不到他插手。哀家明白了，是八贤王。包拯曾将他带进八贤王府，昨日八贤王说是特意来仁寿宫探望哀家，其实却是为了他。
2: 这竟然扯上了八王爷。

0: 看来如今所面临的乃是前所未有的危机。
1: 大人，老夫人的康复情形很好，现在已安然入睡。
2: 太后的疑虑未消，危机随时会现，虽在府中仍需严加防范。
1: 是，王朝马汉带人在厢房外守护，展护卫则藏身暗处，紧急之时可立即支援。
2: 好，此事不能出半点差错，否则非但不能替老夫人平反，甚至可能因此而惹祸上身。
1: 是，学生会多加留意。
3: 娘娘，八王爷虽然地位崇高，却无止无权，就算他们靠八王爷撑腰，恐怕也动不了娘娘，翻不了案。
0: 不，八王爷乃是赵氏皇族族长，皇族中人无不以他马首是瞻，同时他还握有上打昏君下打谗臣的先皇御赐金戒，一旦他插手此事，哀家也难以对抗。
3: 那可如何是好啊？
0: 八王爷之所以被尊称为贤王，乃在于他处事公允，依法讲理，若是无凭无据，他也不会插手。
3: 娘娘啊，二十多年都过去了，不会有证据留下来了。
0: 哼，没有物证，却有人证。
3: 娘娘是说李贵妃？
0: 不，她只是一个抗旨不尊的先皇陶妃，她若作证，自可轻易推翻，无人会信。那真正的关键人证是陈琳。

0: 陈琳早已告老还乡，不理世事了，难道还会找他回来作证？
1: 鲍正以远方亲眷之名带李妃入京，甚至带他前往南清宫见过八王爷，可是妾为何迟迟不提此案？
0: 他们在等陈琳进京。
1: 没错，你曾说过包拯的侍卫出京而去却不知去向，哀家可以断言他们是接陈琳去了。
0: 娘娘，那如此一说，他们是在等陈琳一旦进京，包拯必然会开始行动了。
1: 没错，因此无论如何绝不能让陈琳进京，知道吗？
2: 怎么会有官兵设下路障？
3: 这种荒野官道有什么大事儿？我看他们是吃饱撑的没事干。
4: 没那么简单，四哥，后面招呼一声。
3: 你们过来接受盘查。

0: 这位长官，我们只是路过。本官奉令追查亲密要犯，任何人都要经过盘查。
1: 倘若我们不往前走呢？
2: 不走也得查。
0: 倘若我们不让查呢？
3: 大胆！
0: 你们敢抗拒盘查，本座立刻下令拘捕你们送官。
1: 凭你们还办不到。
3: 你
2: 什么？
0: 你们是哪里的官差？这你不必知道。此地离开封城不远，应该是开封府的辖地。可是你们并非是开封府的人。你怎么知道本座不是开封府的人？
2: 如果你是，你就该认得我。哦，
0: 你是什么人？
2: 开封府包大人座前侍卫赵虎。
0: 哈哈哈！好极了，我们等的就是你。上！
1: 哎呀！我就知道你们不是真的官兵，果然没有料子。我要的是马车里的人，识相的立刻离开，还可以保一条活命。既然你们不是官府中人，想必是来自江湖。不过，如果你知道我们是谁，恐怕就不敢这么说话了。
0: 哦。
4: 阁下又是什么人呢？
1: 锦毛鼠白玉帝。你不用看了，陷空岛五鼠全在此，你还想拦我们吗？
4: 五位都是江湖豪杰，何必淌这官府的浑水呢？在下也是受人之托，还请五位不要插手。
1: 你错了，这件事陷空岛五鼠管定了。
0: 你最好让我们过去，要不凭本事把我们留下。白玉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哼，白某人偏偏就是这个脾气。你五鼠再有能耐，也未必敌得过我人多势众啊。你就试试。好，一个也别放过，给我杀！嗯。

0: 什么？没拦住陈琳？
1: 奴婢该死。
0: 抬起头来，包拯不过派了两个人去接陈琳，你竟然会拦不住他？
1: 奴婢没想到包拯会派江湖人陪同保护，他们的人武功高强，奴婢的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0: 江湖人？这包拯居然和江湖人串通一气，看来他是早就有了准备。陈琳如今人在何处？
1: 他已经进了开封府。
2: 包大人，陈公公辛苦了。
3: 不，包大人信中所说之事，关乎至深至大，咱家哪怕跋山涉水也要立即赶得来呀。
2: 只是途中竟会遭人伏击，却让公公受惊了。
3: 没事，有陷空岛五位英雄保护，咱家安全得很。包大人，那位是？那位真的在开封？
2: 而且正在府衙之中。
3: 包大人，能否让陈琳立刻前去拜见？
2: 不急，老夫人正在午休，公公也稍事梳洗歇息，稍待本府自会陪公公一道前去，如何？
3: 咱家随时静候包大人通知。
2: 张龙赵虎，
4: 大人，
5: 大人，
2: 领陈公公客房休息，并请陷空岛武艺听中说话。
4: 是，
3: 谢包大人，
4: 谢。
6: 大人，如今白玉堂已将陈总管安全带到京城，大人可要带他进宫面圣？
2: 不，时机不宜，还是将老夫人之事了结之后再去不迟。
6: 是。
7: 叩见包大人。
2: 无畏请起。
7: 谢包大人。
2: 陈公公安然抵京，无畏功不可没。
8: 包大人有令，草民兄弟岂敢不遵？幸喜人证无恙。
9: 包大人，包大人可知伏击拦路的是何人所指使？
2: 陈公公是本府侦办重大案件的人证，那指使伏击之人自然与本案有关，只是如今尚在查证阶段，本府不便透露。
8: 包大人办案有用得着我们草民兄弟之处，请尽管吩咐，我们定当全力以赴。
9: 对，包大人只要招呼我们一声就行。
2: 不敢有劳五位，此案牵涉太广，五位不宜介入。
10: 包大人，你也太瞧不起我们了，有我们加入，保证能帮包大人立刻破案。
8: 二弟，不得无礼。
4: 二哥，包大人不要我们介入此事，必有缘由，我们听命就是了。
10: 哎，
2: 并非本府不愿领情，只是无畏介入虽然对本案有所助力，却也可能因此而引人注意，反而有碍办案，届时岂非适得其反？
9: 包大人可否听白玉堂一言？
2: 请讲。
9: 陈公公返京途中，对方伏击不成，势必会再度尝试。陈公公虽已在开封，却仍处险境，倘若仅由白玉堂一人暗中保护，既不会妨碍包大人办案，又可确保人证安全，如此一来岂非两全其美？
2: 这
6: 大人，白武侠言之有理，虽然斩护卫在府中，毕竟分身乏术， 倘若

0: 白五侠从旁协助，当可确保无事，大人也可专心办案而无后顾之忧。
1: 公孙先生所言甚是，既然如此，白玉堂一人留下便是。
2: 谢包大人。
3: 奴婢陈琳叩见娘娘。
4: 陈公公，快快请起。
3: 谢娘娘。奴婢安排适当，让娘娘流落民间20年，奴婢罪该万死，请娘娘恕罪。
4: 公公不要自责，当年若不是公公冒死相救，哀家又岂能活到今天？
3: 小太子如今已成为当今皇上，一旦母子团圆，娘娘的旷世奇冤便可昭雪，也不枉娘娘忍辱多年呐。
4: 若没有公公的常年护佑，皇上也不能够如此顺利茁壮成长了。赵氏一族亏欠公公的太多了。
3: 奴婢不敢鞠躬。
1: 陈公公忠心耿耿，皇上也感怀在心，否则也不会以亚父尊称吧。
3: 哎呀，臣林一个奴才有何德何能敢当此尊称啊。
1: 陈公公的忠肝义胆，后世自有公平。眼前本府有若干的不明之处，还请公公示意。
3: 包大人尽管提出，臣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好，本府要问的是，当年公公奉旨赐死，却按住娘娘逃出宫去，如此重大之事，为何不向八王爷禀报？八王爷既知狸猫换太子之事，公公为何还要对他有所隐瞒呢？
3: 并非咱家不敢禀报八王爷，只是当时时机紧迫，不及禀报。再者，以八王爷的脾气，必会据理力争，而先皇怒气未消，必不听见，如此一来反倒毫无退路了。所以咱家本想待事过境迁再禀明八王爷，怎奈娘娘出宫之后竟断了消息，音信全无。
4: 哎，也真是造化弄人，谁知道接应之人会在途中突然病死，哀家因此与秦凤也断了联系。
3: 娘娘下落不明，而冷宫的一把火已将假扮娘娘的余钟烧得尸骨难辨，当时并无人怀疑娘娘依然健在，斟酌再三，我只得对八王爷隐忍不说。
0: 陈公公，后来皇上继位，大权在握，陈公公因何没有司机向皇上奏明当年往事呢？
3: 哎呀，皇上不明身世真相，对刘后已有母子之情啊，且事隔多年，人事全非，单凭陈琳一人又如何能将此事揭穿呢？万般无奈，只得告老还乡，远离京城啊。
4: 换作任何人，恐怕也无能为力。
1: 本府尚有一事，百思不得其解。娘娘逃离后宫当夜，冷宫当即遭到火焚，想必不是巧合。不知陈公公可知其中内情？
3: 冷宫失火，乃是秦凤自焚呐。
1: 你待怎讲？
3: 当郭槐验过尸首离开冷宫之后，咱家愈想愈担忧，

0: 公公，还有什么问题吗？
1: 瞒得了郭槐，

0: 修开封府，收敛埋葬啊。
1: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开封府必然依法验尸而后埋葬，于忠和你我一样都是阉人，可是男女毕竟有别呀，能瞒得过府里的仵作吗？
0: 哎，怎么办呢？公公，你有办法吗？
1: 百密而一疏啊，如今也无法可施。但愿在他们发现真相之前，娘娘已安全脱身。
0: 可是他们却会找上我们。
1: 不错，他一定会将我们举发，公然违抗圣旨，私送娘娘出宫，恐怕死罪难免呐。秦凤，咱家虽死不足惜，只是却拖累了你呀。
0: 不，祝娘娘脱困出宫，乃秦凤自愿，如果因此而丢了性命，也可以和于忠作伴，至少不会让他专美于前。
1: 好，你们两个都让人敬佩，只可惜娘娘随逃出宫去，被扣上抗旨潜逃的罪名，或许永远也没有平反之日了。
0: 我有法子了。
1: 哦，你快说。
0: 仵作验尸必须有尸可验，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毁尸灭迹。
1: 话虽不错，可是郭槐再三交代要你看顾尸体，一旦毁尸灭迹，他仍然会找上你，而且必会怀疑你毁尸灭迹的目的。
0: 我有把握，叫郭槐不会怀疑，也无从追查。
1: 事关重大，你必须说明用什么法子。
0: 今夜三更，冷宫会有一场大火，火场之中只有两具焦尸，一具是李娘娘，另一句是冷宫总管秦凤。
1: 你
0: 树都是死，就让我死得值得些。
1: 秦凤，请受我一拜。
0: 公公，只请公公答应我一件事。
1: 你说。
0: 请公公务必保娘娘有朝一日平反沉冤，让秦凤与于忠死而无憾。
1: 秦凤留下了宫外接应娘娘之人的联络方法，当夜冷宫起火，我没敢去火场，怕的是难掩悲伤露出痕迹。秦凤虽死，却掩盖了真相，没有让郭槐起疑。
2: 原本以为只有于忠一人因我而死，谁知道连秦凤竟然也……哀家只怕永远也无法报答他们。
3: 娘娘，包拯以为他人死得其实，也死得其所，娘娘若是将他们长记在心，想必他们也能瞑目了。
4: 陈公公，学生有疑问想要请教。
1: 公孙先生请说。
4: 当年与郭槐狼狈为奸的首席产婆尤氏下落如何？陈公公可知晓啊？

0: 咱家当时暗中查过，只知道他出宫不久便被人劫财杀害，官府也登录无误啊。
1: 显然是杀人灭口。然而还有一人最为关键。
0: 包大人所指何人？
1: 寇珠。
2: 对，寇珠当年可是皇上的救命恩人，而且哀家在打入冷宫时，他刚开始还经常去看我，可是没过多久就没再出现过。陈公公，寇珠如今还安在啊？
3: 这
4: 陈公公，寇珠可说是此案关键，对大人平反此案帮助甚大。
1: 不错，若是能有寇珠的证词，远胜于其他。
0: 寇珠虽然年轻，却让人敬佩啊。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先皇迷上了丹药之术，连金华宫都许久不去。刘皇后圣诞之日指派咱家前去送礼，离开金华宫时竟遇见了寇珠。
5: 公公，此地无人，公公放心。
0: 寇珠，咱家不是说过你我尽量不要见面，以免起人疑窦，你为何偏要来见我？
5: 公公，公公，情势紧急，寇珠不能不向公公禀报。
0: 发生了什么事情？
5: 这几天寇珠常偷着去冷宫探望李娘娘，谁知道竟然被郭槐发现了。
0: 啊！你这个丫头真是的，这不是找麻烦吗？
5: 寇珠是因为不忍心爹娘娘受委屈，

0: 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

0: 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0: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

0: 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而核桃呢，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份。

0: 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妃，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金戈，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妃，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使的

0: 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壮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
1: 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

0: 炖肉，皮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 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

0: 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6黑10氧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6黑10氧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6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6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6黑10氧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6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6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6黑10氧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6黑10氧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嚣备受世人尊重，存在感爆棚，是当时的爆款吉祥兽，被视作骁勇善战的战神，一代枭雄的说法也由此演变。他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的外表，个头不大，通高19.7厘米，口长径12厘米，短径8.6厘米，宽13.4厘米，尖尖嘴巴，弯弯眉，头顶小犄角，尾巴小脚丫，从正面看仿佛一只胖乎乎气鼓鼓的小猫头鹰正奋力扇动着翅膀，凛然威武又不失可爱。都说了不要小瞧了他，准确的说是他们。换个视角悄悄绕到背后，就会发现还有个小家伙在和你玩捉迷藏。兄弟俩相背而立，从各个角度看上去都出奇的对称。别说，藏得真挺好，他们的腹部装饰着凸起窝纹，主体纹饰为象纹，配饰龙纹，纹饰线条流畅，层次分明，在可爱之外还展现了独特的青铜艺术魅力。在山西博物院，它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艺术品，更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的见证。
1: That i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秋分到，这一天白天黑夜平分秋色，水水和和。秋深柿子红，挂满枝桃海，真甜。秋分逢世纪月节，拜月祈福，再尝一口秋海，把夏天的燥气顺一顺。秋分种麦正当时，中国农民丰收节，五谷归仓。最实在的还是咱山西这碗金黄小米粥，昼夜温差大，春捂秋冻，秋天别叹气，晒晒太阳，心里亮堂。愿你昼有所获。

0: 你们杀我！三阴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1: 不用留下来加强抗日。他们缺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0: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2: 他们犯下的暴行，如果要去填，一定会被歼灭。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AI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AI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 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00、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 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

0: 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居水苑，城中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是24节气中的秋分。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新时代基层工作。
1: 省政府与中国银行举行工作会谈，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辉出席。
0: 太原、大同、朔州、阳泉、晋中、长治、晋城、运城分别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
1: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介绍了15/5时期我省财政工作的有关情况。
0: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我省各地多彩活动喜迎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9月2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新时代基层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勇气、力度推进管党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要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省各级党组织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扎实抓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进一步夯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岗双责等，健全完善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用好论述摘编和学习读本等教材，结合换届工作加强学习培训，深化研究阐释，推动学以致用，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大抓基层、为民造福的生动实践。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大兴调查研究，按客观规律办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9月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与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辉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共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深入推进双方前期会谈成果，加大金融支持山西转型发展力度等进行交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参加，请看报道。
2: 卢东亮向张辉一行历尽考察表示欢迎，对太原论坛期间中国银行与我省成功举办绿色金融与企业碳管理创新实践论坛表示感谢。他说，15/5时期，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迫切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中国银行与山西合作基础深厚，希望更加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重点在煤炭绿色智能安全高效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两重项目和六网建设、碳管理和零碳园区建设、现代文旅、特优农业等方面，加大金融服务保障力度，提供定制化金融系统解决方案。山西将持续优化金融生态，为企业再进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张辉表示，中国银行将紧密结合山西发展战略，进一步发挥全球化、综合化

0: 特色金融优势，持续加大信贷投入，更好满足山西在重点工程项目融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的金融需求，在深化务实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山西台报道。
1: 9月21号至22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在太原市先后来到山西财经大学山。

0: 和新疆籍青年学生，共商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之际。张春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政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广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治学修身报国。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持续做好新疆籍学生教育服务管理工作，促进各族青年交往交流交融，助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强化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深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助力我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打造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重点问题深入调研，积极建言，为推动我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1: 9月22号至23号，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京举行。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聚焦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汇聚智慧力量。论坛期间还举办了重要成果发布等配套活动。山西台报道。
2: 中共太原市第13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3日选举林红玉为市委书记，范兆森、王志东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胡坚、程永平、蔡江泽、卢俊峰、李永强、王新平、朱洪涛女、刘光辉、侯森。中共太原市第13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刘光辉为市纪委书记，刘玉婷女、刘学民、李宁为市纪委副书记。
3: 中共大同市第17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2号选举朱晓东为市委书记，刘俊义、张文伟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周鹏、刘鹏、翟永清、具爱云女、宁文新、钟胜生、戴海涛、李东升。中共大同市第17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钟胜生为市纪委书记，冯小兵、佘如、张亮为市纪委副书记。
2: 中共朔州市第8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2日选举王帅红为市委书记，吴秀玲女、张振海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高喜全、刘亮、彭燕女、任增强、马杰、杨波、苏明、郝云。中共朔州市第8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任增强为市纪委书记，王彪、宣勇、屈亚楠女为市纪委副书记。
3: 中共阳泉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3号选举居震为市委书记，张立峰、施旭明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王增昂、李游、胡海亮、李哲、马小丽女、石征、陈明华、王小斌。中共阳泉市第14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王增昂为市纪委书记，高荣、宋整涛、傅民为市纪委副书记。
2: 中共晋中市第6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3日选举刘兴为市委书记，冯小雷、刘建峰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张鹏、张王杰、赵红忠、许凌云女、段慧刚、李继元、陆海峰、雷俊。中共晋中市第6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段慧刚为市纪委书记， 刘生斌、郭欣欣女、薛海。

0: 斌为市纪委副书记。中共常治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3号选举丁小强为市委书记，龚梦健、崔元斌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贺新、苏春华、耿鹏鹏、梁艳萍、女、黄国珍、崔征玲、庞明明、尤海龙。 中共常治市第十三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苏春华为市纪委书记，刘世宏、柴晓明、赵峰为市纪委副书记。
1: 中共进城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3日选举薛明耀为市委书记，刘振华、张军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田志军、于志奇、邓志荣（女）、高一军、杨景龙、杨小雷、任波、刘锦春（女）。
0: 中共进城市第九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杨景龙为市纪委书记，王玉东、雷刚、安明为市纪委副书记。中共运城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2号选举楚祥豪为市委书记，姚迅、赵烨女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王家富。 温玉华女，孟维军、郎永杰、何伟、薛永琪、尚玉良、谢永文。中共运城市第六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温玉华女为市纪委书记，刘涛、杨谦、李海荣为市纪委副书记。

0: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专场。省财政厅负责同志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我省财政工作的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1: 财政工作的
2: 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全省财政系统扎实做好财政收支管理等各项工作。一到八月份，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172.2亿元，增长5.5%，增收114.2亿元，其中税收占比68.2%。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3616.5亿元，其中民生支出占比80.9%。有力保障了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社保等群众关切的领域。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努力实现财政综合实力更加壮大，财政支出结构更加优化，财政宏观调控更加精准，财税体制改革更加深入，财政科学管理更加有力，财政运行风险更加可控的六个更加目标。
1: 认真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紧紧围绕六个更加的目标，加大对全省重大战略任务经济良性循环、民生福祉改善、绿色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资金政策支持，为我省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财政支撑。
2: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强化资源统筹，保障全省大事要事落地见效，紧紧围绕重大项目和民生领域政策，科学合理安排预算，优先保障能源转型、制造业升级、特优农业增效、人工智能发展、绿色低碳技术等新质生产力领域投入，
3: 统筹好可用财力，保障好重大战略，按照全省“十五五”规划重大项目，重点支持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
2: 同时，财政支出更多转向投资于人，切实把宝贵的资金用在发展急需上，花在民生福祉处。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更加聚焦投资于人，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财力，优化结构，

0: 推动民生保障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1: 15、57呢，我们将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统筹资金，集成政策，健全机制，推动三者贯通协同，通向发力，为我省转型发展蓄势赋能。
2: 今年省级还下达的资金21.9亿元，用于保障大气综合治理、重点流域水环境治理和土壤风险管控修复，让真金白银的资金投入夯实美丽山西建设的治理根基。
3: 15期间，我省将持续强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落实，用足用好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等政策工具，通过政府投资基金、担保、贴息等多种手段，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撬动更多金融资本和社会力量，形成投入合力。
0: 下一步，我们将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上限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提高至2000万元，个人消费贷款累计贴息上限提高至每年5000元，不断提升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3: 山西台报道。
4: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金秋时节的三晋大地瓜果盈枝，五谷丰人，广袤田野与农家院落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5: 金秋五谷分，三晋庆丰收。我现在是在吕梁汾阳贾家庄文化广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西主场活动正在这里启幕。来自全省各地的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农民代表们欢聚于此，共同庆祝丰收佳节。
6: 在丰收节之际，总书记的节日问候连续9年如约而至，这饱含着对三农工作的殷殷关切、深深期望，这让我们备受鼓舞。
7: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全省精品农业品牌、智慧农业成果，全方位展现我省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风貌。
8: 借助丰收节这个大平台，既能展示我们的好产品，又能对接客商拓宽销路，让山区优质的农产品走出吕梁，走向全省。
7: 在阳泉的农产品展销活动上，富硒杂粮、富硒水果等明星农产品纷纷亮相，临汾集县设置了丰收摄影展、新农人风采展等环节，集中展示当地农业发展成效，礼赞农民耕耘成果。在晋城市沁水县，多款本土优质农特产品悉数登场，群众纷纷驻足选购。在太原阳曲县西沟村的西沟果岭，白亩果园硕果满枝，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收苹果。今年雨水充沛，苹果品质比往年更上了一个台阶。
9: 咱应景新型的苹果，像咱老百姓了，他说有便宜有好的苹果。
7: 在晋中介休义安镇，连片的玉米地金黄遍野，大型玉米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排排玉米植株被连杆带穗揽入怀中。在运城永济市张营镇，千亩大闸蟹养殖基地正抢抓育肥黄金期，精心投喂养护，让小螃蟹闯出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10: 200-300斤吧，应该价格嘛，现在也可以，就是平均应该在60-70吧。
7: 这几天，忻州市忻府区忻口镇的上万亩辣椒喜获丰收，大同阳高县的西梅果香四溢，朔州城区的葡萄和梨也迎来采摘季。在长治市平顺县，丰富多彩的文艺汇演、趣味十足的农民运动会轮番上演，村民们共享丰收喜悦，尽情抒发丰收的幸福。山西台综合报道。下面请看简讯。
3: 今天，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在海州关胜文化广场。

0: 场开幕。开幕式上，沁园春追梦英雄、天下关公好运城等节目精彩上演。运城因盐运之城而得名，因关公故里而闻名。关公文化承载的忠义仁勇价值内核，历经1800多年传承与发展，已成为增强海内外华人情感认同、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近年来，当地聚焦文化传承、文明互鉴、文旅融合，面向全球共建关公文化交流基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近日，由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主办的2026全国苹果产销形势分析会在临汾大宁县举行。来自全国各苹果主产区经营企业和重点采购商代表通报2026年生产销售情况，并进行采购签约，进一步拓展当地苹果销售渠道。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来看天气。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秋分节气，昼夜平分，暑气消退，凉意渐浓。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晚到明天，降水范围主要集中在北中部的大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局部

0: 地方呢还将会出现中雨。那么到了25号，也就是中秋节的当天，降水范围主要集中在西部的部分和东部的大部，在阳泉的部分以及一些地方的局部还将会出现中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另外，在北部局部、中南部部分地方会出现雾或者是轻雾，能见度较低，提醒司机朋友们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小雨，15到26度。大同多云转小雨，12到23度。朔州多云，10到23度。忻州小雨，14到24度。吕梁多云，14到24度。晋中小雨，15到26度。阳泉小雨，16到24度。长治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晋城多云转小雨，17到22度。临汾多云，19到27度。运城小雨，20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清华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

0: 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2: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3: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1: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7: 谢谢谢谢。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8: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1: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9: 这种集成生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10: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0: 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2: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五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1: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3: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0: 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级、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十三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

0: 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1: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3: 秋分到，这一天白天黑夜平分秋色，水产丰收。秋深柿子红，挂满枝桃，真甜。秋分逢世纪月节，拜月祈福，再尝一口秋菜，把夏天的燥气顺一顺。秋分种麦正当时，中国农民丰收节，五谷归仓。最实在的，还是咱山西这碗金黄小米粥，昼夜温差大，春捂秋冻。秋天别叹气，晒晒太阳，心里亮堂。愿你昼有所获，夜有好梦。
4: 131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5: 731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6: 他们犯下的暴行一定会被歼灭。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9: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陈明，陈明，
1: 团长，
0: 后边后边，
2: 接过来，接过来，谢谢。
1: 团长，
0: 哎哎哎，这儿呢，这儿呢，回头回头，这儿这儿。
3: 哎呀，你快点快点，来不及了。
4: 我这回来一趟啊，得一个多小时。嗯，厂里啊太忙了，马上还得上广州参加展销会，我这还得回去呢。
3: 哎呀，真是麻烦你跑这一趟。
4: 哎，哎不会不会不会。哎，这儿这东西啊，东西搁这儿了。你们看看，我爹走之前啊，也没整明白这瓶瓶罐罐咋使的，你们就自己研究研究。哎，搁以前啊，这家把事儿的家家户户都有，现如今是搬的搬，撇的撇，反倒成稀罕物了。哎，得，我这不赶趟了，我就先走了啊。
0: 哎哎哎哎，来来来来，
3: 不是。咱不能白拿这些东西啊，哎，
4: 咱也都是老平房人了，这些啊要真正让你把日本人干那些缺心事研究明白了，嗯，咱也算是给家乡做贡献了。不是，
3: 这是两码事啊。
4: 您要是真客气，就不如帮我宣传宣传我们家天鹅牌背包。嗯，那用的都是合资厂的高级尼龙布，那比军挎还抗造。
3: 是啊，天鹅牌我记住了。行。

0: 日本宣布战败之前呢，石井四郎用火药和迫击炮摧毁了所有指向731研究这细菌武器的罪证。哎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们万没想到啊，周围胆大老百姓把废墟里的破烂全掏出来了。哎呀，哎，有的呀把烧杯拿回去当酒杯了，有的呀把那下水管子当烟囱，甚至还有的拿玻璃饼吃饭呢。
1: 上头他们沾染病毒细菌啥的，哪个也不敢染了。
0: 你以为呢？嘿，哈尔滨50年代的鼠疫怎么来的？就是731留下的祸害啊。这些东西收回去，你别说50年了，就再过100年也得一一消毒啊。
1: 我刚问半天你咋不制止我呢？

알아가려고마스크쓰고숨도와하지말로거기오이

0: 你出去咋不说一声啊？
1: 叔，你还能让我出去吧？
0: 你找着了吗？
1: 那个茅厕、猪圈、浪棚子，朝鲜人那大墙杠子都搜了，连根玉兰的头发都没找着。不过没事啊，他指定是跑出去了，只要出去了，就指定活路。
2: 我好了，哎，长根家后院那个赶鸭子那条道，寻到对他步道。天亮了，我就顺着那个道可以溜出去，他指定能把玉兰给找回来。
3: 行了吧你？这道是和玉兰没找着，我还得出去找你。
4: 那指定不能够呀！哎呦，
2: 太难！
4: 今天被这冬烟熏的，不难受啊！ 哎呀，那年雪下的，就这么大的白毛峰啊，雪老虎了，我寻思化不了呢。我拿着阿姐的阴刀，给那母狼接生。哎，开春了，雪化了，嘿，小狼崽儿啊，真的话，稀罕我就在这转悠转悠啊，哎。
1: 那个山上野花全开了，带劲呐！长命灰，屋里给得，二进河的，俺等我来，二个独领，滚！
4: 哎，
1: 你这是干啥呀，桂芬？你放心，玉兰我一定找回来。
4: 生孩子好，玉兰不喜欢打猎，生了跟我学打猎，好使。哎呀，
5: これは天帝的なビーストである。

0: 武藤。
1: 吉村先生、本日もご指導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不是叫你别来找我吗？你真是命大！努日卡兰队伍刚截获了一批日本人军用补给，他们那边全是药，你这病有治了。真的，孕妇，没事。还记得咱们帮忙传递共产国际情报那次吗？就是他们，知道你是读书会的，他们第一时间叫我带你过去。
1: マスクどれ？
2: はい。

0: 今から体温の測定をする。
1: 行け。

0: 時間だ。
1: 次。
2: 川口君だね。マイコさんの夫。
0: 小島君。

0: 여기
1: 거북이가 마크소마 도우는
2: 신이마시다
3: 이게 이게

0: 如果不介意的话，请席地而坐吧。
1: 您好，我是代表总务部过来跟您进行沟通的。配合消杀，是保证每一位犯人的健康的必要措施。

0: 所谓深思熟虑的沟通，
1: 就是找一个会中文的人来
0: 把同样的稿子再念一遍吗？这不是沟通，这是通知。
2: 你也可以把你的诉求直接告诉我。
0: 你第一次来这里吗？以前没听过马路大的惨叫吗？这里这样的声音从早到晚，不会小心的。
2: 马路大，
0: 你不会连马路大都不知道是什么，就被他们派到这儿了吧？马路大，就是我们这样的犯人在这里的统称，日语。马路大的意思。
2: 马路大，为什么会用这个词？
0: 因为我们是会随时被消耗掉的材料。所以你不觉得很讽刺吗？天天让我们消毒，意义在哪儿呢？我们原本就是要感染病毒和细菌，然后死掉的呀，对不对？
2: 请您不要过于的悲观，部队的研究就是为了更好的给你们治疗。
3: 也就是石井四郎不在，才会让你这样的无知者站在这里吧。我猜他们甚至告诉你，这里边每一个牢房里关的马路大，都是自己生了病然后进来的，是吧？
2: 不是吗？
0: 这些孩子，他们有什么病？襁褓中的婴儿，他们有什么病？
4: 他们生下来就有病吗？你会让你的孩子来这儿吗？啊！
5: 啊！小的，你也在这儿。
0: 他们是不是没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绝食，为什么要抗议吧？

拜托你告诉中流秦昭我们

可以配合消杀，但孩子是底线，这是作为人的底线。

释放孩子们，不然不管他什么病，最后大家一起死了。

0: 不对，带走了，还是没救活。 难怪他把咱们都关在这儿，咱要是死在这儿，不就没人知道了吗？林雷，你的想法太阴暗了。伍兹生病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那是一个悲剧。部队用了那么多的功夫。 把我们安排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防止那样的悲剧如果要灭口的话，在消毒旗里面就可以完成了。就是为了做个样子，好让外边那些和你一样，相信五族协和、东亚共荣的人继续做他们的春秋大梦。
1: 叶冰雷。 你到底还是不是满洲国的国民？你是不是还以为自己是支那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敌意留在这？
2: 啥满洲国民？
1: 什么满洲国？你别以为你们找了个傀儡当皇帝就名正言顺了。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他妈是我们的地方！
0: 格局实在是大有限了。大日本帝国正在将你们从洋人的奴隶中解放出来，最终团结全亚洲。
1: 我用得着你解放？
0: 口中所谓的解放，就和修水渠、占农田是一样，
1: 都他妈强盗逻辑！

是他妈的智囊，是中国，老子是中国人。

0: 到底怎么回事？
1: 西湖会的地下收容站被警察给端了，有汉奸出卖我们，赵大宁同志他们都被抓了。
0: 这才一天的功夫，怎么就这样了？
1: 这些你说你朋友，
0: 行，我走，走，
1: 张雨贤，
2: 小敏，我放在你这儿的东西还在吗？
1: 进来吧。

等等，好像有事儿。

快走！

0: 你看着，你当时把脚崴了
1: 啊？先看他，我把风。
0: 这伤口必须得清创，我没有麻药了。你要是疼着，你忍着，千万别叫出来啊！

不是他。

0: 这不会是演戏吧？估计转一圈，再把人送回来。
1: 中流部长说他以人格向你担保。日本人的人格吗？伊泽来就，我电话得死。他猜到你会有顾虑，但他也说，以你的本事，如果人送回来，你会知道的。哼，
0: 我有什么本事？
1: 我也不会神通，也不会法术，他们口中的我，如你所见。当然不一样，但是不可否认，所有的犯人都会配合你。所以，请问你是如何做到的？我算了一下，这里平均每3天。 就会消耗掉2个人，所有的人早晚都会死，包括我自己在内。面对注定的结局，你会怎么选择呢？挣扎、哭闹、反抗，最后在绝望中等死。我选择了对新来的马楼大撒谎，以至于他们在临死之前都会认为自己只要配合。 打针、吃药、抽血检查，全都出去。恐惧比死亡本身更可怕。我也只是让他们在临死之前能活得像个人，一日3餐。 充足的食物、热水洗澡，还有自由活动时间，这些条件我都不去争取。当这些条件变好之后，他们就会选择相信我。他们也只能选择相信我。你是对的。如果没有希望，很多人一进来就等于死。我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荒川良平。
1: 荒川先生，你是哪里人？中文怎么说的这么流利？
2: 我来自北海道小樽。是有什么问题吗？

0: 你也歇会儿吧，我来把风。
1: 你是得把风，回坊里虽然不许日本人来，但总有不受管的，一旦有动静就带着他从这后面往上跑。
0: 啊，你要走吗？
1: 我必须得确认他有多少同事在外面，而且你们也得吃东西啊。
0: 路上小心。

打鸡蛋。

0: 見終わったな。国策に従い、天理を全うせよ。
1: 国策に従う、天理を全う。

0: 刚果无罪到底感染了什么病？
1: 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霍乱，但它的传染性更大更快，致死率也比霍乱更高，没办法治。
2: 不能再等了，这是个好机会，天亮了我就更出不去了。
3: 啥时候的火车啊？
0: 明天早上。
3: 他回来吗？
0: 那要看传染病控制的怎么样了。
4: 吴大哥，你好好想想，啥人会找你打听陈校长的事情？这大半年都过去了，陈校长还是生死未卜，我们的工作已经走到绝路了。
0: 魏普先生，我来干一下肩带子。
1: 哎，别，还是别看了吧。哎，天理村消杀工作还没有结束，里面不安全，
5: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

0: 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到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0: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还疼吗？还挺快。
1: 三民，
2: 找着赵太宁了，
1: 找着了。他被日本人软禁在中东铁路医院，说是刑讯，差点把人弄死。他没了情报，又拖到医院去救命，这帮狗东西。
0: 然后呢？现在怎么办？
1: 去救人。赵太宁同志太厉害了，伤的床都下不来，却愣是说动了看管他的护士和警察。这消息就是他们给带出来的，今晚就把人接出来。我得先去弄辆车，然后去医院跟他们碰头，把人给抬出来。你俩就只能自己顾好自己了啊，最好还是躲回卯子坟。
0: 不行，这事这么突然，你一个人怎么两头跑？
1: 对呀、啊，
0: 让我去吧。我知道一个黑市场拉私货的司机，只要给钱，他什么活都接。
1: OK， 哎，你腿都没好利索呢，来，三米，让我去吧。
2: 你俩就别逞英雄了。
1: 你看，我都好的差不多了，而且我这个情况跟他腿不一样。
0: 不行，日本人那说不定还找你呢，真让人认出来你咋办啊？
2: 对，你不能去，

ボスだね。ボスだね。おば。川口君、愛子さんのことは本当に申し訳ない。以前愛子さんのお写真を

とうございます。だよ。小島。この傷はどうした？

0: 看我说是不是兵是不是少了，不能再等了，这是个好机会，天亮了我就更出不去了。你去那个轿子里把那个好酒给抱出来。
1: 你要干啥？
0: 我知道，我就算找到玉兰儿也不敢带回来，她毕竟染了病，那咋的也得出去看看，得有个着落吧。再说了，你天天吃这个粗粮馍它也不是办法，我寻思能不能顺道给你整点补品回来。
1: 哎呀，这日盼夜盼，偏要挑个最不该来的时候。
0: 说啥呢，这来了他来了就是福呀。
1: 就算你出去了回不来咋整？
0: 那不能够，那指定不能够，那准能回来。你把酒给他们喝上，你只要稍微给我打个掩护，我就能从后边开始绕出去。
1: 你不去，
0: 桂芬，
1: 你去。

日本兵要打死太奶的时候，你挡过去了。这些年家里的大事小事你都挡过去了。你给我那巴掌，我睁眼闭眼

0: 被没收了，你进来吧。啥时候的火车啊？
1: 明天早上。还回来吗？那要看传染病控制的怎么样了。刚好你可以休个假。 怎么了？有什么想骂我这个那边人的，进来骂吧。

0: 其实我是来请辞的，不是说好了要一起继续拍摄吗？
1: 后边的拍摄我不想参与了。
2: 敏锐，这是你的职业生涯，别太任性了。
1: 我是想明白了，当初我追随你，是因为我也向往着能为后世留下最真实的影像。当然，咱们俩所追求的真实不是一个东西。
2: 什么叫做不是一个东西？

看见的，是你选择看的。你追求的真实也是筛选过的。抢中国人土地的开拓团团员，被当作生育工具的无辜女性，还有被你们欺压的其他民族，你都看不到。一个天然享有特权的日本男人，是看不见真正的。

0: 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1: 严炳伦，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来收下我？什么线索？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相的真相。我是你本人，我可以选择吗？告诉我什么线索，我看不到真正的真相。

もともと私がここを立つ前に義母さんに頼んで舞台に送ってもらったと言っていました。

0: 遠くへでも行くのか。
1: はい、長期の休みを取りました。マイクをふるさとに送れ届けようと思いまして。

0: 僕は生きるよ。
1: 啥病人啊？不会是从水楼子里跑出来的病人？
2: 当然不是，水楼子全都日本人。总之，你按照我说的时间、地点，把人送出哈尔滨，到时候自然会有人给你钱。
1: 你当我3岁小孩骗我玩呢？
2: 我没必要骗你啊！我让你白跑一趟，我能捞着什么好？是不是？
1: 拉倒吧，你找别人。
2: 哎，大哥，这样，我先给你定金。你看这够不够？
1: 这不我的货吗？你在哪儿偷的？
2: 这你的货啊，卖私烟可是要坐牢的。
1: 你
2: 就是想救人，吴大哥，你好好想想，啥人会找你打听陈校长的事情？这大半年都过去了，陈校长还是生死未卜，我们的工作已经走到绝路了。我是不敢威胁你，这事儿我只能求你了。吴大哥，危难关头，只有中国人能帮中国人。
3: 老陆，
1: 啊，
3: 你还不赶紧卸货？你玩不玩了？
1: 你玩你的，我一会儿就弄。
3: 好牌呗，就是牌好呗。
2: 凌晨1点，中东铁路医院后门，吴大哥，你这是积大德。
1: 那。
4: 别过来！快！你就站着！
1: 在水楼子里都是日本人，
4: 你怎么跑出来的？
0: 我翻了10几道墙才跑出来的。吕大哥，求求你，帮帮我！
4: 你别上了，
1: 还没完没了了。
4: 不是我咋帮你啊？我又不是医生，我也不会看病啊。
0: 啥呀？我没感染。
4: 啊？
0: 你看，我没感染。
4: 你看。
0: 我下面也没有。
4: 行了，别拖了。行了，好，没干啥。
0: 我就找陆大哥说点事儿。
5: 你说你的长板，没事。
1: 你穿好。
5: 板你怎么了？
1: 你有啥事你说。
0: 陆大哥，
6: 上楼啊！
0: 我妹她不见了，她才15岁，你帮我找找她。
6: 下地没了。
1: 人不见了，你找我？
4: 我他妈又不是神仙，我有那本事，我半夜在这卸货呀！
0: 大哥，你见多识广呀，你朋友那么多，你帮我想想办法。
1: 我到现在才知道你还有个妹啊！你拿着你妹的照片，你自己去登报不就完了吗？
0: 不行啊，登报不全都知道了吗？万一被日本人给瞅着，又把他抓起来咋办？不行，
1: 不，啥意思？你妹还是个犯事儿啊？
0: 不是，她就是感染。不能等吧。

0: 是个杂症，明的不行，只能来暗的了。
1: 暗的？啥是暗的？

0: 小岛先生啊，那不是打枪，你还跑什么呀？
1: 打枪？啊，
0: 没听见，那么大的声音你没听见啊？
1: 没听见，小岛先生，你赶紧回去吧，这世道啊，真是不太平。哎，
0: 我要不是有防疫工作，我都不敢出门。
1: 防疫？去什么地方？
0: 名胜部保健司抽调，我估计呢。
1: 是要让我去天脸子，
0: 天脸子也办不了手艺，什么手艺啊？你是道听途说的吧？报纸上写的清清楚楚的，是炭疽。丁里村和冰炼子不是同样的传染病。天理村？哎，你又是听谁说的呀？我告诉你。
1: 报纸我是天天看，传染病就没出过偏脸子，自始至终都是炭疽。听说道里的偏脸子也有疫情，腿长在伍子身上，天晓得他去过哪里。
0: 再说了，要真是鼠疫，那连哈尔滨都该完蛋了。鼠疫就是黑死病，你知道吗？太可怕了！我告诉你，欧洲在14世纪。
1: 这鼠疫就吞噬了1/3的人口，远远超过了当时所有战争阵亡人数的总和。欧洲人花了100多年的时间，才把人口总数恢复到1347年之前的水平。薛医生，以现在的医疗水平，可以治疗吗？当然治不了了。
0: 染上了就必死无疑。死亡报告书是通过气膜传，就藏在空气里，也防不了。行了，你快回去吧，别再苦中作饮了。没事，别出门，真要出去，一定记得带口罩啊。

0: どうした？何かあったのか？
1: 富を教えてくれ。
0: ああ。
1: どうしても分からないんだ。なんで？なんで子供は殺されたんだ？

0: 行了，你不是回新疆了吗？别这个门。你是？卫普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卫普先生，我来干一下肩带指挥。
0: 别！还是别看了吧。天理村消杀工作还没有结束，里面不安全。消杀工作？
1: 啊？
0: 什么消杀工作？
2: 消毒嘛，消毒嘛！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 我就进去见秦太子一面。
0: 部队的命令，谁他妈都一样，不准进。
2: 不是不行，啊，我知道你的顾虑。你看，我没有带摄影机，我没有办法拍摄了，我就进去见秦太子一面。
0: 你也在里面待那么久了，你应该明白这是瘟疫，很危险。
2: 你注意是吧？
0: 我知道了，很危险，连会洗的没办法进，还会传染。
2: 是不是还在担心我多白多虑了？搜我的身，我什么都没有带。实在不行，你爸一个人跟我进去监督我。我就是想去了解一下秦太子的情况，我记得他马上就去
0: 了。秦太子也感染了。

0: 就是他们的结果。
1: 他们是自愿的，因为宗教的原因，他们选择顺应天命。
2: 至此，什么也改变不了。你看和不看有什么区别？

雪山，我求求你了，你放我进去吧。我现在一边去走，回不再生。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东西比你年纪都大，为什么你想要？
3: 因为它是证据。
4: 我想跟您走。
5: 抗原缺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这个是我从陕北抄回来的论持久战，你回毛子坟好好养伤，把它刻进心里。

0: 是他们，我想救孩子了。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

0: 等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4: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近日，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自然资源厅、省林草局专场，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我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地质灾害防治和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等有关情况。
1: 发布会介绍，山西省“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共部署重大工程任务50项，重大改革举措17项，涉及投资约1480亿元，规划构建全域一体化保护格局，深化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土地、矿产、林草等自然资源和空间数据应纳尽纳、应落尽落。在此基础上，重构以盘活存量为核心的规划管控和土地供应政策体系，加快推广北斗、遥感、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等数字技术，依靠改革增效和数字赋能双向发力，同时把安全理念贯穿规划全篇，提高耕地保护、能源资源、林草防火以及数据安全能力。
2: 我们将以一张图为底座，统筹耕地保护、资源勘查、矿产监管、生态修复、灾害防治等关键领域，纵深推进标准地、近况出让、 AI 智能辅助审批等改革，优化不动产登记的静心灯服务，全面推行用地、用林、用草、用矿的联动审批，健全全要素全覆盖的执法督查体系。
1: 林草事业方面，到2030年，我省将实现林草覆盖率50.7%，森林覆盖率24.1%，森林蓄积量2.02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74.32%，自然保护地面积占比稳定在11%以上，林草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7%和1.8%以下，林草产业总产值突破900亿元。同时，我省将锚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三北工程攻坚战两大国家战略，5年完成营造林500万亩、森林抚育500万亩、草原生态修复治理200万亩。
3: 14号，科学开展国土绿化，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创新发展林草产业，提升森林草原防灭火能力，加强林草要素保障和生态保护，强化林草基础支撑保障等6大重点任务。
1: 为推动“十五五”重点项目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我省将强化土地要素统筹，兼顾服务转型项目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将重点项目及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提前介入指导项目合理选址，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项目办理先行用地手续。
4: 由省级统筹保障项目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简化用地报批材料，开展用地、用林、用草联动审批，同时我们实行模块化指导，并联开展土地征收前期的各项工作，多举措压缩审批时间，提高审批质效。
1: 矿产资源保障方面，十五五期间，我省每年投入6亿元左右用于找矿突破，持续加大战略性矿产供应力度，持续深化铜矿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开展山西园区、河南小秦岭铜矿重点调查，划定运城市、大同市2个铜矿重点勘查区，聚焦湘宁、临川、阳城锂矿重点成矿区块。

0: 布局5个锂矿专项普查项目。
1: 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研发和技术攻关力度，推动相关核心技术落地转化，充分释放共伴生稀土资源的潜能，精准适配高端电机、智能装备、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产业发展需求。
0: 山西台报道。
2: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3: 9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天才主持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他指出，代表要深入学习领会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当好全会精神的践行者和宣传员，在学习全会精神中找准履职方向，主动向群众宣传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带头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的守卫者，在执行代表职务中守牢安全底线，在本职工作中树牢安全意识，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为民履职，持续推动两个联系走深走实，用好视察调研、代表联络站等制度载体，深入了解民意，提出好的议案和建议，有力有效为群众办实事、谋福祉。山西台报道。
4: 9月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举办专题讲座，邀请山西农业大学教授冯翠平围绕食品安全相关问题做专题辅导。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勤荣主持讲座，冯翠平围绕食品安全的风险防范与监管实践进行系统讲解，就食品安全的核心内涵、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建设完善、食品生产经营与网络新业态的监管要点和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杨勤荣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审议好、制定好食品安全条例，要立足人大职能定位，紧扣食品安全工作重点，深入开展调研视察，依法进行监督履职，推动构建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多方协同共治的良好格局。山西台报道。
2: 9月22号，第13届中国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装备博览会在太原萧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5: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展品覆盖测绘硬件装备、地理信息软件、北斗全产业链产品、卫星遥感、实景3维全套解决方案，同时集中展示智能网联、低空经济创新成果，既有行业深耕多年的龙头企业，也有跨界入局的新兴市场主体。展会还发布多项人工智能时空大模型创新成果，产品应用场景涵盖自然资源监管、地质灾害应急测绘、城市治理、数字孪生、智能驾驶、低空经济等诸多领域，充分展现产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成果。博览会的举办将进一步打通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促进产学研用深度对接，助力测绘地理信息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2: 又是一年丰收季，遍地金黄庆丰年。这两天，各地稻谷、玉米、杂粮陆续成熟，沉甸甸的五谷籽粒饱满，诉说着耕耘的汗水和丰收的喜悦。
3: 在临汾，翼城县中卫乡丰收节活动现场，17个村的农民代表齐聚一堂，以农民趣味运动会、特色农产品展销、草编文创作品拍卖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新时代乡村新风貌、农民新风采、振兴新气象。
6: 通过这次活动，不仅拓宽了产品销路，也提升了我们本土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让更多人认识中卫好的农产品。
3: 在晋城，古韵泽州迎丰人和美八公庆丰年，泽州县八公镇广场上热闹非凡，由农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精彩不断，农民趣味运动会把田间农事转化为趣味竞赛项目，生动展现出广大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当地近百种本土农特产品集中亮相，让往来群众感受到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的向上与活力。
7: 小米呀，红薯品质都特别好，吃着也放心，感到了丰收的氛围。
3: 丰收节活动集中展示了泽州县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与乡村建设的崭新风貌。

0: 进一步凝聚起重农从农、兴农富农的强大合力，
1: 将把优农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这两天，高平市南十五村的谷子陆续成熟，谷穗颗粒饱满，长势喜人。从2021年开始，南十五村尝试规模化种植、规范化管护，产量和品质都在稳步提升。
2: 目前5-6百斤左右，这个品质很好，熬出来的粥口感也不错，浇一滴就能全部收完。
0: 金秋时节，稻谷熟，遍地金黄，丰收忙。在长治，潞州区10万多亩玉米也陆续成熟，开始集中收获，田间一派井然有序、五谷丰登的丰收景象。
3: 我们合作社今年出光了8000垄的，现在已经开始收割了，预计24天左右能全部收完。
0: 为保障玉米秋收工作高质高效推进，当地农业农村局组建专业农技服务小组，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农机检修、技术指导等便民服务，最大限度保障玉米颗粒归仓。在忻州，五彩藜麦绘就黄土高原好风景。这几天，静乐县50000亩藜麦迎来丰收。
4: 今年藜麦的种植面积达到了50000亩，产量预计呢达到300斤，种植效益是非常好的。
0: 目前，静乐县藜麦年产值约5.3亿元，规模以上加工企业12家，带动5000多人就业，惠及1.3万户农户增收。小小藜麦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大产业。
5: 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淅淅秋雨送清凉。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寓意平衡与丰收的节气——秋分。这枚刻在时光里的节气，也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写进了又一季的金黄。春秋樊陆说，秋分者阴阳相伴，故昼夜均而寒暑平。秋是何属暑也，分是一刀中分，阴阳各半。这一天既是昼夜均分，也是秋季之半，平分秋色正源于此。秋分节气也分开了夏季和冬季，还连接着收获与播种。秋分与春分、夏至、冬至以及四立并称为48节，是最早被古人测定的节气之一。雁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全球昼夜平分。从明天开始，北半球白日渐短，夜晚渐长，候鸟南飞，秋意渐浓。在山西襄汾陶寺古观象台，考古学家发现，早在4000多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已经通过观测日出方位来确定季节的变化。2分2至，48节，在那个时候已经被精确测量，并科学指导黄河中游地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时而动，饮食有节。陶寺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观测遗址，更是世界天文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彰显出中华文明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把握与对历法农时的卓越贡献。秋分既属自然，也系农时。自2018年起，我国将秋分节气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此时大地流金，五谷丰登。三茎沃野，玉米、高粱、谷子、豆类、薯类应时成熟，更有海水稻、大闸蟹、三文鱼、南美对虾等新农品丰收上市。笑歌声里清雷动，一夜连家到天明。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沃野，也洋溢在每一张生动的笑脸上。秋分不只是收获的句号，更是希望的逗号。大地交出果实，也接纳种子。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这也是秋分蕴含的另一层精神内核，在收获中感恩，在希望中前行。秋分时节天气干燥，宜吃润肺生津食物，早晚温差增大，应注意胃部和关节的保暖。此时可登高望远，漫步林间，充分感受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明快与豁达。这既是顺应四时的养生智慧，更应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日常。

0: 长时间。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愿各位秋分安好，希望长新。
1: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2: 生态环境部消息，面对今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的严峻形势，各地要提前谋划部署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要重点抓好预案更新、机制运行和监管执法，力争让群众看到更多蓝天白云。近年来，我省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持续提升居民家门口的生活便利度，有效激发社区消费活力，释放内需潜力。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试点生活圈470个，已建成390个，其中市级主城区建成269个，县城主城区建成121个，迈向了全域纵深推进的新阶段。为切实做好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山西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对今年假期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进行分析研判，提前发布2公布1提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安全文明出行，并全力确保人民群众假期出行平安畅通。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太原、南宁、仰光国际客运航线将于9月25号正式开通，航线由西部航空直飞，每周一、周五往返。航班的开通将大幅缩短山西与缅甸的时空距离，为两地商贸洽谈、文旅打卡、民间交往提供高效顺畅的出行保障。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宙纵横，藏尽山河壮阔，但埋进土里的种子必须和干旱对抗。多储一滴水，多开一寸田，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落地生根，破土拔节，换资源禀赋，长成生机一片。俯身泥土，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0: 这里位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苍茫的外长城，烽火台斑驳，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已经矗立了至少500年。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曾经是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的土地，如今被农业科技的智慧唤醒，生长成充满希望的田野。
1: 目前的观这都都好，这我们要够先，我都是第一批干的，这的呀，这肯定是的。
2: 像我们浇地的话，就是也有这个手机油泼嘛，让你那个井开就那个井开，啥时候灌咱们就这样灌。都在家里按下手机就 OK 了。
3: 机械化，这个机器就不用说，你可以包开包小盘，自动就是就那么做，多好。以前哪能小豆子，这是科学的进步。
1: 现在有一千多亩地，

0: 现在没有这套系统，那我也不敢种这么多地。现在有这个东西，咱们就该想也该去发展。
1: 说要给我下地的种子大户，咱没敢小果子。
2: 看热闹嘞，我今天还有那外国人嘞，参观野区。
3: 他们也开了以后都有想到佩服，说哎呀，你们这个就是种的比人工又种的好多了，说这就是高科技，赋能啊，怎么怎么弄呀，确实是想到给你。
4: 我们想到的，不想到笑容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们想
5: 灿烂的笑容背后，并不都是阳光普照。阳高县人均耕地面积高出全国5.4倍，是在全省创造出粮食12年连丰的农业大县。这支阳高县的种粮第一天团，10年前还是一个刚刚接触农业的年轻团队。当时他们并不清楚，自然的资源禀赋和粮食丰产并不能划等号。
0: 一开始就是成功人2700几万，他的一亩给我涨100块钱，包的多也能甩锅早来吧，笑得可美了。
4: 说白啥也不懂的嘛，就是哪个时间段追肥呢？跟在什么时间播种了？确实也是欠缺这个东西，比较
1: 有些野狗了啥嘞，跟玉米苗差一个眼儿，他就让不得吃，他以为是全苗。水里说是排头不行，就是一直打水满灌。
0: 结果呢，怎么房井碎个啦，救不出地。因为啥？你的地是沟地不平，水就往就别得往地出。地的地方漏出了，沟的地方还是。
6: 哦，那可得浪费。所有的水都在围边了，保不住。地别开的话，刚盖的亏，涨翻了。
0: 还得找人放苗呀，他不头皮皮抛弃了，从那个矿里面再把苗样再溜出来，那一颗一颗的去绿了，又费事儿又费钱。
3: 这个费用相当高，包括这个猪上吃啊，不只有为这个十里八村这个最远的地方，又从体验站喊过来的。啊，我们核算了一下，就这么 Q 这么下苗，一亩地的成功人吧就增加了70多。
1: 2年连续亏钱，那自个儿想都不敢想别的。
4: 我们这说一个农民很简单这个事情啊，但是真正的去做起事情很复杂。
5: 现实的耳光甩得猝不及防，在袁文新的规划中，有苗不愁长的美梦终究只是经不起轻轻一戳的泡沫。2016年，智慧农业正式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大田与科技的牵手就年复一年愈发紧密。在连续两个欠收的冬天后，袁文新和伙伴们赶上了智慧农业的春天。
1: 咱就第一批就上这个磨下的管，水肥一体化。
0: 一亩管总共连俺也种下来一亩地，也就是个100多，这将近3000亩地，这光俺这就还需要30来。就是
6: 啊，这个顾虑就是，你万一不成功了，不是就又白买差大钱？

0: 苦了。
1: 哎，对，不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儿土话就怕泼出去了。
2: 兄弟们，起来了！
3: 咱们地片大，那个稻树就大，几乎都是拿棉花这个竹管装的水。你这儿卷开了，那儿崩开了。
4: 那时候浇这个地的话是一万升的加塞施肥，也就是几乎这个夜里每个两三个小时、三几个小时就得向外加施肥。
5: 有空的时候坐在草皮上就睡着了，坐在那就睡着了。
6: 每天白天黑夜的在地里头看着，这儿管断了，还有这个拨门开了，这个都得检查。
3: 就那卷开呀啥，但是玉米都浇上。哎呀，我说这个能行？
5: 最低的时候也就是一千三四百斤，逐渐的提高，最多的时候去年亩产达到2300斤。这才提高了一千斤，
1: 结果不错，挺好的。雷地找农村好地了，因为可能种药的久多了，都一样了，那也算都一样了。
3: 我的思想就开始转变了，当时晓得这个种地，你前期你就是糊弄了他，他后期就说你开一个大玩笑。我说这个东西得让让咱咱的去干，还得让让咱咱的去选。
7: 曾经的农业小白褪去了对土地的自大，隐没在前途里的滴灌管网为玉米地指出阡陌纵横的生命线，也为这个曾经不懂庄稼的种粮团队打开了科技种田的新世界。在通往收获的路上，先进的农业技术成了陪他们升级闯关的最佳搭档。
8: 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啥，这个条啊，这块首先不能调得这么深，浅点儿。这个
9: 路上它是起的。
8: 对，你看，我给你扶一下这个轮，你知道吧？哎，你看，我这样，你看。
3: 磨测播种是去年接触的，我去年开始接触这个磨测。
8: 这个磨测播种呢，就是区别于我们磨上大孔播种，我们跑在这个地磨侧边，地磨两边。好，买好地膜的两边，离地膜很近的地方呢，我们去进行调拨。走吧。
3: 我说他那个种子装到外面了，我说这能起的啥作用？我就纳闷这个问题，没用嘛？我就感觉他这个地膜没用呀。
8: 其实你看，整个这个地膜这个在带上，从播种到收获基本上就不漏风，保上性就很好，因为有这个微拱形啊。这个微拱形的话，下了雨以后，全把水就跑到两边去了啊！这直接过来以后，你看送的这个地膜流过来以后，这就是苗带，所以它就一个是能把水集到两边去，将来收地膜的时候，这个只要一舔就舔起来了啊！
3: 对，
8: 易于回收。
10: 可这容易把带手了。
1: 晓得，也就是怕这磨车肯定的温度不够，咱们装地膜就是为了这个让它的温度起得快，发芽率高。走，咱们是单向就是这样的。
8: 虽然我们不是在地膜上打孔种植的，但是我们其实这个温度呢还是要有提升的，因为它毕竟是种在地膜两侧，通过地膜呢，它把热量收集回来以后呢，它会通过热传导的方式传导到地膜两侧去。
9: 我们试也不敢，就像我们那儿接触的磨一下也不敢试，只能说咱们先搞个小片试试种。

0: 哎，一旦弄好了，你不用管了。还是这么的，弄几次啦，都好系统啦，智能系统，它一个就都给你点好了。
1: 我们因为有合适的农艺，这是基础，那么我们再有合适的机械，他们俩有机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让这个技术发挥出最大的效果来。
2: 调试好了，调试好了之后，咱们装点挺成功，完了用的这个外线电位装的相当不错不错的，
3: 这一点我相当满意。
4: 这个装的治疗就够了，原来规规歪歪的，快一下再一下也不好管理，你又是弹油呀啥呀除臭呀的都不好管理。站了这给六子给倒好以后就那么折，
5: 这个物联网监测系统它这个是可以监测到咱们这个土壤的实际温度，它十分钟一遍十分钟一遍，根据这个温度咱们可以实时的进行这个准确的种植，种植时间把控啊。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播种机实际上在地里头的作业情况，是作业的哪块地，作业速度啦什么，是咱们在那个电脑上都可以看得到。
1: 智慧农业呢，就是您说的一个让地变聪明了哈。那么一个是可以在这个机械上或者在一些各种设备之间，他们形成一个有效的沟通。
0: 这些给我们带来就是上次不用去思考这些东西，他那就给我们出来数据了，就跟我们的老师似的，直接告诉我们到哪了，我们去做就行了。
2: 相当担心。
1: 2025年呢，冲击降雨比较多，那么形成的这个膜上打孔造成的板结就比较严重，要把这个板结破开，把苗子放出来。
6: 不 Q 不行，不 Q 不行，那检查就那就见的，那连出苗不 Q 的话，他连70%都不一定给我。
1: 膜测播种一级一体化技术呢，首先要解决我们这个抠苗放苗的这个痛点。那么我们膜测呢，不存在地膜上打孔的问题。
6: 那个侧膜一下也没抽进，一根苗都不缺，缺上来了。
0: 出苗也起，最起码种地呢，你得有苗子，你有苗子，你打理好它才能有棒子，最后你就能达到一个高产的，因为它不用放苗子，还能节省一部分放苗子的钱。
2: 哎呀，刚出苗那个时候心情相当好。那种绿色的生苗刚出来，嫩芽嫩芽的，长得气刷刷的。那时候的土地还是黄的，完了它这个绿的出来之后相当漂亮，你看见它出的气啊，你心情更好。
0: 一直在地里面，几乎就是一直就这个地里面，没事就地里面转。你也不感觉是走的发啦啥呀？好像是那个看见那个玉米长好了，那个茎上可厚了，感觉是没牛累。去年这么要过下的雨草，几乎一直是雨季。我说下这么长的雨，都不会打到吧？我就担心他怕跌倒，你那个期间一豆腐人估计就是几乎就是转菜。
1: 说到这个抗导性的，之前我们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是小袁给我打电话说是他种的膜上打孔的种植呢，因为下了一场大雨以后又刮了风，倒伏的比较多，但是膜测的基本没倒。
0: 膜测那个梗比这么陌生的梗长得深，这个模糊度他抓的就稳，这个膜测的一根没倒伏了。
1: 膜测播种的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抗早衰，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呢，它可以延长灌浆时期， 延长灌浆时间，嗯，这样可以实现一个更高的产量。

0: 我去那个地里边一看，造的气刷刷的，包子也挺大。我说看点这是哪够菜，这地也造个2000多斤。
1: 相当之好，相当之好。没完了，你说这个，我们也很吃惊。这块地，就包括我们给我们耕作那个耕地那个专家说，你们真不简单，说你们这几年装的一年比一年好。哎呀，挺开心。
2: 那是咱们最好的。
3: 我对我们的渔民讲的有信心，相当要搞第一名，咱们是帮着第一名去的。
4: 做的实验一个实验场。这就心里头有底了，我今年还大面积去种这个东西。
5: 这项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呢，咱们全省的最高产量达到了2608斤。除了模测播种、一机体化技术呢，还有土壤生松、水肥体化各项技术的一个集成，那么才实现这个产量的。
6: 金黄的玉米让收获的秋天分外耀眼，塞外的辽阔土地因为智慧农业有了无限可能，土能生万物，玉米田装下了这群年轻人扎根农业的梦想。
1: 没有白干，确实干的自认为算一个合格的井农人了。
4: 有发展的，也是只接触这个农业，一下就喜欢上这个农种地了，就好像是离不开它，是挺内耗这个东西了。风吹一雨打呀啥呀，这个泡在这个脑海了，不觉得说是又多了呀啥，一毛像是不都做好。
7: 我以前觉得吧，那个做地做脚做造脚啊，做不出名堂。他做了地以后，我就感觉哎呀，走的，哎呀，我就给他竖个大拇指，觉得走的是那个。
8: 我的确开了成功，我心里头特别高兴。
9: 现在有了智慧农业的话，我们的干劲儿、肥草足，我们还要在这儿发展下去。以后有了什么新技术，我们再接再厉，就这样干吧，就这样干吧。
10: 走出来干了有把电走。
11: 我先趴下呀。
12: 这个头上好的，
13: 血力气，这种血。

宙纵横，藏进山河壮阔，但埋进土里的种子必须和干旱对抗。多储一滴水，多开一寸田，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落地生根，破土拔节，换资源禀赋，长成生机一片。俯身泥土，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0: 600多年前，这种籽粒金黄、个头硕大的农作物来到中国。今天，它已经是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从炊烟中蒸腾起的千般滋味，到支撑畜牧业、工业和能源不可替代的原材料，玉米与家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玉米是习水作物，但在太行山西麓、山西省寿阳县的丘壑之间，绵延铺展的玉米田却用80万亩的规模说了一件事儿：缺水也能种出好玉米。
1: 全程不浇一滴水的情况下，达到2000斤以上的个水平，这个水平应该是在这汉族区域里应该是最高的。
2: 潮头提特的
3: 啊，和人家刘总交流，呵呵，人家刘总，人家这个学问就是高啊。
2: 因为这代笔是我说传统的话，让我们的让子成了大好流啊。
1: 去年他们来参观的都挺多的，那个棒子真大，多么大，比咱正常的棒子都长。
4: 确实是科学就是科学，
5: 没问题。你有现在的水平，我就管3000，我就没问题。
6: 热闹是吧？这么劣质的品种，哎呀，是不是小头厚了哈？
7: 啊，糯米嘛就带壳上去了，那这个边少我们。
8: 这是科技之花，接触的科技之光。
0: 寿阳县是山西省的玉米种植大县，玉米在这里已经有了100多年的种植历史。但作为全国水资源严重短缺县，旱地种粮的无奈曾长久萦绕在农民们心上。
9: 寿阳这个干旱不好解决，
6: 大江柚子地方就大不行，柚子地方下100多米才能大结穗了。
8: 把水抽上来，每次浇，收下的玉米不够水钱。
2: 这碰到咱们这个旱年头，种了粒什么子大事了，就真的是极不孝庄子的。

0: 那会儿产量低多了，这嗯。
1: 哎，我们在这儿种地快十年了，前两年呀，确实是在一直在赔钱，是我们自己感觉，就是用这个传统方式种植肯定不行，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想个法儿扭转这个局面。
2: 到60就行。
3: 中国旱作耕地的面积近10亿亩，占总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山西的耕地更是70%以上是旱地。怎样用更少的水种出更多的粮，是粮食安全的大问题，也是旱地玉米的愿景和出路。而现代农业的中外合作模式，为受阳的玉米打开了全新的思路。
4: 卡洛斯啊，就是玉米专家，你知道，他是马斯克的嘛，人家对那个玉米啊非常专业，人家来了指导我嘛，咋样做？
1: 可以说是90%到和咱们这个传统种植模式不一样，看到地里头那个板结层非常严重。

0: 这是我们所说的锂底层。
1: 你看这怎么这么硬？这就到锂底层了吗？你看，
2: 到底层了。
1: 哦，是，这你看底下都下不去了，就跟咱们的石头差不多，非常坚硬。你看这个根就没办法下去，看，这就是个硬板板。
3: 打破锂底层，让这个玉米给炸下去，而且能够把底下的水分、营养都吸收上来，这是它这个核心的一个技术。
1: 到下面有个10公分左右，这是经过几年的，它这个压的翻转力压的，压的实实，每年压一点，每年压一点，这个是好几十年吧，它都不动这个。
4: 高开生我们这个大腿上子，刚还不能干了，因为这样下不去，它就类似像太阳了，一下不去。
1: 所以说没有更好的设备，大马力的拖拉机它这个硬土层是不会划破的。
3: 我们自己设计那个伸缩机，全国农机中心那个首席科学家高先生他来指导我们，发现太深的话那个钢材也撑不住。就在全世界这个海选这个东西，
1: 现在我们要投资3000万的设备，算下来这点钱我估计在这20年是很难收回来，但是我们想的就是，如果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全国各地哈，或者是整个我们山西范围内，那个意义就太大了。

0: 下面一会儿咱们伸松了以后，要你要把这个尺子再扶一下哈，看看到不到五十厘米呢？你看到这个地方啊，地平线到这儿也就达到这个五十厘米的标准啊。
1: 一般也大部伸松都是30到40厘米之间吧，他这可能能达到50厘米左右。
2: 全国农机专线那个高翔站长呢，他过来以后说，你们这个技术呢，就比全国推广的原来那个伸松呢，有颠覆性的这个突破，这个技术应该叫超伸松。
3: 锋利坚硬的犁刀，重重扎进泥土，巨大的动能裹着旱地破局的决心和勇气，刺破深达50厘米的土层。这片土地有史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玉米超伸松技术带来的震荡。
4: 农民们就可地里边看个嘛，那个拖拉机了嘛，跟传统的就不一样了嘛。
0: 哎呀，来了一群疯子。这么做是可能是也有点太夸张了吧。
5: 我当时那个就是感觉那就一点用都没有。我那个犁犁的这么深了，是不是感觉那个没有拿那个泥泥糊弄一下，那有啥用了？
4: 一挖40公分往上，我就心里边就赶紧把它删。农民们就说这地还能种了，这肯定种不下，水的就不能行，那自然点下去就上不来。
0: 因为当时呀，他不懂这个伸松的这个原理，所以说他觉得伸那么深，是不是把我地给弄坏了？就拦住你们，哎，不要给我动了，这地几年以后你们合同到期了以后我还要种，你把我地给我弄这么深干嘛呀？祖祖辈辈也没见过，
6: 人家就不让你动这个地啊，人家就围住你不能动啊。
1: 还不需要装置的地图，那是来了三辆工程机就把这自行母子装好了，哎，这纯粹胡乱了嘛，不看好。我说谷子，哎呀，谷子干个3年他也好嘞。
0: 每一个环节都在怀疑，因为我们做的可以说就是颠覆性的这个耕作模式，这总有一个吃螃蟹的人嘛，就是我们有个这想法。
7: 哎呀，这个桑青还不错啊，咱们呀6个月没下雨了，这太好了，这桑青在种是没问题，看这桑青，咱们保上保挺好。
3: 作为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玉米的总产量高居全国农作物之首，即使这样还是不能满足国内需求，需要部分进口。因此，天南海北的玉米田里都在努力突破传统种植模式，打破产量的天花板。而在寿阳的旱地玉米田里，给土地解渴只是第一步。
0: 在欧美国家或者是咱们墨西哥他们地方，当地都种6000-7000，你在中国我们当地种的都是3500左右，就是看到这个产量肯定上不去，
1: 他就坚持，我就要种6000多的密度，
6: 没见过。当时咱都是按咱这个传统些，咱们大部分种的都是最高的度数就是4500，这是最密了。你要种6000，甚至上这4800-5000都很少。
1: 台车做不好，哦，你那边我们装的挂车了。
0: 当时就是咱们寿阳县最大的那个种子销售哈，我晚上都睡不着觉，我都觉得你们这是干嘛了？他第二天还过来找我们，他说你可不敢种那么密了，这肯定有风险。
1: 有了临种的时候，我们在地里边说过，如果连密度少，再稍提高一些，做成4500到5000，但是刘总说不行，咋说都听不进去。
0: 我们 也调研了这克鲁什的它这个过程啊，我们就是根据我们当地的气候，我们还有自然条件，我们总结了个自己的方案。我们也认真的考验考验，是我们。

0: 都懂一句话：秒好七分收，秧好一半丰。中牟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玉米地，成了寿阳农民们最牵挂的地方。他们心焦的只有一件事：旱地上这么高密度的种玉米，到底能不能长出苗？
1: 心里也打鼓，比方说我清早起来，肯定第一趟我去地里挖一下，就是拿那个小铲子挖开，看看它的发芽情况，悄悄地看一下这个情况。
2: 我一直有跟踪观察你了，有看你了，我就不跟他们说，我知道他地在哪了，自己就来了，自己开车就来了。
3: 那我不在了，
4: 跟他找那个说来就拿着锯齿了，拿着锯齿，就是扒开咱们的组织，聊这个组织，聊这个伤情。
1: 5月2号的时候，我就在对面咱们这块地，我都站得高一点看了，哎呀，很激动，因为才看见啥了，就是这个雏苗已经全出来了。哎呀，这个时候我看见那个雏苗里七撒撒的时候，心可激动的，哎呀，这挺好。
5: 咱这个就叨叨叨七七的，要是两厘米都是两厘米，要是三厘米都是三厘米，那就相当整齐。
2: 人家这个玉米，人家做的这么糙，就跟那个阅兵一样的部队一样，齐刷刷的。
4: 下了一条，人家剥出来这一条细，出来的没有吃长，看这个草就大不大。
1: 哎呀，心里就一块石头落到地下了吧？感觉到我们是成功啊，在望。

0: 在2018年，我记得7月23号，咱们松原县降了一场就是特大暴风雨。他说当时咱这个电动门就都刮回来了，都跑都歪了，就那么大的风。
1: 我种的倒伏可严重，没有一块地不倒伏，而且基本上一棵不留的，那么严重倒伏。
2: 整个那十字木一块都倒了，哎呀！
3: 好多地方都绝收了，60%-70%都绝收了，就是重庆没有收。
4: 刮那么大风，我们就全体就起来就看看这个玉米这个随风飘倒的情况，砸这个玉米跟我没事。
0: 去地里看了以后呀，确实每块地里都没倒，一颗没有，
5: 就把都把它种的上，它不是原来的传统的一种的上一点，它就扎根扎下去的。
6: 这个一年有2次的喷丝，它这个药呀是我们都是我们的生物制剂，并无害无。
7: 正国祥，那国祥是。
6: 一样的道理啊，
8: 这唐氏这位小伙子从来没有这么少。
6: 我们在地里已经撒满了。
1: 哎呀，差距真大！现在种地不是说我有劲儿了，现在是种地是头脑科学，出去学习，不断的学习。
9: 一直到中午，哎，一直两米二，
10: 杆子正线，这都。可以起到一个后期的抗倒伏，啊，根系扎得更牢，根系都发达。
2: 咱们的传统农业，你像咱们的现代农业这个过渡啊，是靠的还是科技？
0: 在2019年呢，这个农业农村部不是在咱们的县里召开了一个旱作节水工作交流会，当时我们就提议去挖个根系。就是刨面，看看根系它的到底长势到底是什么样的。
1: 那个玉米杆你说有多深了？2米多。在我们以前那个认为吧，也就是个3-5次工分就行。但是我肉眼看到那个根系就2米多了。
3: 那根的一直能往下延伸，下去的是底下的水分就都吸上了。
0: 没想到，这个真是没想到。挖一点是惊喜一点，挖一点惊喜一点，挖到2米多了还有，越挖越觉得这个咱们这个模式的成功，这个哈是对的，我们做的方法是对的。
11: 这个技术总结起来，超级技术，地是蓄住了天上水，大家看，水一直能渗下去，蓄住了天上水，业主保住了地下水，水都被吸收上来。
12: 印象中一个老农民，当时我说大爷这个怎么样，他说呀服了，因为他从质疑到最后的心服口服，这个有个过程。
2: 整个狗场上面那个观念汗水有改变，汗去那带里全说的东西太的不断的谢谢才能把这装好了。

0: 2018年，我们这个产量达到了1092公斤以后，真的没想到我们做出像这么的旱地里头长成一吨的粮，真的没想过。
1: 大旱之年，为啥我们寿阳能够保微产冲高产？我觉得《农民日报》给我们总结得很好，它的题目就是“我们的江河模式，用更少的水打更多的量”。
2: 漂亮啊！野瓜就相当漂亮了。那个子弟时候的农民也过的时候相当干净，颗粒饱满，就跟那个国标一样。跟心里头就看见就哎，这个东西好玩，哎，这个东西确实是好。
3: 观念一变，天地宽广。用更少的水，能不能打更多的粮？答案不在远方，就在脚下的这片土地。相信科学，敢于上台唱主角的农民越来越多。
4: 干小干干，对人愿意想想装的，最起码小三两钱，我这个目标又放大了。把自己装好，还必须是科学装体，小心科学，不刚说科学装体了，绝对是赚不到钱。
5: 我的目标吧，就是现在咱的土地是有限的，我就想着

0: 怎么这100万亩能打出150万亩、200万亩的粮食？不是咱有多大的能力，是人家国家这个科技给了你的力量。
1: 旱地虽然旱，但是呢，我没有把它潜力发挥到极致，把它土地越种越肥。科技改变世界，改变农业的这个种植方式。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队长，你找我？怎么了？什么怎么了？跟老子装什么糊涂啊？你跟那葛薇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瞎说八道，你也听见了？
0: 够他娘知道了，还能骂我一个？
1: 不是，我跟他之间真没什么。
0: 你什么老子扯淡？ 黑灯瞎火孤男寡女在一块能有什么好事儿？张浩，我告诉你，本来你跟谁在一起啊，不关我什么事儿。可是人家支援啊，是豁出命来找你啊，你还在这装三不四啊？你在干什么呀你啊？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说，报什么告？怎么回事？
2: 旅长，于会长来了。
3: 等会儿收拾你。
2: 哎呀，于会长，我是来告别的，石伯杰劳军团的车已经到了。
4: 我在这几日了，够打扰的了，也该走了。哎呀，
2: 您太客气了，不打扰啊。还是我没有福气啊，没想到你们第一站就来我们这儿了，还以为你们能多住几天呢。哈哈，已经够打扰的了。志远，一路上要小心啊！啊，我以后就在师部医院工作了，有时间就来看你。
0: 好。啊，志远。
2: 你父亲是我的老上司，以后有什么事儿就跟金大哥说。如果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办，老子绝饶不了他啊！谢谢金旅长。那我就告辞了啊！
0: 一路多加小心。
2: 好好好，
4: 金旅长再见。
2: 好，再见。
0: 干嘛去？你的问题还没说完呢，怎么着？现在想追人家了？还有什么用啊？我告诉你，张靠，你这是道德品质问题，你就是陈世美啊！你邓龙干嘛？邓龙也是，你以前在我心里不是这样的，张靠啊！我现在有苦衷，
5: 我求求你，求求你，
0: 我求求什么？
5: 这件事我以后再跟你解释，
0: 我以后再跟你解释，好吗？你给我回来！兔崽子吃饭硬了是不是？

0: 志远，师部的医院虽然在后方，但是也很危险，你自己要多加小心呐。志远，
1: 刚才的事我都看见了。
0: 什么？
1: 你和葛队长在操场上。 或许，他才是你真正爱的人吧。
0: 志远，这件事情我以后再向你解释。
1: 那我还可以给你写信吗？
0: 当然可以。

0: 何姨娘，你行不行啊？快点，快点！何队长，小心点！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怎么了，夏小姐？既然你喜欢张抗，就好好待他吧。 我走了，再见。
1: 知月，快点！来，
2: 来，哎，把椅子放上。

0: 老井，他们说的很对啊，金大麻子在这一带眼线很多，势力很大。哎呀，怕什么嘛？汉奸不金打的，
1: 他们是地头蛇，一不小心吃亏的可是咱们。长生，
2: 哎，
1: 你现在就去跟老井联系，这是他们的游击区，有他们帮忙的话，咱们事儿才好办。
2: 好，那我现在就去了，
1: 注意安全。
2: 好。
3: 二姐慢走啊！好。哎，伙计，
2: 景老板要的货我送来了。
3: 景老板的货？
2: 对。
3: 什么货？
2: 茶叶一袋30斤，4包5斤的，5包2斤的。
3: 谁送的？
2: 老焦庄的胡老板。
3: 我是老焦庄的，是老井让我来找你的。
2: 什么事啊？
3: 我们要打鬼子的机场，希望老井配合一下。
2: 现在老井不在，
3: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2: 大概3天以后。
3: 3天。

0: 张猴，张猴，哎呀，你把我吵醒了，你干什么嘛？
1: 跟我去鬼子的机场去看看。哎呦，
0: 正做美梦呢，你把我吵醒了。哎，丁长，你猜我刚才梦见什么了？我梦见我两个孩子是包子呢，
1: 美得很呐！别做白日梦了，快走快走，走！
0: 哎，走走走走。

0: 你们俩搜索行，别该我给你。这
1: 鬼子的防备也太严密了，来，我看看。再严密的防备，还有疏忽的时候。你说这上面也是人吗？就让我们这几个人来弄机场？高浩，别忘了，咱们可是军人。
0: 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别那么多抱怨啊！
1: 哎，我不是抱怨。哎，那个什么，黑的那个，你看一下。
0: 什么？啊？那儿。黑的。
1: 哎，那是啥？
0: 鬼子的油库，肯定是。这是鬼子的一个备降机场，专门负责飞机中途加油用的。
1: 只要把他那个油库炸了，这个机场一时半会儿就没什么作用了。油库？
0: 对。哎，
1: 鬼子盯得这么严，咱们要炸，怎么过去啊？白天肯定是不行，再想想办法。
2: 快说，什么情况？老季，他们三天才能回来。
3: 三天？
2: 对，不行，等不及了。可是队长，不等新四军一区队的话，这事我们没法干。
3: 现在我们已经被金大麻子给盯上了，再拖下去的话，早晚得被那帮吃里扒外的汉奸给咬出来。
2: 来，看这个地图，这就是鬼子的机场，岗楼在这儿。
4: 这是油库，只要我们想办法把油库给炸了，机场就瘫痪了。对，那咱什么时候动手？明天晚上。
5: 会长，
4: 哎呀，
5: 幸会幸会啊！
6: 前线将士辛苦啊，
4: 李会长。
7: 自从知道你们要来的消息，兄弟们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等着你们呢。哎呀，
8: 家乡的人民想着前线的将士啊！
6: 谢谢。好，
7: 连长，医院到了，坚持住！
6: 哎，连长，
7: 连长，
6: 连长，坚持住！
7: 哎，等等，你们不能进去！
8: 我们俩受伤了，你救救他！
6: 医生不在医院，不能手术。
8: 我不管，你穿白大褂，你救得救他！
6: 我们连长受伤了，黄教授呢？黄教授在医疗队去前线了。
8: 在医院，
6: 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大概晚上吧。我是医生，带我进去。
8: 好，
6: 好，
8: 你救救他，
6: 快进去吧，快，
8: 谢谢。

0: 你到底在干什么？没有麻药，怕他受不了，只能这样了。快去，药箱里有麻药。你好，我是新来的医生，我叫夏之月。你的伤势很重，需要马上手术。
1: 我相信你。
0: 你放心吧，很快就好。
2: 医生，哎，你们怎么都不给伤员敷药呢？
0: 这儿的伤员大多数都是外伤，我们没药了，许多伤员的伤口都已经感染了，你们一点草药都没有吗？哎呀！

0: 基本合格了，黄教授，你是？
1: 我在夏之月，是邱老师的学生。劳军团的夏之月，他在信上提到过你。啊，不错，能独立的做手术了啊。
0: 上元实在伤得太重了，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0: 你用了麻药，哪来的？
1: 这是学校专门让我带来前线的。
0: 太好了，这些药它可比金子还贵呀。
1: 是啊，这是学校仅有的一些进口药了。劳军团的团员们为了保护这些药，牺牲了好几个团员。
0: 这第一次做手术有点紧张吧？
1: 特别紧张，现在腿还发软呢。啊，
0: 你们邱老师可跟我说呀，你还是个孩子呢，那就是犯了错也不能骂你的呀。
1: 让邱老师担心了。
0: 我看你没那么弱不禁风啊，是个好姑娘。可这里终究不比后方，一旦穿上了这身军装，那就脱不下来了。
1: 黄教授，既然我决定来了，就没打算回去。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0: 好。
2: 志愿。
1: 黄教授，我来介绍一下，她叫郑桂芳，我们这一路上全靠她保护药品了。她丈夫王长生也是我们川军的。哦。桂芳，这是黄教授。
2: 黄教授好。
0: 哎，你好啊。
2: 我叫郑桂芳。哦。哎，志愿，这是我刚刚采的草药。
0: 草药。
2: 都是一些治伤的草药。我是山里人，不懂点草药怎么行啊？天天都跟猛兽打交道。我们家长生啊，从山上摔下来，三天三夜没醒，就是服这个草药好的。哦，
0: 咱们的伤员那可有救了。
2: 那我先把草药放下。

0: 怎么样，还好吗？
1: 挺好的。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之前一直在猜你男朋友是谁，我最近才知道原来是张康。
1: 他或许曾经是，或许从来都不是吧。
0: 什么意思啊？你们怎么了？
1: 这件事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或许有人比我更适合他吧。
0: 什么意思啊？什么别人呢？不可能是葛薇吧？真是葛薇啊？这个，我是公务路过，我还得去忙。将来有机会我再来看你。
1: 你要保重身体。
0: 你也是，多保重。

0: 你把家伙给我吧。少废话，你做好掩护。
1: 哎呀，我来过，既然比你熟。
0: 高，实在不行撤回来。
1: 哎，我走了，走。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多名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8元的，卖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
1: 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货场仅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 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

0: 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2: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买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类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实在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

0: 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 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响响响，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6: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
4: 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

0: 供应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啊，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

0: 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盆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

0: 上帝上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你说现在他妈规矩可真多啊，这玩意他妈穿便装出来就是他妈舒服。
7: 二爷，哎，里边请，坐那儿吧。
8: 爷，
7: 坐这儿吧。爷，哎呀，咱吃点啥呀？
8: 伙计，2壶酒，2盘牛肉，花生米啊。
7: 哎，要不要再来点小菜呢？
8: 炒啊，挑好的炒。今儿我请我爷啊。
7: 好嘞，好嘞，
8: 快去，快去，快去。
9: 嘿，毛毛妈，一看你是常客呀，哪儿弄这么多银子？
8: 我哪是常客呀，我孝敬你不得出点血呀？啊，
9: 算你他妈有良心。哎，
8: 爷，干了。
9: 宝宝，我可告诉你啊，李波那小子不是什么好鸟，你离他远点，别跟他掺和在一起。要是他妈干出出卖朋友的事儿， 我怎么饶不了你啊？
8: 爷，这点分寸我还是知道的。
9: 嗯，
8: 来两把吧。
9: 来两把，
8: 来。
10: 装好的黄牛肉来了。
11: 四喜财呀，五魁首啊，五魁首啊，六六六啊，六六六啊，五魁首啊，五魁首啊。
12: 你说了，说了，说了，说了，
11: 我说了，我说了。
13: 小二，点几个菜。
14: 客官，咱就是上好的紫扒鱼、元宝肉，还有三鲜千张卷。
13: 不用，我们不是什么讲究的，随便来几个热菜就行。
14: 咱还有卤煮老窖呢。
13: 四不喝酒，
11: 嗯，
13: 把菜上来，然后把饭上来就行。
14: 好嘞，您稍等。
11: 哎，爷，哎哎，
15: 嘘，别他妈吵。你看那两个，别他妈回头。
8: 没什么不对啊。
15: 没什么不对，没看出来。面朝门，背靠墙，脸背光，人靠窗，一看就他妈行家。
8: 哟，像本地的土匪吗？
15: 你他妈第一天来这儿啊？这本地什么时候有土匪？
8: 爷，不会是？
15: 我估摸着，这不是他妈汉奸，就是鬼子。
8: 鬼子？
15: 嘘。
16: 伙计，结账。
8: 明白。
15: 掌柜的，
17: 爷，什么事？
15: 我是国军的。
17: 哦，
15: 你看那俩，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要么他妈鬼子，要么汉奸。一会儿这账我替你收了。哟，二位爷吃好了。哎，爷，您稍等一会儿啊，这钱您给换换。
16: 我这儿没假钱呢。
15: 我这店开久了，这假钱见多了，您还是换换吧。
16: 你别胡搅蛮缠啊！
15: 我这怎么叫胡搅蛮缠？我就让你给换换。
16: 我说你收还是不收吧？
15: 我怎么能不收？我这开店我能不收，但是我不能收废纸啊！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18: 是
15: 啊，是不是？这也不对呀！啊，这事儿
18: 废纸我们不收啊，就是废纸。
8: 人家开店的也不容易，换换，换换，换换。
15: 对对对，
8: 换。
15: 哟，二位爷，您这钱都是一路货呀。您再给换换。
16: 你这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啊。
15: 二位爷，您别说存心，您要好好说，这顿饭我请了。您要是说我存心的，这钱我他妈收定了。快走。
11: 哎，鬼子，他们俩是鬼子。
8: 看见没，一个鬼子一个汉奸，一进酒馆我就看见了，我眼睛多尖呐。我告诉你
19: 啊，哎，我告诉你啊，那一个鬼子一个汉奸，我一进门就看见了，我眼睛多尖，我一眼就被我认出来啊，我三拳两脚把他们俩全撂倒了。
11: 哟，好啊，
20: 你他娘撒谎挂相。
19: 进来啊！
20: 嗯，你他娘还用这东西啊？
19: 在他们身上搜出来的。
21: 这当兵的又不是娘们儿，照镜子干什么呀？怎么回事？是不是给鬼子随机发信号的？
20: 哎，他娘的有道理哈！我说这一上午，小鬼子侦察机在这一带转悠半天的， 原来他娘的干这个用的。
1: 说鬼鬼就来了啊！
17: 来，严斌，
22: 严斌，快！
17: 德兴，德兴。

0: 是冲着咱们医院来的。
1: 黄院长，
2: 继续，不错。
0: 黄院长。

0: 你们胆子够大呀，敢打鬼子的备用机场，
1: 不是我们胆子大，这是上面的意思，要不是因为我们没完成任务，上面还不让我们联系。杨参谋，这一片是那汉奸金大麻子的地方，咱们必须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前几次只要一露头，就被他给盯上，所以说要打这鬼子机场，必须把这个金大麻子给干掉。
2: 你说金大麻子呀？
0: 对啊，
2: 怎么你也知道金大麻子？
0: 那家伙，他是县里的地头蛇，铁杆汉奸。我们特务营这两年一直在这里活动，没少跟这帮王八蛋打交道。老焦，放心吧，金大麻子的事交给我们特务营了。好，好，好，好。哎，长生啊，你老婆是不是叫郑桂芳？
3: 对啊，你怎么知道？
0: 她上前线来了。
3: 什么？
0: 上次你在藤县的时候，不和大部队打散了吗？我们都以为你撞脸了，但是你老婆不相信啊。
4: 非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不跟着劳军团上前线来了吗？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5: 没事儿，他现在在125师的师部医院呢。
4: 要不是你们这帮人成天神出鬼没的，我估计你们夫妻俩早就见上面了。
5: 反正都在前线，早晚会见面的啊，长征。
6: 对。
4: 根据我们的侦查，翠云岗据点距离我军驻地大概100多里地，守军是滨口旅团渡边联队的一个不满编大队，兵力大概是400人。 自从上次石木山要塞失守以后，鬼子的各处据点都加强了戒备，尤其是翠云岗，鬼子巡逻的次数和范围都比以前要加大，而且翠云岗地势险要，东、西、北这三面都是悬崖，只有南面地势比较缓，可是鬼子也已经构筑了防御工事，所以旅长，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如果正面进攻的话，胜算不大。
7: 400多鬼子，都说说吧，有什么办法？老金，翠云岗据点是日本滨口旅团的一个大队守着，距咱们有100多里地呢，而且那边有中央军啊，凭什么咱们打？
8: 是啊，滨口旅团的大部队已经在翠云岗附近，他们要是打过来，哼，不用说打了，恐怕呀。
7: 连我们自己都要被吃掉。
8: 战区有部署，中央军的133师负责牵制滨口旅团，一旦他们敢动，就打他们的伏击。老金，咱们旅现在下面有6个营，其中有2个营啊是天王寺之后新招上来的新兵，根本指望不上。其他4个营还不得留一个营看家呀？我担心万一。
7: 万一什么？
8: 你是担心桥本？对呀，我当然担心他了。上次咱们突袭桃花坞，打的就是滨口旅团的三浦联队。咱们前面突袭刚成功，桥本给咱们后边打了一个冷不防。是，咱们现在不在桥本旅团的防区范围之内了。但是前几天抓那2个探子，那就是桥本派来的，还在盯着咱们呢。 我是说呀，这次咱们打翠云岗，如果主力全推进的话，那咱们这后边让桥本再来一枪，太危险了。

0: 你们老板在吗？快，人呢？
1: 好，在屋里，你等一会儿。
0: 好，
2: 兄弟，咱等一下。
3: 不对，中埋伏了，快跑！啊啊啊

0: 这些人可都是手把手、轻易敲出来的，怎么没来就还手全完了呢？
1: 他们是在城里的内线遭到了伏击，事情太突然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准备。
2: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咱们内线叛变了？
0: 不清楚，不过这件事情是金大麻子他们办的，
1: 就是金大麻子。
0: 老钱，你现在到警卫排帮我抄几个人来，快去！
1: 是。
3: 您喝茶？楼上小间，天子一号房。啊，那您楼上请。啊，请。去。来，这边。来，这边。小心点。哎，今儿这天儿不错。啊。嗯，不错。耶。
4: 哎，爷，别这样，别这样，别抢啊！爷，您瞅瞅，慢点啊！
3: 以后不要拿这个牌子啊，这个牌子不好收。司令，你来了。楼上雅间。啊，请。
4: 好好好好。
3: 请，
4: 在这守着。
5: 司令，坐好了。
4: 您来了。
3: 来了。
4: 报告司令，有重要情报。电话快说。啊，胆子够大的，
5: 司令，我看这个就没必要了。
4: 拿着，我不会亏待你的啊。
5: 是，谢谢司令。 司令，您说，我进一趟城也挺不容易的，这城里人又多，万一我被人发现了，那就麻烦大了。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在国军营地以北，有一条小河，小河旁边有一棵大槐树，我以后一旦有什么情报，我就把消息放在这大槐树下，这样。
4: 我们联系起来也方便，也省得我找那么多借口进城啊。哎，你小子要想跟我耍什么花招，我可告诉你，我只要派人在杨彪面前一捅，你的小命可就没了。啊，司令啊，小的是万万不敢耍什么花招的，小的这不。 也是为了安全行事嘛，还望司令三思。
5: 行，
4: 就照你说的做。
5: 多谢司令成全，
4: 那没什么事，小的就先走了。
5: 哎哎哎，
4: 你等会儿，我先走。
5: 是。

0: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脚不生冻疮，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奇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2: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0: 抢抢抢！人间瑰宝保暖奇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版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奇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5: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5: 嗯，没错。
4: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5: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能够抵御啊零下严寒。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更被誉为啊保暖界的植物软黄金，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4: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5: 是的，没错。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4: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5: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 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4: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5: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4: 哇，
5: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4: 对，
5: 但是啊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4: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5: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

0: 家唤醒，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1: 这三宝无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跟蒸桑拿一样。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长江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3: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0: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3: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0: 没错，
3: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0: 对对对对，
3: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0: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10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3: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0: 好，
3: 这个弹性看一下，
0: 来，
3: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0: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3: 哇，真的是太棒了。
0: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2: 好休息好休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长江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脚不生冻疮，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起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长江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4: 才33块钱，我抢了。

0: 是33块钱，太实惠了。
1: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窝乐巢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2: 抢抢抢！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版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4: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4: 嗯，没错。
3: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4: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能够抵御啊零下严寒。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更被誉为啊保暖界的植物软黄金，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3: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4: 是的，没错。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3: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4: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3: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4: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3: 对，
4: 但是啊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3: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4: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

0: 家唤醒，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1: 这三宝无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跟蒸桑拿一样。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长江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3: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0: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3: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0: 没错，
3: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0: 对对对对，
3: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0: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10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3: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0: 好，
3: 这个弹性看一下，
0: 来，
3: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0: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3: 哇，真的是太棒了！
0: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2: 好休息，好休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长江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

0: 事情呢，就是这么个事情，就是想找一些会爬山的来参加敢死队。想报名的现在就举手，如果没有举手的，我可要点名了啊。 就这么几个啊？怎么每次参加该死队人，和尚都第一个举手呢？我真他妈替你们害臊！
1: 我什么我？闭嘴！没说你，就知道你会说爬不了山。连长，我知道你在说我呢。我们怎么跟和尚比呀？人家无牵无挂的。
0: 整天就知道抱着双鞋，想着那山犀妞，不是和尚，我没说错是吧？哎，
2: 都子家兄弟，
0: 都别动了，咬他！干什么你们啊？和尚怎么了？啊？人家每次杀人都比你多，你他妈不服是吧？这在这丢人现眼，有种的不缺你一个。
3: 何爷，算我一个。哎，好的。爷，我没说不去呀，我散会，散会，找死去，快点。
4: 行，大哥，你真行。
5: 老吴。

0: 没问题，就是腿有点软。
1: 营长，让我也试试吧。
2: 你倒什么乱呢？营长，我想和杨大哥比试比试。什么？
1: 我想和杨大哥比试比试。杨大哥，你信不信？我一定把你比赢。和尚，有人挑战你啊！
0: 营长，要不让黑娃试试吧？
1: 让他试试。
2: 行，去吧。
1: 哎，
2: 来，黑娃。
1: 开始！加油！加油啊！
0: 怎么样？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吹上了啊，
1: 上牛了啊！
2: 营长，让我参加敢死队吧。
3: 参加什么敢死队？不用。
2: 营长，你就让我去吧。
3: 去什么去啊？会死人的，知道吗？
2: 营长，
3: 老婆，要不然你也别去了。
4: 我怎么不能去？刚才你都看到我都爬到山顶了。再说了，我跟弟兄都吹出去了，你不让我去，我这老脸往哪儿放？
3: 行吧，那你去，有你在上面指挥吧，我也放心。
5: 你放心吧。
2: 营长，你就让我去吧。
3: 去去什么去？
2: 营长，
6: 营长，
2: 让我去吧。
6: 去吧，去吧，
3: 营长，
6: 去吧。
4: 营长，让黑八去吧，
3: 让他去吧。我说，他们不懂事，你们俩也不懂事啊！啊，黑八才多大？他才15。
4: 营长，你都看到了，刚才他爬的速度确实赢了和尚。再说了，上面总得有根拴绳子，不是？
3: 对呀，
4: 你放心，他的安全我保证。
3: 那你去，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不能逞能啊！跟紧你杨大哥，知道吗？
2: 放心吧，营长。哎，谢谢营长。
7: 老赵，有钱了？怎么了？我们营长带着人去现场训练了。啊？走，
3: 好，走。
8: 门口那几个是金大麻子，
9: 看来他们已经有防备了。
8: 不应该啊，这次行动只有我们老钱知道，金大麻子应该不会那么快得到消息。
9: 这金大麻子又来看戏了。这小子会来吗？
8: 小翠先是金大麻子的新手，这才是新戏，他肯定登场。金大麻子不会不来捧场的。您四处转转，叔叔一共几个门？得手之后，我们往市场溜走。

0: 所以说杨彪他们进去之后，不管动不动手都得被堵在里。
1: 也不知道毛弟一个人行不行，
0: 应该没问题。
2: 大驾光临，大驾光临了！
3: 哎呀，司令，
2: 里面请，
3: 来，进司令，来，进司令。

0: 你们呢？下来喝杯茶呀！不，
1: 说走就走了。
2: 想活命就听话。

0: 来来来，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赵。
1: 刚才谁落了店长？
2: 队长，我们不知道。
0: 他是干什么的？
3: 这我们的这个是四五。
1: 那他呢？
0: 我们秦师多少年的老伙计啊。
1: 那他呢？
2: 后边那个，后边那个。
0: 哎，我们当家武生，当家武生啊！
1: 等等等等，
4: 统统
1: 给我带回去。
4: 带走，金爷。
1: 仗你
4: 大的威风啊！我还当是金爷过来了呢。
1: 三夫人，
4: 抓人抓到我头上来了。刘外婆，你就是这么给金爷办事儿的吗？
1: 三夫人，您别误会，我们是公事公办。
4: 什么公事公办？我看你就是没事找事故意找茬吧？
1: 不不不，岂敢岂敢呢？
5: 队长，队长。

0: 什么？跑了？这
1: 怎么跑了？
2: 三夫人，小的们还有要事要办。
3: 滚！哎哎哎哎！

1: 这次行动太危险了，
2: 叶参谋，你说这金大麻子怎么知道咱们要杀他？
3: 应该是我们特务营内部事件问题了。啊，
2: 走，回去说。
3: 走。
2: 哎，小心点吧。哎，慢点。
3: 慢点。
2: 哎，走。

0: 说了吧。
1: 姑娘大恩，容后再报。
0: 哪儿去？我要是你啊，就等过了今晚再走。你们闹出这么大动静，现在满城都在抓你们，你现在出去不是自投罗网吗？新四军游击队，国军，想杀金大麻子。你怎么都不说话呀？如果你们真想杀他的话，得按我说的做。
1: 你不是？
0: 我比你们更想要那畜生的狗命。
1: 姐，我先走了，我还有任务。
2: 记得出了门先往东走，走上一段再往北。
1: 嗯。
3: 三夫人，司令来了。
2: 是金大麻子。
1: 他来了。
2: 快躲到窗外去，我不喊你千万别出来。哎，快去呀，快点，你快去呀。
4: 哎呀呀呀呀呀！小心肝儿，哎呀，我的小心肝儿，想死我了！哎，
5: 昨天晚上受惊了吧？
2: 你说了要来，怎么不来啊？你要来了，谁敢砸场子？我也不用受刘歪脖子的气。这下好，好容易拍得出新戏，第一场就闹出了大事儿，我这脸可丢大了。
5: 哎呀，什么砸场子呀，城里没人有这个胆子。昨天晚上来的是国军，他们是想取我的脑袋。
2: 哎呀，是冲着你来的，还好你昨天没来，可吓死了。司令啊，
5: 嗯，
2: 这枪子飞起来可是不长眼睛的。
5: 嗯，
2: 我看呢您还是当心点儿。昨天晚上人家可是吓坏了。
5: 好好，哎呀，是啊，我就是怕吓着你，这不一大早我就赶过来。哎呀，想杀我？没那么容易，你就走着瞧吧，看看那几个毛贼是怎么死的啊。
1: 司令
5: 啊，
1: 司令
5: 啊，
1: 司令，马猴送
5: 啊。翠仙呐，我有点饿了。
2: 好，我这就给您去弄。

0: 道。
1: 我说话之前也不上下打量打量。什么事儿？说。
2: 司令，日本人一批药品要路过县城，国军已经得到消息了，杨彪的特务营准备劫这批药。
1: 狗日的日本人，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说跟我们打个招呼。
2: 我觉得也是，他日本人瞒着我们那是信不过我们的。谁都知道现在西药那比金子还贵，司令，谁弄到这批药就发大财了。
1: 这么大块一块肥肉，谁看了不眼红啊？
2: 司令，日本人以为我们不知情，出了事儿绝对想不到我们头上。
1: 我们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2: 司令，这可是笔大财，他国军能搞，难道我们不能搞？

0: 哎呀，你小子打的是这个鬼主意啊！对呀，这事儿不能让日本人知道。
1: 明白。
0: 让我好好想想，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
2: 老陈，我跟你说啊，京大麻子的心眼可比他脸上麻子还多。这一年多，咱们跟他斗法，他一边占着大便宜，一边还不忘吃点小亏。要不是我连着找他两回道，我都不相信是咱营里面出的内鬼。
1: 营长，那咱从哪儿查钱？
2: 你过来。
3: 丫头，
2: 啊，
3: 毛弟回来了，咱们听听毛弟是怎么说的。
2: 毛弟，
4: 杨天猛，你们是不是在打鬼子药品切的主意？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听金大麻子说的。
3: 那天你们不是被困在戏院了吗？毛弟为了掩护你们，把戏院的店闸给拉了。戏院唱戏的那个小翠仙救了毛弟，把他藏在装行头的箱子里，带回了家。
2: 你等会儿，小翠仙？
3: 对，
2: 他不是金大麻子的相好吗？怎么会救你呢？
4: 他家人全部是被金大麻子害死的，他恨死金大麻子了。
1: 那他怎么会？
4: 他就是因为报仇，才接近金大麻子。
2: 金大麻子还说什么了？
4: 他还说，他们的情报是一个叫马豪的送给他们的。
2: 马豪？还说什么了？
4: 他们也想打这批药的主意。
2: 这帮王八蛋胆儿够大的呀！
3: 厂长，
2: 老弟，
3: 你们先休息去吧。
1: 好，好，这边走。
3: 杨参谋，你真的想接鬼子的药？
2: 这批药必须接。咱们部队现在太缺药了，很多弟兄都是因为没有药才死掉的。
3: 我是在想，万一这个马猴把你们埋伏鬼子的位置告诉了金大麻子怎么办？
2: 这倒是个问题啊。
3: 反过来想，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马猴，给他来个将计就计？
2: 将计就计。
3: 对。
2: 好，就按你的办。
5: 司令，来来来。你告诉马猴，让他尽快的弄清楚国军会在什么地方打日本人的伏击。
6: 司令，您还要等着国军先动手啊？
5: 只要国军劫了日本人的药车，这事儿就成了。
6: 哦，您是说先等国军动手，我们再从他手里边抢过来？
5: 我说你怎么这么蠢呢你？啊，我们哪打得过洋外的特务营啊？只要他们动手就行。
6: 是，
7: 动作快。
6: 姐，
8: 你个毛猴子，要吓死你姐啊！
4: 姐，你想报仇吗？
6: 司令，马猴有消息了，
5: 快说！
6: 他们准备在五里坡伏击日本人。
5: 好，我就怕他们不动手。
6: 司令，您的意思是？
5: 你想想，日本人的运输车会在什么地方住下来？
6: 那当然是在咱们这儿啊，这一带那就咱们这儿最安全了。
5: 只要他们住下来，咱们就有机会了。日本人运药的车肯定要在县城过夜，到时候咱们把押车的日本人全都支开，然后我们给他调一个包。
6: 哎呀，司令，您高明啊！您就是说，我们先把药品调了包，再让杨彪的特务营，那账就算在他们头上了。司令，您真是高啊！
5: 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连环计。
6: 那是，那司令的韬略，那古人那都墨迹。哎，对了，司令，要是万一杨彪他们没得手，那这事儿……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到时候你带人埋伏在杨彪国军的后面，不管他们得不得手，你要把剩下的日本人全都干掉。
6: 明白。司令高明啊，那我去了。

0: 查？
1: 你确定吗？
0: 我查过了，咱们便衣队在进城之前只有他一个人离开过营地。营长，你记不记得一年半之前咱们打的那仗，打小郭庄那回，他可是失踪了两天才回来的，他怎么跟咱解释的？他说是打散了，
2: 很有可能问题就出现在那两天呀。老天，这样你去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他给我盯紧了，只要他和靖大娃的联系，
0: 咱们就人赃俱获，明白？
3: 杨参谋，我就说这个金大娃子嘛，贼得很。他想劫了鬼子的药，然后再嫁祸给咱们。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小子他想得美。
4: 我觉得吧，既然他连鬼子的主意都打，那就正好，咱就让鬼子给他送终。
5: 那我们还打不打鬼子的运药车？
2: 做好打的准备，因为我们不敢确定金大麻子是否能调包成功。如果不成功，我们就打；如果成功了，我们的目标就是运药车。
3: 好，梁参谋，那么咱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行动，我们去盯住那批药。
2: 好，老焦，一旦金大麻子换药成功，

0: 不是什么金子银子，是西药。
1: 西药又怎么样？你想开药铺啊？
0: 哎呀，你先听我说嘛，到时候只要司令让我把药运过来，

0: 藏药的地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1: 那你说了半天，这药还是司令的呀，和你有什么关系？啰嗦了这么半天，就这一回事吗？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吗？那时候，只要……
0: 我听你说了吧，到时候啊，只要司令一死，这大把的金子可是你的了。
2: 翠仙。 这话你可说不得，说出来就没命了。
1: 我知道你也没这个胆。我问你，如果司令知道了我们的关系，你还有命吗？

0: 太君，哎，你过来。哎，
1: 太君辛苦了。
2: 保安队协助黄俊再次布防，你一定要确保军车的安全。是，哎呀，
1: 太君一路上辛苦了。我在会仙楼准备了酒席给太君们接风。
0: 不用了，你们去弄点吃的送过来就行了。
1: 哎，那太委屈太君们了。太君。
3: 今天晚上有花姑娘陪着喝酒助兴，太君们一定要赏光。姑娘们，たくさんいるそうです。我们得去。哎，ここに残れ。ここにも、俺連れてこい。太君，请，请，请，住在这里。啊，大家住在这里。走，都跟着走。对，全军。哎呀。
4: 太好了！来，请。哎，小姐，少礼。
5: 我敬你一杯。来，喝，喝了有赏。嗯。
6: 姑娘们，你们可得把太君陪好了，司令有赏啊！
7: 太君吧，来，您吃菜，您吃菜，您买啥？好，我再给您带一杯。
6: 带太君去休息。哎，太君，太君慢着点，太君这边请。哎，太君，来。
4: 让我们玩个够！今晚就躺在这儿，好嘞！来来来，好，好，好，来！太君，您喝着啊！啊，这，
8: 我先干了。啊！太君，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1: 那他们都搂着花姑娘睡觉了。你们都替太君守着，有什么闪失我毙了你们！是是是是是。
9: 替我们皇军看好了，要不然你们一个个死了死了的！听到没有？
10: 太君放心，太君放心。
1: 走。
4: 太君，太君，我跟你说，这姑娘们早就等不及了，这都是我亲自选的。

0: 咱们队伍到现在都没动，那只马耗子肯定慌了。
1: 老钱，你这样，你去告诉那个丁梢的兄弟，外紧内松，只要是这只猴子想去给他主子报信，就放他去。
0: 明白。
2: 抓紧，抓紧，抓紧，快！怎么样了？都搞定了，日本人都喝瘫了。
3: 好，
2: 你把马上跟走，把药给我藏好了。
4: 是。司令，
0: 哎，
4: 要不要我跟前
2: 面？不要，你赶快去集合队伍。
4: 哎，是，
2: 快走。
0: 看见没有？都是人。老弟，来。这就交给我跟长生了，你现在马上去找小翠仙，让他无论如何也要说动曹副官，把明天上午我们劫日本鬼子药品车的事儿通知日本人。
4: 嗯，
0: 回来，记住了，一定是明天上午，不能早也不能晚。完事儿之后，你马上出城去通知杨参谋。去吧。
4: 好的。
0: 注意安全，
2: 注意安全。
4: 司令，弟兄们都准备好了。
5: 啊！你们到了五里坡之后就在那儿等着，如果杨彪的国军抢走了药品，你们就没事了，马上撤。如果国军伏击军车失利，你们就接着伏击军车。记住，一定要把押车的日本人全都干掉，然后烧掉军车。啊！
4: 明白了。如果国军替我们办了，我们就撤；如果国军失守，我们就上。
5: 你告诉下面的弟兄，谁走漏了消息，我杀他全家。

0: 秋妍姐，你让曹副官一会儿到你这儿来，他手里有份情报，你让他交给日本人。
1: 交给日本人？
0: 对，只要这份情报到了日本人手上，就可以让日本人干掉金大麻子。
1: 只要能干掉金大麻子，我听你的。
0: 那我先走了。

0: 出事儿了。
1: 什么？
0: 我叫你别来，你别来，司令知道了怎么办呀？
1: 你别急，我马上过来。我有事出去一下，司令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我办事去。
2: 是。

0: 站住！来，你们干嘛？不要开枪！你们干嘛？啊！我是三段连长天华，你们干嘛？少废话，给我的，让我放开我！你们混蛋！
1: 走，
0: 走。
2: 崔宪，什么事儿这么急？
3: 出大事了！司令今晚给我打电话，他骂我给他戴了绿帽子。

0: 还说把一件大事办完了，就来找孙长。
1: 他说是谁了吗？
0: 除了你还能有谁呀、啊？我叫你别来，你偏来，这样好了吧？
1: 不可能啊，没谁知道啊。
0: 盯着咱家门的多了去了，自己可从来都没放心过。
1: 坏了坏了，这可怎么办呢？司令可是心狠手辣呀，他不会放过咱们的。翠仙，咱们跑吧。
0: 跑？这往哪儿跑啊？
1: 不是，那你说这跑又不能跑，打也打不过，死定了，死定了。
0: 你想咱们死还是活？
1: 有主意你倒快说呀！
0: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日本人干掉金大麻子。
1: 日本人？
0: 你上次不是说金大麻子在打日本人那批西药的主意吗？
1: 什么意思？
0: 只要你告诉日本人，金大麻子不但扣下了情报，还把药调了包，那日本人还不撕了他？
1: 行吗？
0: 你再想想，如果日本人杀了金大麻子，那还有谁知道那批药藏在哪儿啊？
1: 是啊，只有我知道，那这药就是咱俩的了。
0: 你呀、啊，平时看起来聪明，怎么遇到事情就糊涂了呢？你想想，趁他们乱起来，我们就可以私吞了那批药，远走高飞了。
1: 远走高飞，远走高飞，远走高飞。
0: 你还是不是男人呢？连这点胆子都没有。算了，以后司令要是问起来，我可自己脱身。
1: 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跟一条路你不走，偏要拉着我一起上吊，到时候我可说的都是一臂的。
1: 行，崔仙，就按你说的办。
0: 这男人呐，就要有干大事的勇气。你想想，如果我们有了这批药，这一辈子可就吃穿不愁了。
1: 我这就去找日本人。
0: 你等等，着什么急？明天一早再去，这样这日本人才能拿金大麻子一个人赃并获。
2: 奇怪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国军不来了。
3: 队长，会不会情报是假的？
2: 管他真的假的，这一单咱必须干。
4: 队长，日本人军车过来了，
2: 通通拦掉，不留活口。

0: 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包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2: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窝了槽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

0: 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1: 抢抢抢！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

0: 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版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1: 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2: 嗯，没错。
1: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2: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1: 嗯，
2: 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
1: 哎，
2: 御寒神草。
1: 啊，
2: 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
1: 嗯，
2: 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能够抵御啊零下严寒，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更被誉为啊保暖界的植物软黄金，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1: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2: 是的，没错，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1: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2: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
1: 哎，
2: 试一试，
1: 嗯，
2: 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1: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2: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1: 哇，
2: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
1: 嗯，
2: 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1: 对，
2: 但是啊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
1: 哎，
2: 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
2: 嗯，
1: 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2: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3: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跟蒸桑拿一样。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

0: 新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包乌拉草火龙苦，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2: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2: 没错，
1: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2: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2: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十几度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2: 好，
1: 这个弹性看一下，
2: 来，
1: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的。
2: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1: 哇，真的是太棒了！
2: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0: 好休息，好休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长江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脚不生冻疮，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休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奇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3: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4: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0: 抢抢抢！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

0: 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版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1: 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2: 嗯，没错。
1: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2: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能够抵御啊零下严寒。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更被誉为啊保暖界的植物软黄金，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1: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2: 是的，没错，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1: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2: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1: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2: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1: 对，
2: 但是啊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2: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3: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跟蒸桑拿一样。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0: 好消息，好消息！ 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长江为庆祝新。

0: 频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包乌拉草火龙苦，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
2: 哈。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2: 没错，
1: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2: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2: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十几度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2: 好，
1: 这个弹性看一下，
2: 来，
1: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2: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1: 哇，真的是太棒了！
2: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0: 好休息，好休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长江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机车过来了，通通赶到，不留活口。嘘。

0: 報告、本隊のツァーフ艦から大事な報告です。
1: 帰りなさい。
0: はい。大佐阁下、有人要袭击太君的药品车呀。
1: 袭击药品车？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们前两天得到了国军要伏击皇军药品车的情报了。
1: 你们得到的情报什么时间？
0: 就在今天的。大佐阁下，
2: 无礼货，您过目。
1: 为什么才这么来？
0: 不是，大佐阁下，岳飞，我亲儿子，是金司令下令扣下的情报啊。大佐阁下，
1: 金司令他为什么扣下？
0: 因为金司令也想吃掉这批药。

0: すぐウリンポの近くの拠点に通知しろ。今すぐウリンポに向かえ。
1: は
0: っ。你对皇军的忠心大大的，杀了金大麻子，你就是司令。
1: 谢谢阁下，谢谢阁下。
0: 你回去不要惊动他，我会亲自和他算账。

0: 太君，太君，误会，误会呀、啊！我们也是金司令的队伍。
1: お前ら、使いのこれ。他、車下げろ。は。

0: 全員殺せ。
1: 報告、中身は殺されました。
0: 何だと。
2: お嬢、どうだも。はい、はい、はい。
3: 我看着我心里就高兴。嗯，哎呀，老姜，
4: 嗯，
3: 这回咱们干得漂亮。你知道这些药能救多少兄弟的命吗？
4: 是啊。哎，杨大宝，我觉得这一带太不安全了，要不然咱们先撤。
2: 走走走走走，
5: 回去说。
2: 好，走
1: 走走
2: 走。
6: 司令，司令，有消息了没有？
7: 有消息了。咱们派出的便衣啊，刚回来，说是。日本人也去了乌里坡，
6: 这
7: 日本人怎么
6: 也去了乌里坡了呢？
7: 走，
6: 老管，老管，娘的，这时候他跑哪儿去了呢？
8: 司令，这龙大锁，又在的人都打门口了。
6: 就告诉他我不在。
8: 我去。
9: 秋妍姐立大功了呀！
10: 这算什么功啊？我只是想亲手杀了金丹麻子。
9: 秋妍姐，收拾好东西，我们立马走。
10: 好。不知道是谁过来，进去外面躲一下，快去！来了来了！
11: 哎呀，这回金大麻子可算是死定了啊！
10: 你总算是干了件人事儿。
11: 哎，要不然咱们先跑吧，反正药都已经在咱们手里了，什么时候都能回来取。
10: 你做梦吧，那批药已经去了该去的地方。
11: 什么意思？
10: 我是说，那批药已经被国军的人运走了。
11: 运走了？
9: 到底是什么人？
10: 我只告诉你，我不是汉奸。
11: 崔仙，
7: 你竟然这样对我！
10: 那你要我怎样对你？金蛋麻子糟蹋，你也糟蹋，你们两个都是畜生，畜生！
11: 为你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
7: 你竟然这样对我！
10: 那你要我怎样对你？
12: 曹副官，
0: 司令。

0: 司令，你不能怪我呀！都是这个贱人，都是他出的主意。司令，
1: 你们两个小贱人，合起伙来陷害我！哼！
0: 对面去。

0: 小翠仙儿，我金某人自问待你不薄，帮你赎身，捧你成角儿，你竟然跟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合起伙来了算计，啊？
1: 金爷，你当真是待我不薄啊？当初要不是你，我又怎么会被卖到窑子里去？
2: 你说什么？
0: 15年前，带着一帮土匪抢了任家村，又屠了任家村。任家村，15年前，少给我装糊涂！要不是我爹把我藏在城下，我也活不到今天。我活着就是为了杀你，为任家村的人报仇。哼哼，
2: 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0: 要怪就怪我金某人当初做事不利落，
2: 说，那批药在哪儿？金爷，你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
0: 日本人满大街的在抓你，还在想着那批药。
2: 好，你不让我活，我就先让你死。
3: 姐，没事，姐，我带你走，我马上带你走，没事，姐。

0: 翠云港能不能拿下来，就看你们的了。吴天禄，我可把弟兄交给你们了。
1: 金大爷，您就放心吧，他的安全我来保证。
0: 拿酒来。
2: 是，
1: 旅长。
0: 这瓶泸州老窖是2年前打平遥的时候，师长送给我的。老子他娘的没舍得喝，今天大家都喝两口，就算给弟兄们壮心了。

0: 黑娃还太小，还是不要去了。
1: 旅长，我不小了，再过年我就16了。
2: 旅长，不小了，
1: 在家都可以讨老婆了。
0: 我才不讨老婆呢。
2: 哎，你就放心吧，我来保护她安全。

0: 发布奏。
1: 小心啊，和尚，照顾好黑娃。
2: 放心吧，黑娃，走。

0: 第一道防线已经拿下了，但是鬼子设了好几道防线，痕迹特别慢。
1: 他就把预备队调上去，这两支弦一定要拿到村里。

0: すみません、気をつけろ。よく頑張ってからだ。ねえ、闇が容赦ござんだ。
1: はい、はい、はい。
2: 连长，天亮了。连长，兄弟们子弹不多了，
0: 先收子弹。
3: 连长，不多了。
2: 连长，你们先撤，我掩护。
4: 晚上，咱都是兄弟，他们要死也死在一块
5: 儿。报告营长，三营长电话。
6: 喂，
7: 什么？
6: 哦，我知道。
7: 怎么了，老金？
6: 东面的三营和鬼子兵部旅团接上火了。
7: 那中央军幺幺三师呢？阻击兵部旅团是他们的事儿啊。
6: 中央军按兵不动，没有出击组员，看来林长官还真指挥不动他们。
7: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6: 向师部发报，请求撤出战斗。
7: 撤了？吴天禄他们敢死队还在上面呢，咱们就撤了。
6: 老罗，没时间了，撤。
5: 大哥，
6: 马上撤！
5: 是，
6: 看你啊！
8: 连长，师部来电，
9: 什么事说？
8: 师部接到了幺二五师的求援，他的一个旅在翠云岗被日军兵部旅团包围了。
9: 幺二五师的一个旅，他们怎么会跑到翠云岗来？
8: 肯定是把翠云岗这块硬骨头扔给咱川军了。
9: 不对啊，幺幺三师一个整编旅在那儿，他们干什么吃的呀？
8: 战区的命令是幺幺三师阻击兵部旅团，可是他们压根就没动。
9: 是，师部的命令是什么？
8: 师部的意思是让我们向西行事，但是千万不要把自家打伤。
9: 竞技中旅，
8: 营长，咱们就一个营的兵力，咱要是跟兵部干，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再说师部的意思是，咱们敷衍一下。
9: 老钱，传我命令，集合部队准备出发。
8: 营长，你可千万别当真啊！那整编幺幺三师就在。
9: 你要做什么？叫去你就去，叫他出来就出来，必须去。
8: 是。
10: 连长，鬼子兵部旅团过来了，快点让他撤！
11: 什么？撤？老吴他们还在上面呢，
10: 快点撤！都来不及了，撤吧。
11: 大叔，
12: 是
11: 连长。你带弟兄们先撤。
12: 兄弟们，撤！
10: 飞呀，走啊，
12: 走！
11: 带几个人，跟我去接应老吴。
12: 是，
11: 你来到兄弟们后台。
12: 走。
8: 连长，鬼子们下来了。

走啊！走啊！

0: 前面就是崔营长，纪律已经跟那帮日本鬼子干起来了。
1: 113这位同志们，
0: 没有，还没有动静。
1: 王八，果然见死不救。营长，那我们怎么办？是不是跟纪律他们会合？
2: 不，民兵部队从前面往左全速前进。
0: 往左？
1: 左边不是113师吗？
0: 小鬼子先有一个旅团在这儿，
1: 咱们应该把火符马步都换上，还不到500人，全砸进去重用。
0: 营长，那您的意思是？
1: 中央军不喜欢拿春兵的炮灰吗？这一次让他们尝尝当炮灰的滋味，
0: 把他们引到113师那边，
1: 就这意思。
0: 快，
3: 明白。
4: 退上。

0: 吧！
1: 就算是这么写，我也听。
0: 师傅能给他抓着。
1: 好。

0: 老谢，云部的左翼，1130的方向。
1: 他们终于想起自己是干什么的。
0: 那咱们，
1: 难得中央军的大爷们肯干回雪中送炭的事儿，走。

0: 枪眼，找了冰封旅团一号，并把他们引向了幺幺三室。现在幺幺三室正跟小鬼子干在一起呢。
1: 哇，咱们兄弟怎么样？
0: 23个兄弟，这不还伤了40多。不过按照您的意思，死的活的我都带回来了，什么都没留下。
1: 这样，省得到时候跟中央军那个王八蛋闹口舌是非。
0: 是，
1: 给他们腾地方。
0: 走，
2: 走。
3: 快，跟上！
4: 这不就原地休息？
3: 原地休息。
4: 老罗啊，你说幺幺三师为什么一直按兵不动啊？到咱们扛不下去了，刚才出手。
5: 这我也没想明白啊。我估摸着是上峰施压太大了，这帮孙子扛不住了。
4: 他娘，他们要早点出手，崔云岗说不定能拿下来。
5: 可不是。哎，你听，打得还挺热闹。
6: 报告，局长，杨参谋来了。
4: 哪个杨参谋？
6: 就是杨彪，杨参谋。
4: 他怎么来了？快请。
6: 是。
4: 杨参谋。
7: 金局长。
8: 金局长。
4: 杨彪，你怎么来了？
1: 我是专程来接弟兄们的。
4: 你是不知道啊，我们差点被兵部给吃了，要不是幺幺三师最后出手，恐怕你们今天来只能给我们收尸了。
1: 金局长，你怎么还敢相信幺幺三师那帮缩头乌龟呢？
0: 金旅长，兵部旅团是我们打的，小鬼子把我们当成幺幺三师了。
4: 这么说，是你们给引过去的？
1: 谁让这帮人从来就当缩头乌龟呢？让他跟兵部干去。
4: 杨彪，谢谢，要不是你们，我们就够呛了。
1: 金大哥，这里都是我的生死弟兄，无论如何我都会来的。

0: 让开！害怕他怎么了？
1: 不给来路！你他娘的答应过老子，我告诉你，害怕我三天两头，老子毙了你！
2: 我兄弟怎么样？那刀扎得太深了，流血过多，哎，已经不行了。
0: 黑娃，
2: 黑娃，黑娃，黑娃，你醒醒！黑娃，
0: 黑娃，
2: 黑娃，
0: 黑娃，
2: 黑娃，
0: 黑娃，
2: 你醒醒！黑娃，
0: 黑娃，
2: 黑娃，
0: 黑娃，
2: 黑娃。

0: 哎呀，我舍不得弟兄们呐！
1: 大哥，我一好好养伤，到了成都找我那几个兄弟，他们会照顾你。啊，
2: 大哥，
1: 这拿着。
2: 和尚，这个是你拿命换来的，我不能要。
1: 拿着，
2: 大哥，你就拿着吧。
1: 有了这个东西，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没有人敢不把你当英雄。我欠你太多了，胡大哥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呀，和尚。
2: 别说了，咱们是兄弟，啊，上吧，走了，走。
3: 立马，
1: 大个儿保重。

0: 报告。
1: 过来。
0: 听着，电报。
1: 去吧。活。暴风小组没干完的活派给我们了。
2: 什么任务？
1: 打鬼子备用机场。
2: 打鬼子机场？
1: 怂了？
2: 我能怂吗？
1: 虽说是鬼子的备用机场，但是小鬼子轰炸机轰炸完后方之后一定会回到这儿来加油。我们要是能把这个地方拿下，那后方的损失能减少不小。
2: 可咱拿下来守不住。
1: 我来给你上上课吧。太平洋战争之后，小鬼子从中国抽调了大部分的兵力去对付美国人，所以说现在华东华北他们兵力吃紧，这些小鬼子只敢收缩在城市里面，就算他们能夺回去，他们也守不住。
2: 可是营长，那守着机场的鬼子有一个大队呢，不好打。
1: 一个大队怎么了？再说了，他们地形人数众多，再加上他们守备部队战斗力太弱。不用怕，去把那个机场周边的地图都拿来。
2: 是。

0: 当时王小鬼子修机场到项目了吗？
1: 打听过了。鬼子当时修机场的时候，是从附近的几个村子。

0: 哎，扇子打开啊！走走走！哎，对对对，走走走！
1: 对了，是
2: 啊。哎，你看他。
3: 起来，哎，脸掉下去，侧过去，可以吗，营长？
4: 啊，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3: 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么恶心的东西，你要么就刮了，你要么就藏起来。哎呀，行，坐坐坐。哎，岳老板是吧？哎，来来，岳老板，这米哥给你整的也算是国色天香，沉鱼落雁了，挺好，挺好啊！你接着帮他排去吧，啊，老钱，来来来，你组织一下，把这帮人腿毛都给刮了。
2: 是，
3: 挺好啊，大家辛苦啊，抓紧时间练。妖孽！
2: 营长，
3: 啊，老钱，坐。你刚喝酒了吧？
2: 没有啊。
3: 怎么找我有事儿啊？嗯。你是不是觉得这事儿不靠谱啊？嗯。来，你自己看，小鬼子把机场周边十几个村子全给烧了，现在机场周边就是一块空地。别说是白天，就是晚上，小鬼子把探照灯一照，加上机顶机枪，你闯肯定闯不过去吧？你说说看，除了这个办法之外，你还能想到更好的主意吗？
2: 可是营长，你说咱们对机场里面一点都不熟悉，就算咱们兄弟摸进去了，那从哪儿开始打，那也不知道啊。何况
3: 让兄弟们带慰安妇是吗？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了，你说我为什么让兄弟们带慰安妇？
2: 为什么呀？
3: 小鬼子有规矩，但凡慰安妇来了，一定会先送给军官。你知道我从哪开始了吗？
2: 哦，知道了，知道了。
3: 帮咱做和服的那个师傅，还有帮咱化妆的戏班子里的人都安顿好了吧？
2: 放心，都安排在二连了。
3: 哎呀，委屈他们了。等把鬼子机场拿下来之后，我会亲自向他们赔罪。

0: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脚不生冻疮，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奇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2: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0: 抢抢抢！人间瑰宝保暖奇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

0: 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版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2: 嗯，没错。
1: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2: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能够抵御啊零下严寒。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更被誉为啊保暖界的植物软黄金，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1: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2: 是的，没错，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1: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2: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1: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2: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1: 对，
2: 但是啊零下10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2: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3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3: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跟蒸桑拿一样。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

0: 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1: 好休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2: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3: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3: 没错，
2: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3: 对对对对，
2: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3: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10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3: 好，
2: 这个弹性看一下，
3: 来，
2: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3: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2: 哇，真的是太棒了。
3: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1: 好休息好休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答完了就没有了。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脚不生冻疮，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0下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4: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5: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6: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1: 强强强！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

0: 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版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2: 嗯，没错。
1: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2: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能够抵御啊零下严寒。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更被誉为啊保暖界的植物软黄金，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1: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2: 是的，没错，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1: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2: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1: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2: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1: 哇，
2: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1: 对，
2: 但是啊零下10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2: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3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3: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跟蒸桑拿一样。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

0: 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1: 好休息，好休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2: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3: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3: 没错，
2: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3: 对对对对，
2: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3: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十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3: 好，
2: 这个弹性看一下，
3: 来，
2: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3: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2: 哇，真的是太棒了。
3: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1: 好休息，好休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答完了就没有了。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药箱里掺的是什么呀？既不像三奈，又不是川芎。爸，你闻闻看。
1: 哎，藿香嘛。叫点什么吃的，该去看榜了。
2: 算了吧，你们懂得什么叫做学问呢？抱住一部五经大全吓唬人，不行啊！依你，天文、算术、地理都当做学问？
3: 你说漏了，沈茂先生，还有工艺、物理、医学。瞧见没有？齐州有名的医生李岳池李老先生，这才是学问家。
2: 这是信口雌黄，医生可以成为学问家，卖野药的也都可以成为学问家了。
3: 什么？你无知到极点了！
2: 天鹏，你瞧不起四书五经，干什么也来考？想把你那个杂学捧起来吗？
3: 下流！走吧。你翻脸吗？恼羞成怒啊！
4: 哎，真疼疼的！
0: 时珍，爸，天哥讲的是咱们医学，他讲的话对，
1: 对，正合你的心意，是不是？
2: 哎，爸爸来，爸爸来。
5: 接报。贵府沈老爷沈茂，高中湖广乡试第二十七名，
2: 恭喜沈老爷连中三元了！
6: 恭喜！
2: 到后边来领赏钱。天恒，搞你的杂学去吧！啊，

老弟，你看，咱们这儿就算出了这么个人才，可是我还要说，大家需要的东西才是学问，空谈是没有用的。

0: 们李家几代做医生，到处给人家看不起。我叫你去考，还不是为了你。爸爸，我实在对不住你，可八股文我就是钻不进去嘛。
1: 孩子，你以为学医就容易？

0: 实战。你看那条船，如果你非要学医不可，你的一生就要像这条船一样，一生都在逆流里，可还得往前进。
1: 爸爸，您竟答应我继承您的事业，跟您学医吧。

0: 嘿哟嘿哟嘿嘿哟嘿嘿哟嘿嘿哟嘿嘿哟嘿嘿哟嘿
1: 嘿，声如逆流传，
2: 声如逆流传，
1: 心比铁石坚，
2: 心比铁石坚，
1: 望父全儿之。

0: 有事吗？
1: 我爸爸托您去那里大夫，我妈病了。
0: 哦，那就赶快走吧，我正要给她输水草去了。走。李大夫，明天还要请过来再给看看。
2: 好，要来的。
0: 要指挥？
2: 不不不，还是留着自己吃吧，没钱不要紧。
0: 还是拿着吧，你要是不拿着，他心里更过意不去了啊。
2: 好。
0: 谢谢，谢谢您。
2: 来来来来，屋里洗洗腿，烧点茶喝喝。
3: 不能不能，改天吧改天吧。
2: 好。
0: 李大夫，李大夫，
4: 妈，
0: 李大夫。
4: 哦，李大夫
3: 啊，老太太，
4: 好，李大夫，您别回去了，今天就在我们这儿吃饭吧。
2: 不了不了，改天了。
0: 请问李时珍，李大夫住在哪儿啊？
2: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0: 远了。1000多里地呢，给我老娘看病来的。
2: 那好，跟我走吧。
3: 他就是李大夫。
0: 娘，他就是李大夫。
2: 请请请。你怎么把我绑了？你还得怎么把我给放了？
5: 药方不是你开的，把人家给治死了，还冤枉你。
2: 哎，这不是老魏吗？老总，怎么回事啊？
5: 怎么回事？普星级掌柜的有病，
2: 舍不得花钱，贪便宜找这么一个卖野药的来，弄得人事都不行了。现在，哎，老王，你懂得药啊，你进去看看，李大夫还在里面呢。
6: 这就是那个家伙开的药方子。

0: 你知道吧？这是虎掌啊，这房子上没一户地啊，这一定是包家药铺把虎掌当成漏篮子了。
1: 这可不行啊！你们怎么把错推到人家包家药铺头上去呢？这是药铺的错吗？我看你把人家放了吧。
2: 这个药谱很好啊，有些药真容易弄错。

0: 不，今天总算我的运气好，遇到您的相公，要不还不得给他们关起来呀、啊？哎，这一行我干了几十年了，受气不说，有时候一两天都吃不上饭，个肚子叫得像打锣鼓唱大戏，可唱的都是苦戏呀、啊。
1: 老大夫，请。请随便用点吧。

0: 有位真祥老先生，你们认识吧？
1: 没会过。
0: 也是一个行医的，有学问啊。我们这行要做到像真祥老先生，像你们父子这样，那就替我们这行争光了。
1: 哪里哪里，
2: 您也不要妄自菲薄啊。像您今天送给我这些药方子，就是很珍贵。
0: 你们这么一说，那我倒想多活几年了。
1: 来来来来来，
3: 我来我来。
0: 哦，哎呀哎呀呀！哎呀，
2: 带着路上。
0: 谢谢了。这不可以，这不可以。
4: 李时珍说放了，你就把人给放了。你这个地保啊，算是当到了家了。你以为你一流眼泪，我就饶了你了？戴师叔，跟我一块去找李时珍。我今天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快点，快点！请书房坐吧。
5: 你儿子呢？请他出来吧。

0: 怎么样？出了点汗了吧？
1: 哎呀，李大夫，你一宿都没睡了，太累你了，你得歇歇啊。妈这儿来。
0: 好，进来吧。
2: 妈妈。
0: 好，来来来，别哭啊，别哭。
2: 妈妈。
0: 乖乖乖，孩子，别哭了。
2: 妈妈，妈妈。
1: 乖，不哭啊。等妈好了，我们出去玩儿，跟妈到庙里去看戏啊。

0: 李大夫，您救救他啊！他要是有个好歹，我们这一家子就更苦了。
1: 你放心吧，请您回去。你看我能走得开吗？不去。

0: 相公，您不回去不行啊，包香参简直像疯了一样在家里吵，您快回去看看吧。老大夫给吵的也受不了了，相公您就
1: 怕什么呢？他是皇上让他来灭门九朝的，要是少放点水啊。
2: 李大夫，包香参这个人是不好惹的呀，咱别惹他，你回去吧。
3: 我不要紧了，李大夫，你快回去吧，我觉得好点了，真的，我真的觉得好了。

0: 剩的汤又把药弄错了。小刘，跟我回去拿药去。
1: 请里面让让。
0: 怎么，包老先生有病了？
2: 什么？
0: 啊，请等一等。陆兰子是不是胡长？他会告诉你。
2: 我们的书上这么说，我们就不错。
0: 你搬的这本《日华本草》是错了的。你看，你的药店今天又把人家的药给弄错了。病人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这就是他的孩子。你们读书不求甚解，是要害死人的。
2: 你放肆！就是错了又怎么样？
3: 好啊，
0: 胆子可不小。
3: 李月池，你儿子就这样对包老先生讲话吗？这要把包老先生气坏了，你担当得起吗？
4: 太目中无人了，齐州简直都放不下你了。
0: 不行，非让他认错不可。
2: 让他认错，
0: 今天不认错饶不了他。
2: 是我们错，是我们错。
0: 爸爸，
2: 我不许你说话。包老先生，我给您赔礼，请多多原谅吧。
5: 月池，我们包家开了几辈子的顺德堂了，再不懂得医学也不会错到这个地步。
2: 是是是，
5: 要想毁坏我顺德堂的名誉，我可不答应。
2: 不敢不敢。
5: 今天的事要不看在你份上，我不能就这么完。
6: 走了，叫

0: 李大夫，爷爷，你们不要跟这种人生气。
1: 是真的，快给乡亲们看病吧。

0: 爸爸，爸爸，
1: 干什么？
0: 我有件要紧事想跟您谈一谈呢。
1: 我睡
0: 了。啊，那您睡吧。

0: 疼起来了。
1: 您坐，您坐。
0: 你什么事啊，
2: 爸爸？
0: 为什么几百年来就没有一个人想到重修一部新的本草呢？
2: 你怎么想到这上头来了？
0: 药物混乱就是打本草的错误上来的。爸爸，你想想看，途经本草上有错误，日化本草上有错误，许许多多的本草书上都有错误，再碰上像包相生那样的人，你说他怎么不出毛病呢？
2: 哎，
0: 我觉得本草实在应该重修，我们把古人错误的地方给他顶正过来，再加些新的药进去，我们就修出一部新的本草。爸爸，你说这多好啊。啊，
2: 话是不错，可是修本草得靠朝廷啊。唐本草、宋本草都是朝廷修的，朝廷要不给修，谁有那么大的人工财力呢？
0: 那我们就上奏朝廷，让朝廷来修好吧。
2: 我们上奏朝廷，

0: 爸爸，难道我们就眼看着药物这么混乱下去吗？
1: 不妨想想，有志者事竟成啊。
0: 啊，小刘，怎么，是你妈妈病？
2: 妈妈病好了，他们都睡了，是我。
0: 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
2: 不是，我想拜你做老师，跟你学医。
0: 哈哈，学医？那你说说看，为什么要跟我学医？
2: 做医生好，把要死的人救活，没钱的人他不要钱，这样的人多好啊。
0: 就可惜你岁数太小了，等你长大了，我一定收你做徒弟啊！
2: 我一定要拜你做老师吗？
3: 兄弟姓钱，叫钱德用，
0: 是
3: 武昌楚王府来的啊。世子得病甚重，王爷跟娘娘很着急，请李时珍即刻到府医治。
4: 我愿为王爷效劳，请先到后面休息吧。我找他来，

这是王爷赐给的礼物和盘费。岳池啊，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吧？这呀，都是。

0: 我给包局的。我这个人呐，就是不究计划。你家师珍呐，虽然脾气不大好，倒是有点才气呀。
1: 爸爸，请您过来一下好吗？
0: 告别了。
1: 爸，你看怎么办呢？
2: 你去。你不是想修本草吗？这是很好的机会。
1: 可我这儿的病怎么办呢？
2: 我来给他们治。
1: 啊，
2: 不过你要处处小心，忍耐啊。

0: 就是这个奇怪病，什么样的好菜好饭都不喜欢吃，就喜欢吃那人瘦，不大肯吃药，你看怎么办？
1: 先不忙用药，我得多看一看。
2: 你别来

0: 王爷娘娘，世子得的是一种脾症，得用杀虫治脾药治之。
1: 虫，
2: 快开方子。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 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

0: 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禀报王爷，
6: 什么事？
5: 世子服药以后，今天早晨又吐又泻，奶奶急得直在那儿哭。
6: 府医呢？快叫府医去看呐！
7: 府医在，府医在。王爷，昨晚上他一开方，我们就说不对。李时珍说世子有虫子，这岂不是千古奇闻吗？
8: 他简直是诚心害人呐！
9: 李时珍到了。
6: 李时珍，你怎么搞的？把世子弄得又吐又泻。
10: 王爷，请放心吧，吐泻世子就有救了，
6: 有救了，都快吐死了，赶快给世子想办法。
10: 三炷香以后好不了再说。
6: 三炷香？三炷香不好，你还想用脑袋吗？给三炷香。
10: 是。

0: 王爷，我们真应该好好谢谢他。
1: 李时珍，我知道你很有能耐，娘娘赐你珠宝，我要赏你个官。凤池所缺个凤池镇，你来干吧。为什么不开口啊？
2: 王爷，时珍实在都不敢领受。
1: 八品官还嫌小吗？那么你说吧，大一点的也行。
2: 王爷，时珍有一个愿望，还要仰仗王爷的大力。本草多年失修了，王爷要是能够上奏朝廷重修本草，时珍是很愿意参与其事的。
1: 哎，皇上要的是金丹玉露，哪有功夫管这些无足轻重。

0: 你赶快把李时珍请来。
1: 是。

0: 李大夫，李大夫，娘娘请你。
1: 王爷，您这是中的丹毒，往后金丹可千万服不得了。
2: 下去。
1: 光金丹砂、水银这些都是烈火性质的东西，人吃了脏腑是受不了的。
3: 这你就外行了，这叫元火上身，服丹求道的人是免不了的。
1: 什么元火上身？会烂掉肚肠子的。
4: 王爷，你听他说什么了？王爷是黄金做体，白玉为胎呀、啊，他胡说什么烂肚肠子？烂肚肠子！
2: 下去，滚！
5: 王爷，
2: 你这个人太不老实了，你算什么奉辞职？一来就辞职不干，一来就辞职不干，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还是秀丽的奔逃去吧。
1: 王爷，那就请你把我送到太医院吧。
2: 好好好，那再好也没有了，你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只要不待在我这儿就行。
1: 谢王爷。

0: 又是申请朝廷重修本草，不是？我早说过，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事，
1: 请看了再说。

0: 这门学问。自从汉朝出了《神农本草经》以后，就一个接一个的薪火相传，代代不绝了。可是到了宋朝以后，就没有人修本草，旧的本草就不免有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我们读古人书，就应该要善学古人的长处，把他们对的和不对的分辨清楚，可不能让这些老本子把我们限制住了。
1: 郑老师，您说的是啊，老本草有的把两个名字的一种东西分成两种药，有的把同一个名字的两种东西当成一种药，这不都是毛病吗？
0: 对，所以我们要分辨清楚了。
1: 郑老师，我说历代的本草

0: 都有个老套子，就是上中下三品分类，这是一个最大的毛病。他们把养生无毒的当作上品，把真正能够管得了病的因为有毒就当作下品。这样的分类只对那些讲神仙扶持的人有用，对咱们医生没有多大的用处。我们要重修本草，就应该打破这个老套子，按物理来分类。你是谁？
1: 我叫李时珍。
2: 真巧啊，我也是早就知道你的名字了。修本草，打破老套子，很有见解啊。
0: 可是我已经向太医院上了三次说帖了，他们的看法就不同。
2: 哦，他们懂什么呢？李大夫，我很替你担心啊。你知道我就是从太医院被他们挤出来的。
0: 太医院是腐败，可是我想修本草是朝廷应该做的事情，太医院总不能不管。人总是有良知的，我想我能说动他们。
2: 好，我愿你能叫顽石点头吧。
0: 好，告辞了。

0: 是礼部衙门来的公文，是皇上交办的紧急事件，顾可学、顾翰礼献的秋诗方，皇上说好，礼部要本院赶快配医疗。
1: 吃下这药去啊，80岁老头也会变成小伙子。
2: 听说啊，是要用童男童女的
1: 啊，
3: 皇上交办的事件我们就得马上办。
4: 啊，立刻办，
3: 没别的事了吧？好，那咱们就散
4: 散了，散了。
1: 请等一等，时珍还有一份说帖。
5: 又来了，又是申请朝廷重修本草。
3: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事。
1: 不，在太医院再没有比这个更急的了。本草有好几百年没有修了，外面的药物又混乱得很，不知害了多少的人。
5: 您好像是说老本草书全没有用了。
1: 不能那么说，可也别以为古人就没有一点差错，重修正是为了定正旧的。
3: 哎，我很奇怪，你竟要擅动古人的经典呢？哎，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不过古人都像你一样有了一部神农本草经，就不许再有唐本草，那本草早就断了气了。天下的百姓是实在盼望能有一部新的本草的，我们如果再这样迟迟不修，那就在纸份上也太讲不过去了。
3: 哼，我说呀，你这是狂妄。
1: 狂妄也许是吧，可是你要明白，古来要是没那么多狂妄的人，我们今天也不会有这1000多种药了。好吧，请多想一想。
3: 李时珍。

0: 可不管你怎么说，你这是瞎胡闹啊！
1: 我们太医院没有功夫伺候你一个人。
2: 我说李师太长，
3: 您您怕死吗？怎么样？
2: 怎么？你以为这太医院里一个人吗？
3: 你怕什么？闹了！
2: 你不要劝大家捧着你，
3: 你这还防着？
2: 你不要劝他，不要劝他。
0: 你不准，我再定。
1: 你就是第一千次、一万次，也不准。

说的对，石头，石头，全是石头。哎呀，从王府太医院炼丹炼丹，返老还童，长生不老，他们哪里管老百姓的死活？我就不信朝廷不修，本草就修不出来。我要回去了，回齐泽去了。

本朝应该要重修，不过单靠一个人那是不行的。这是我30年来批的本草书，你拿去吧。这不是为你，是为咱们的医学。

我本想不拿给你看的，可是他老人家临终的时候还说，你修坟草用得着。

0: 如果你非要学医不可，你的一生就要像这条船一样，一生都在逆流里，可是还得往前进。爸爸，你的指望不会落空的。
1: 这是怎么回事啊？李师长李大夫要去本朝征求药书药方的。
2: 哦，
1: 你爸爸在家吗？
3: 在，请你白坐吧。
1: 哎，
3: 这是炉甘石，有人拿来治眼睛毛病，说是开矿开出来。
1: 哦，
3: 真太好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来来来，请里面来。
1: 好，
3: 你们看，有这么些人寄书给我，寄药给我，还有人寄药方子给我，有这么些个人帮助我，我就能走遍天下，把四海三江之内的东西都找得来。我还怕本草修不出来。
4: 是啊，

0: 现在做这个事已经不是您一个人了。
1: 对，也有你们的份儿。
0: 我们
1: 是
2: 请坐一下。
1: 现在麻烦的倒是这个，你们看，一个百合，三本书上就有三个说法，可是这叫三丹，这叫卷丹，并不是百合。还有一种曼陀罗花，那是古人用来做麻药的，本草书上就没有记载，我也只是听说，就从来没见过。你们说，我如果不到深山去采访，把实物拿来对证明白，那怎么成呢？
0: 李大夫，你赶快走吧，去采访吧，再想一想还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我们大家来替你做。家里的事啊，您放心好了。
1: 啊，螃蟹来了。螃蟹，
3: 你看还认得吗？
4: 您说过的，等我长大了一定收我做徒弟，请你收了我吧。
0: 认得，这不是十年前的小刘吗？
5: 对呀，成这么大个了，
0: 简直成大汉子了。
6: 瞧你这么弄一身土啊！
3: 他在黄冈县念书，刚赶回来的嘛。
0: 好孩子，一直念念不忘要拜你为师啊。
3: 刚才还害臊说没钱给老师做见面礼呢。
1: 你已经给过我见面礼了，那就是你的决心啊。
7: 怎么，李时珍不来了？
8: 不，他说明天就要入山了，忙着整理行装，来不及跟我辞行来了。
7: 宝老先生对他真是仁至义尽了。
0: 这个人呐，野心太大，自不量力，回家以后就老实点吧，还要自己修本草。我看呐，他修到老修到死也修不成。

0: 这回出去要多少日子回来呀？
1: 少这三年，多这五年。
0: 你这样的长长离家可真是让人不放心。

0: 多管教管教孩子们啊。
1: 孩子们倒都听说的，
0: 你也得当心自己的身体啊。
1: 我结结实实的，怕什么呢？
0: 放心吧，我这次从山里回来以后就闭门住书，再也不离开家了啊。

0: 啊，吃货原来是这么个采法，你们采药的人可真辛苦了。
1: 哎，这有什么呀，粗活啊，只要有胆子就行。李大夫，您做的这个事儿才不容易呢。
0: 请请请请请问你们这儿有曼陀罗花吗？
1: 曼陀罗花？
0: 嗯，
1: 这种药听也没听说过。
2: 这是在烧什么呀？气味怎么那么难闻呢？
1: 我们这儿啊正闹牛瘟呢，一个过路卖药的叫烧的，还给开了个药方来，幸亏是他呀。
0: 是什么方子？
1: 那可不清楚。
3: 好像里边有大黄。这个人也稀奇了，他专摸牛鼻子，摸都没看呢就给加麻黄。
1: 嘿，卖药的，你那点方子呢？拿来我们看看。
0: 怎么有错吗？谁要说谎骗人连畜生都不如。
1: 嗨，不是啊，有位李大夫想给你讨教讨教。
0: 李大夫
3: 真是他乡遇故知啊。
0: 听说您在修本草 啊
1: 是啊，我是出来找这药草的呀。
0: 那您用得着我了，我跟着您去啊。

0: 给我吧。
1: 把扎剂给我呀！啊，修本草全靠他了啊！这是老师的命根子，丢不得呀！

苦啊，要是在家里您的衣服破了可只有自个儿缝啊。啊你呀

0: 老师啊，您讲师母了吧？愿你今晚也能做个好梦啊。
1: 我我一辈子没老婆，好梦难成哦。老师啊，
0: 嗯，
1: 听见没有，狼叫。哎，
0: 狼叫。
1: 哎，睡觉吧，睡着了狼就不吃了。
2: 快进来吧。
1: 快点搞个慌，
2: 快点弄坏了。
1: 哦，我给您找到个人，他说他们的家乡山上啊有曼陀罗花，不过山上的老道说是仙山不许采药，要是被他们看见那可不得了啊。
0: 他们不许我们采，
1: 哎，
0: 那我们就
1: 可手长在我们的身上啊。哎，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师啊，我看找的东西差不多了，你离家好多年了，该回去看看喽。我们可以满载而归了。

你给我

0: 就是他们。
1: 好大的胆子，想偷神草。告诉你们，神不许动的东西，谁也不许动。
2: 天生百草就是给人用的，您把这些药草霸占住了，您可让它烂掉没掉，也不肯给老百姓用，这就是你们的神。
0: 哼，不许乱动，放开我！那是我老师修本草用的，是我老师的命根子。放开！
1: 哪里是修什么本草，简直是毁坏道教。

在这儿呢。不是，进来，那儿。

0: 垃圾本，还是没找到。
1: 王威死了，垃圾也丢了。
0: 老师，您别难过了，咱们不能这样就完了，或者再走些路，再过几个冬天，咱们再从头做起。

0: 不用求。王县，啊，你说说看，这种药能治什么病？
1: 这种药气味辛热，有毒，能杀虫攻毒。
0: 完了。
1: 哦，老师说过，可以做大风油治大风病。
0: 哎，记住，这是最要紧的。
2: 走
3: 走
2: 走
3: 走走，
2: 走开！走开！
3: 哎哎，快点快点快点！
2: 我不能走，不能走，
3: 快点快点快点，走后面走后面走。哎哎哎，让让让让让，快快快快快快，让让让，后面走，后面走，后面走，快点啊，后面后面后面，快走，快走。
4: 咱们这是道正司啊，怎么也给抓起来？
5: 你不知道皇上驾崩了吗？啊，听说是不丹出了毛病，现在各地都在抓呀。
6: 这可好了，方士可倒了。
7: 方士倒不了，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皇上不想活一万年的。方士爬起来。

0: 你这两边都白起来了，你看看你自个儿啊！
1: 怎么样？这几年干什么呀？开书店啊？刻书？好，走，咱们酒馆谈谈去。
0: 走，
1: 我这个几年呢，正是处处遭受挫折。 可我今天到三皇庙会一看，想不到药市场发达的这么快，这么大。哎呀，这是推着我朝前走啊，老哥。我们知道的比古人多了，走的地面也大了，局面也打开了。外洋人的药能到咱们这里来，咱们的药也能出海，外洋人也要，那可写的东西就更多了。 哦，来来，拿来拿来，我从前的杂技在山里丢了，我又重新做起，这几年的功夫日积月累，又有了这么多了。

啊，老弟，苦没有白吃啊。咱们走的路尽管不平坦，可一点儿也没走错。我因为脑门上刻上了离经叛道四个字啊，这些年就碰得我头破血流啊。可有一样，现在我还活着，活着咱们就干。老弟，把书教我给你刻，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它刻出来。

0: 爷爷，你看我画的当归。
1: 哦，你画的好啊。
2: 老师，最后两本

0: 你还得几天写完呢？好了，写好了，书写好了。
1: 走了背诗30年，读书800种，走了万里路，请教了无数人呢。现在总算把它给写好了。
2: 忘了忘了，还修改修改再修改。
3: 谢天谢地啊，到底也有写完的一天。
1: 老师老师，爸爸老师，您来看看，您来看看。
4: 爸爸，您书写怎么样？给您道喜。
5: 恭喜，给您道喜，
4: 给您道喜。
2: 大家都期待着呢，你来看看。
6: 你看，啊，水火土进士啊，分类分类，炒了一共多少卷？
1: 52卷，60类。
6: 药呢？
1: 1892种。
6: 新加进去的药呢？
1: 374。单方是1161。
6: 没问题，单方。这里边有多少古人的心血，我们给对证过了，给归了个总，那留给后人好好的用吧。为了这部书，你也跟着吃了不少苦了。
3: 去歇歇去吧，啊。
1: 老师，外边好多人都想借咱们的书去抄呢。
7: 那就让他们抄吧，为的是流传。
1: 我怕他们给抄错了，咱们得刻出来呀。
7: 哎，同学，你忘了田大爷说了，写书是我的事，刻书是他的事。
1: 是啊，
7: 咱们写信给他，叫他替咱们刻。
1: 好，好，
8: 快，来来来。
9: 别看我的眼睛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等将来这书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我都能看得清楚啊。
1: 到底呀，李大夫。
9: 我看见包香参这个老狗啊，坐着轿子好像上您这儿来了。
7: 他来干什么？
9: 哎，可真得当心呐，这个老狗啊可坏透了。
1: 李大夫，请您再给我换一本抄一抄吧。
7: 不行，换一本。
9: 时珍呐，我来给你道喜来了。乡亲们也都来道喜来了啊。
7: 坐吧坐
9: 啊，坐坐坐。
10: 书写成了，你费了不少心血啊，这是我们全齐州人的光彩哦。我们是老世交了，我要帮你早点把书刻出来。
1: 谢谢了，我们的书田大已经答应给刻了。
9: 啊，包老先生，你来晚了，人家南京的田二哥给刻了。既然是有人刻了，哎，那再好也没有了。
11: 是啊，
9: 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啊。

0: 给醒醒醒醒。
1: 什么事啊？
0: 我托人带信给田二哥，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怎么没来信啊？
1: 哎呀，你看我刚睡着啊。
0: 你倒

0: 还睡了吗你？
1: 你这么老不睡也不成啊，你要生病的。天二哥不来信，也许是不在南京了，也许出门了，生病了，出了什么事了？
0: 你看你想得到全，
1: 你问嘛我就想嘛。
2: 螃蟹，
1: 你叫他干什么？
0: 我叫他一站看看有信没。
1: 哎呀，天还没亮呢。
0: 西都叫了好几遍了，还没天亮呢。
2: 螃蟹，
3: 什么事，老师？
0: 没事，睡吧。
1: 哎，真是越老学得个越烦呢。
0: 你看，这么要紧的事儿还嫌我烦呢。
4: 哎，李大夫，没有您的信呢，您何必要自己来呢？有信马上给您送去。
3: 老师，老师。
5: 哎呀，老师啊，您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有信吗？
0: 没有。

别给他说对了。老师，老师。

0: 是真的。哎，停轿，停轿。
1: 你从哪儿来呀、啊？南军有回信来吗？哎，我看就让我来替你客吧啊！
2: 不，我不能失信用。
1: 哎，你别那么死心眼的，早点把书刻出来，比什么都要紧。你干嘛那么总是不信任我呢？啊，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能？哎，
2: 好吧。
1: 我就去拿几种书样子给你看看。
2: 这是24行小字牌，这是18行的大字牌，这是表装的面子，这是布面子。
1: 你的书啊，我要用18行大字版，要用枣木板替你刻，还要用上等的乌绸做书面，我一定得把它弄得像个样子。
2: 我只要书刻出来，能够流传就成了。
1: 你看，我总算是对得起你了吧？知道你刻书有了困难，自个儿就找上门来了。我这么大的岁数，也该做点好事喽。再说，你的书要是刻不出来，让人笑话我们齐州没人了。

0: 你这个稿本上面骂方士的地方是不是多了一点呢？比如你在水银八斗泽泻这几条上都骂了方士。
1: 鲍罗先生，您也是懂得要的呀。八斗泽泻、水银这些本来是极普通的药物，可是一到了方士的嘴里就变成荒诞邪说了。再说，
0: 哎，你写的是药书，管他个邪说不邪说的，把它删掉吧。不过大补方士的是隆庆皇上，而今的万历皇上，他相信的还是

0: 金丹玉露，我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才这么写。
1: 写一部书，可真是不容易啊。你不要老不相信我，你也应该替我想一想，这书上还要刻着我的名字。

0: 爸爸，你们不要着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这个老狐狸啊，他简直是要挖我的心啊！我这个老糊涂啊，他花言巧语，我还当是他真的来替我磕书的。
0: 爸爸，您上后面歇歇去吧。
2: 你上哪儿去啊？

0: 我要把树刻出来，我一定要刻出来，不刻出来怎么成啊？
1: 你别急嘛，你可急不得呀。
0: 田二哥是个讲义气的人，他不来信那一定是钱上有了困难。卖吧，我家里能卖的统统卖了，买了我自己刻，对生者对死者我都有责任。
1: 行了，我没说的，你愿意怎么着我都愿意，这书咱们一定把它刻出来，你要卖什么你说吧，我听着。
2: 妈妈，你这一辈子还不是为了这部书？书刻不出来我死也不甘心。
3: 来吧。大文堂看着，大文堂书铺看着。
4: 哎，别走过来吧，
3: 你有啊，也许在前面吧，前面啊，看着看着，螃蟹
5: 老贾，达文堂书铺在哪儿啊？
6: 后街一下桥就是。
5: 老师，过那个桥就到了，你累了吧，
4: 走走走。
5: 好，

1: 他们被抓去了，为什么？说是啊，刺客尽数回谤朝廷。谭帝，
0: 家人，
1: 我不知道。
0: 哎，老先生。 真是没想到，我早想到了。走，我们自己不是带着银子吗？找书店，自己搁。王先，
2: 一钱留不了银子，我还得再买一所房子，可我房子还没有盖呢。

0: 于谦大爷，好人呐，这么大岁数还给他们抓去关监狱，你叫我
1: 老师，走，
0: 回去，咱们回集中去。哎，老师，
1: 老师，
0: 这是个什么世道？

快，快，我去看看。看什么？你不知道。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老师，您到底找什么呀？
2: 快快！

0: 老师，
1: 干嘛？哭什么？你忘了从前还不是劝过我的吗？
0: 您怎么了？
1: 你怕我会死吗？我死不了地方，孩子。我们写书不是为了自己，我相信书早晚会刻出来的，一定会。

0: 费力，用电通，
1: 果蔬通电，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雪儿，雪儿啊，别哭了。雪儿，上午了，别哭了，可把你累倒了，哎。
1: 爹，你先歇着吧，我把这一篓磕完了。王大婶该烧饭来了。

0: 娘。春儿，吃饭吧。
1: 啊，
0: 叫你杨大伯跟喜儿他们一块儿吃吧。
1: 啊，
2: 杨大伯，我娘给你们烧饭来了，来了。
3: 哎，走吧。
0: 杨大伯，吃饭吧。
3: 哎，
0: 王大婶，我来吧。
3: 他王大婶，又麻烦你给做饭了。
0: 哼，看看杨大伯说的，这谁跟谁呀？在这做这么口口饭，还费了什么劲了？
3: 哎，没法子，孩子跟我下地了，家里连个做饭的人手都没有。
0: 哎，哎呀，看这孩子，看把手磨的。干起活来就泼死泼活的干，干不完不是叫你大春哥帮着干呢？
4: 我说不叫你们干呗，你们非要干，后上你们谁也不准下地了啊！
0: 他赵大叔，来喝口米汤吧。
4: 喂，老杨哥，老赵兄弟，下来喝口米汤吧。你们两家又合伙收秋了
0: 啊！赵大叔，喝吧。
4: 啊。
5: 老杨哥，你今天这块谷子长得是真厚实啊！
3: 哎，交了黄家的租子，就落不下几颗粮食了。
0: 我来吧。
5: 好啊，大师。老杨哥，我又要提那件老事了。我看你们两家的喜事该办了。春儿，喜儿，该让你大叔这个倒霉的吃顿喜糕了吧。
0: 就是他赵大叔说话也不顾个前不顾个后的，你不看孩子们都大了
5: 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呀，
3: 老赵兄弟说的对，到秋后选上个好日子，蒸上锅喜糕，再把那间破房收拾起来，就把我这老生闺女打发了。
0: 他到那功夫，这头连件红棉袄也买不起，委屈了喜儿的好孩子。
3: 哎，看他大婶说的，大春这孩子好啊，喜儿跟着他受不了罪。

0: 哎，谢尔啊，这是越长越漂亮了啊，
1: 感情三里五乡顶出彩的闺女，谁也比不了她。叫知道少东家心眼里的磕疼你了，明儿借给你个牲口驮两趟吧。啊，他妈的，
2: 少东家您回来了。
1: 少东家，把这给老太太送去。
2: 老木，
1: 哎，
2: 把杨白老的账给我查一查啊。
1: 好好好。
2: 娘。
3: 是哎，你回来了。
2: 回来了，娘。县长还叫我问候你老人家了。
3: 三伏天在外头累了一天了，当心受暑。
2: 还好娘，没什么。娘，你老人家要的东西都从城里给你老人家买回来了。
3: 哦，
0: 少东家。
3: 老木进来。
0: 是老太太。
3: 老木今年年龄怎么样啊？
0: 凑老太太的红福，咱皇帝穿今年是百年不遇的好年头。
3: 今年种地户都有富裕，多年的旧账该和他们清一清了。
0: 是是，凑不了凑不了。
3: 是人
2: 啊，娘
3: 回去歇着吧。
2: 啊，娘那我就走了啊。
3: 老木，
0: 哎，
3: 收租的时候要多长点心眼儿，不要闹得种地户们都闹得心思上吊了，坏了我皇家的名声。
0: 是，老太太您放心吧。
3: 去吧。
0: 哎。
4: 往年的珠子和今天的珠子一块清了，快把珠子送到西川二牛家去。
0: 怎么，杨白老之前六斗珠子，
1: 他往年欠的珠子都已经转成账了，共欠大洋22.5元。
0: 那什么时候满期了？
1: 还是按的老规矩，腊月门是满期。
0: 少东家呀，这个事儿都怪我没长心眼。咱们这么着吧，到腊月门上我一定叫您见人就是了。
1: 够交皇爷的珠子了。
5: 爹，把春天借的六斗粮食也还了吧。
1: 就剩下这几颗粮食了，你过门子就不用了。
4: 二斗，三斗，四斗，五斗。
6: 杨大伯
0: 啊，
6: 老五出卖谷种子都交了。

0: 老五族还欠齐政府啊。
1: 穆先生，这齐成五个珠子我实在交不起了，这不是我把古董都交了。
2: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别在这添麻烦了，咱们来个一刀切齐吧。你给我把足器拿回来，去给他拿去，给他拿去。
1: 好，我把足器给你们拿来，我伺候你们皇家一辈子，今儿短你们七成五格柱子，你就不叫我活了。
0: 老五哥，把心放宽一些啊。
1: 我给你们拿来，我给你们拿来。
3: 两位老村长，
0: 哎，来了。穆先生，我求求你，今年的珠子我是一颗也不短了，村企借的那六斗谷子我实在还不起呀。
2: 老杨啊，你春天借的那六斗谷子，哎，好说呀，咱们给你转成账吧啊。
0: 哎，行啊，
2: 加尔德利啊，我给你把话说明白了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喽。
0: 哎，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喽。
0: 哎，行啊行啊。

0: 也不盘算盘算，欠下人家多少账了，还往上垒。我看到那也没啥怎么还。
1: 嘟嘟囔囔就没个完了，当老人的为儿女操心还操出不是来了。

0: 谁家？不知道啊。
1: 大锁哥，大锁哥，
2: 大锁，这是谁家？
3: 老五叔跳井了
2: 啊！
3: 我去看看去。

0: 哎，杨大伯，你可别东想西想的，好歹咱们有俩能干活的孩子，叫他们婆死婆活的干上一冬，到腊月门上怎么着也把黄家的账顶当过去。
1: 别下去了，
2: 不下去黄家的账怎么还呢？

0: 他赵大叔，问好了就吃饭吧。
1: 啊。行了，完了。
0: 哎，找死啊！来。要死你，这卤水还能喝呀？
1: 老杨哥，哎，够交皇家利钱了吧？
0: 兴许够了吧？两个孩子拼着命干了这一冬啊，哎，这真是骨头里熬油啊。今天腊月黄家这一关总算又熬过去了。
1: 行了，一天挣够了，银房也磨好了。
2: 春儿，来来来来来来，
1: 姐儿过来看看你大叔给你磨这些小方怎么样。
3: 别等正月初一了，先进去试试吧。
4: 别闹了，
3: 别等正月初一了。
4: 爹，你看大锁哥，真是别闹了。
5: 买衣服吧，老头，这件红料卖给你吧。娶媳妇跟姑娘都很好啊，才两块5毛钱。

0: 柴火卖了两吊五，
1: 没呢。
2: 明儿你办喜事了，这火留是你自己用吧？
0: 我不用，你老人家拿去还账吧。
2: 儿，你先回去吧，我到黄爷回来再就回去。

0: 啊，少东家在这儿呢。
1: 少东家，
2: 少东家，这是七块五毛钱，今天的利钱我是一个也不短了。
0: 哎，杨白劳，你装什么糊涂啊？秋天收租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到腊月门上本利交齐，你怎么这会儿光交利去呢？
3: 老杨，咱们今天是本利全收啊。
2: 少东家，这七块五毛钱还是我跟孩子一冬拼着命挣来的，您要我本利还清，砸碎我骨头我也还不起呀。
3: 哎，欠债还钱，年底交账，这是盘古以来的老规矩。何况你这还是历年欠租累下来这笔老账呢。啊，
2: 少东家，说句实在话吧，我种你老人家的地，一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交你老人家的租子，还你老人家的账啊。
3: 就是说到前面就还账。老木啊，
2: 哎，老杨啊，少东家给你指了一条阳关大道，那就看你走不走了。木先生，你说
0: 把喜儿领来顶账
2: 啊？
0: 把喜儿领来顶账，到底打算怎么着？
2: 少东家，
3: 不要跟他多说了，快给他写个书，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2: 好，我也去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0: 上哪说理去呢？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头。
4: 三州五县家走走试试。
5: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偿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给东家，以人顶账，两厢情愿，绝不反悔。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立妖人黄世仁、杨白劳，中人穆仁志。
0: 来吧，老杨，弄个手印吧。
2: 小东家，你心一好啊，我一辈子就是一个丫头啊。少东家，
0: 去，把他捆起来，送到县衙门里头去。
2: 来吧。

0: 来，我擀。
1: 你拿斧子的手还不擀皮儿？
0: 对，那你擀吧。
2: 皮儿，你爹回来了。
1: 哎，爹。

0: 是杨大伯，王家的账交清了吧？
1: 交清了，交清了就好了。你得过年办事吧。
0: 他杨大伯，他赵大叔到新房里吃饺子去吧。
1: 啊？还到新房里去吃饺子
0: 啊？
1: 行儿，你这新媳妇还没住的房子，赵大叔这个老光棍可接进去了，可别撅嘴。
0: 别疯疯癫癫的了，快进去吃去吧。
1: 啊，我这一。

0: 妹子没儿没女，眼看着这两个好孩子成亲了，这心眼儿得痛快，他不行我说上两句是高兴的。
1: 怎么不行？行。姐儿，叫你爹快来吃吧。
2: 爹，快来吃啊。
0: 哎，老袁哥，
3: 哎，
0: 一家人就等着你了。
3: 哎，来了，来了。
0: 老袁哥，快来吧。老袁哥，来，喝一盅。
2: 爹，快吃吧。
3: 哎，
1: 快吃吧，都凉了。大伯，别心眼窄了，种地户哪有不受财主家气的呀？
0: 老袁哥，别那么憋屈了啊，这不报不报，时候没到。春儿，姐儿，啊，孙俪大叔给你们讲段故事。
1: 又说你那红军故事啊。
0: 呵呵，这可是我一辈子要念叨的事儿。
2: 大婶，你叫张大叔说呀。
1: 啊，
2: 爹，你个吃啊。
0: 啊，那是民国23年，大叔给财主家比的是实在是活不成了，我一气儿都奔了黄河西了，
4: 到了那陕西宝安县。
0: 有一天黑夜，新店正要脱鞋上炕，忽听得村外是噼啪响开了。我急说不要怕，是红军来了。我和大好儿到街上去，那么一看呢、啊，呵呵，在那地主家门口啊，种地户们倒去了，把他家那千年万年压在大伙身上的温存保障，一把火就给烧了。别着啊，分了地，家家户户都有了地主。再看那红军，个个都是年轻小伙子，头上戴着芭蕉帽，当劲儿拿着个红领巾。哈哈，这真是开天辟地，我头一回见过这么个好地方啊！种地户们都见了青天了。
3: 赵大叔，那离咱们这儿多远呢？
0: 就在黄河西边，过了黄河就到了。
2: 赵大叔，怎么不到咱们这儿来呀？
0: 等着吧，总有一天会来的。
1: 看着赵大叔把孩子都说迷了，你们还吃不吃了？
0: 哎，我可吃好了。老袁哥，明天我给你道喜了。
1: 杨大伯，你也该歇着了。
3: 哎，
1: 喜儿，明儿可早点起来啊。
2: 嗯。

0: 姐儿，来睡吧。
1: 姐，你别睡吧。
0: 哎。

0: 姐儿，爹对不起你呀。他王大婶，老赵兄的，我在文书上按了手印了。喜儿他娘，你临死的时候说，好歹要把喜儿这孩子拉扯大，我把他拉扯大了。喜儿跟我风里雨里受了17年罪呀，喜儿，我把他卖了，明天财主家就要把人拉走啊，你们活着的、死了的都不能饶我呀，我该死，我有罪呀，我不能让喜儿这孩子走，我要跟他们拼。
1: 哪说的兄弟？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口。

拜拜。

不该，万不该呀、啊！你再有天大的冤枉，也该把话说明白呀、啊！

0: 你亲闺女，你亲女婿，你也没说一句。
1: 哎，这不是老杨吗？哎。

0: 赵东家写的张文书，哪位帮忙给念念呢？来，李栓，你认字，你帮忙给念念。
1: 地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赏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

0: 先生，你千万要行行好吧，媳妇这孩子今儿就要过门做媳妇了，老杨就欠的钱我看以后让了婆家来还，我们大伙儿给他做保。
1: 是啊，穆先生您千万行个好吧。
2: 穆先生你行行好，叫我这孩子成个人家。你不信他们大伙的福，我把两间破房子押给你。
3: 那不行，有话你们跟少东家说去，我做不了主，马上完带走。
4: 你们还讲理不？
5: 他妈你们这就要账，这明摆着抢人家媳妇来了。
3: 好小子，反了你们了，就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4: 别动，
3: 开枪。天理人情都在这儿呢，谁不要命就来了。
0: 咱们是砸着了门牙往肚里咽，记住了就是了。平儿，兰，给一些磕头，
2: 爹呀！
3: 别动！
2: 爹呀！住，大婶儿，我就是不信啊！
3: 呀，
2: 我不信啊！站住，大婶儿！我不信呀、啊！
3: 把小布站起来！
2: 他爹呀、啊！爹！爹呀、啊！
6: 二婶子，二婶子，二婶子，杨威老家的闺女让少东家给抢来了。我知道了。
1: 喜儿啊，你只要是顺着咱们少东家，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以后要什么有什么。
6: 少东家，老太太叫领着丫头去瞧瞧。
1: 去吧。
7: 大年初一，哭什么？
8: 多大了？怎么不说话呢？
6: 十七了。
8: 看样子倒还机灵。
6: 哦，这孩子手可巧了，说和老太太挺合适了。
8: 哦，回头给世人说，把他留在我房里使唤了。
9: 娘，娘，你看我房子正缺少个做针线活的了。
8: 等他去换身衣服去，安排他。
6: 哦。
9: 娘。

0: 孩子，你不是徐桃阳家的喜儿了？你看，你爹前年腊月里还到我家来躲过账呢。我就是那西边张家村的。哎，我来到黄家也是做活顶账来的。哎，没法子，忍着点儿。怎么熬上个一年半载的，想法出了他黄家，还能和您的女婿成个人家过日子？张二婶儿，以后在黄家有什么难处，二婶子会照顾你啊。来，来换衣裳。
1: 张二婶儿，你给我往大事捎个信儿。我活着是他家的人，死了是他家的鬼。

这是给少东家做的鞋子啊，给我去做点活去啊。

0: 你是给哪个野汉做的鞋？你说。
1: 你管得着？
0: 我看你是不见死是不落泪，我把这条路子给你断了，你是不会死心。
2: 春儿，王大春。王大春，这块地呀，少东家收回去自个儿种了。走吧，到你家里去拿足气吧。
3: 走，咱们给他拿去啊。走。

0: 只怪二婶子照顾你不周到。
1: 喜儿，喜儿，喜儿，你这是干什么？喜儿，你千万不能啊！
0: 啊，
1: 二婶儿，你要是疼我，你得让我去死。孩子，你千万可不能啊！
0: 啊，
1: 起来。
2: 喜儿，喜儿，喜儿啊，你千万可不敢忘绝路上想啊。

0: 仙儿，仙儿，孩子，你还年轻啊，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看着他，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拉倒，你冲回去，这明摆着是黄家要把我们娘俩撵出村子去。哎，赵大叔，你也在这儿啊，你出来，我跟你说句话。

0: 二婶，喜儿怎么了？二婶，自己孩子跟你有什么话就说。
1: 孩子给糟蹋了。
0: 秋日，秋日，喜儿真。

0: 孩子，一个心眼儿就在大春身上。哪有了这个事儿啊，非要寻死上吊的。这么我还叫人看着他呢。赵大叔，你快想法吧。
1: 走吧。
2: 考王大师，这大春淋着血儿过黄河堤到红区去。
3: 啊，别东想西想的了，你大春哥还在后门等着你呢。快跟你大春哥到黄河西去吧，走。
1: 媳妇儿，走。
3: 哎，往后头走。
4: 有人呐，有人进来了，快快。
5: 好小子，
4: 抓起来，抓起来！
3: 大春儿，你还不快跑！你不要怪我，你快跑啊！快，快跑啊！
4: 上上，快上！开枪啊！开枪啊！
1: 赵大叔
2: 啊！孩子啊，一个人走。
0: 春儿，你可记住，哪个村有财主，你可别到哪个村去。
2: 快快走吧。

前年，抱有大堂哥安安稳稳的过河西，叫他早点领着红军过来了。

0: 喜儿，
1: 二婶儿，二婶儿，二婶儿，
0: 孩子还没吃饭呢，给。孩子，你吃点吧。
1: 二婶，之前我一闻见那油腥就想吐。
0: 孩子，你怕是有了吧？喜儿，喜儿，喜儿，
1: 二婶，我没法活了。
0: 孩子，不管怎么，你活下去，等你大叔回来。

0: 大爷，老大爷，救救我！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些去吧。老大爷，我也是种地受苦的人，家里叫财主逼的实在活不成了。老大爷，老大爷，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些去吧。
1: 好，孩子，你别着急啊，来，起来，你大爷给你想办法。

孩子，看，你上了那个山，你就会看到红军了。记着，红军是穿着黑衣裳，帽子上扎了个红五星啊。

媳妇儿，老太太叫你，走吧，啊。

喜儿啊，这几天我家里办喜事儿，来往的客人很多，你看你这么大的身子了，人前人后的也不方便啊。今儿晚上我叫你王大婶儿领你回家过日子去啊，别的话谁也不用再提了。嗯，这有两件衣服，你带回去穿吧。给。

0: 哎，
1: 这丫头不好治啊，你们要多长点心眼。
0: 是是是，
1: 安顿好，把她领出了后门再下手。您饭来了没有？
0: 来了，在外面等着呢。

0: 王家老东西说了，今儿晚上叫我王大婶领我回家去。孩子，别做梦了，人家黄家把你卖了，一会儿人贩子就来捆你走了。你这是干什么去，孩子？我和他们拼了，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去？二婶给你把后门的钥匙偷了，快逃命吧，孩子。二婶。万一我要是见不上他，你把这双鞋叫了，可不敢这么说呀，孩子。不管怎么着，你也要等你大成哥回来报仇啊。有两块钱留在路上花啊。二婶，孩子，快起来，快走。二婶，我可往哪儿走啊？快顺着后山沟走，快！
1: 来人呢？嗯，跑了？啊，他跑了？哦，快追！是。

0: 哎，少东家，你看，这不是喜儿的鞋，他准是跳河死了。
1: 他是跳河死了。老穆，你得给我顺子喝点茶。看不到死尸，我要见活人。
2: 是。
1: 老穆，告诉县衙门说，他逃到什么地方，给我捉拿到什么地方。
2: 是
1: 啊。

0: 吗，大爷？
1: 你就跟我们说一说吧，跟我们唠叨唠叨吧。哎，给他们讲一讲吧。
0: 这个事儿可不能对外边乱讲啊。这要是得罪了白梦仙姑，这可不得了啊。听见了吗？
1: 好，放心吧。
0: 就在这个月的初一呀、啊，我进城去赶集去。回来的时候啊，这连雨天呐、啊，哎，这道可难走了。赶巧就到了刘家村了，这时候这个天呐、啊，可就黑下来了。上边浇着，底下流滑，实在没法了，我就到这个奶奶庙来躲雨来了。这时候我到庙台一看，这个门呢，虚掩着。我用手这么一推呀、啊，嘎吱，这门就开了。我就紧走了两步，到了二门那儿。哎，这二门也虚掩着，我就轻轻地推开呀、啊，我就进去了。到了屋里头，跺跺脚，抖抖水。哎呀，可把我浇坏了！我想找个地方挠挠，可是我这么一看呢。帐帘落下来了，我仔细这么一看呀、啊，这帐帘还动起来了，是忽悠忽悠，是越动越大呀。这时候我就顺着帐帘啊，我往下这么一看，我都没有了。这下子可把我吓坏了，哎呀，我就赶快的就跪下了，我就一边叩头一边祷告，一边叩头啊就一边祷告，我就祷告着我就说了。白毛仙姑啊，白毛仙姑啊，你可不要见怪呀、啊！我这是背雨来了，我实在没法了，你可不要怪罪我呀！这么一说呢，没有动静，我就放了心了，缓了一口气。我慢慢的抬起头来一看呐、啊，哎呀，白毛仙就在上面站着，浑身刷白呀！我觉得身旁嗖下去一阵冷风，我偷着这么一看呐、啊，唰一道白光就不见了。

0: 哎呀！
1: 快在庙里喂喂鱼吧！
0: 啊，好！哎呀！老穆，
2: 嗨，
0: 今天是不是十五了？
2: 是啊，咱们仙姑还没来取供啊！
0: 哎呀！

白毛仙多多保佑。 弟子黄世仁，跟你老人家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哎呀，鬼呀！救命啊！哎呀，嘿！

死的鬼，我是冤死的鬼，

0: 大叔，赵大叔，
1: 春，
0: 赵大叔，
1: 好，好，好啊！
0: 哎，你们别跑了，
1: 走，走吧。
0: 你们别跑了，是大春回来了，是咱们大春。
1: 大春什么？
0: 大帅哥，胡子。大帅哥，
1: 大春，
0: 大帅哥，
2: 真回来了，在哪儿呢？
0: 大帅哥，
1: 大帅哥，你这干的什么队伍啊？
0: 我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
0: 赵大叔，这就是你过去说那个红军，现在我们叫八路军
1: 啊。好啊，好啊，老天爷睁了眼了，红军来了。
2: 在哪儿呢？
3: 大婶，那不是吗？啊。
0: 娘，娘，娘，
2: 春儿，春儿，叫娘看看啊，
0: 孩子，
2: 叫娘看看你啊，
0: 娘。
2: 孩子，这两年你怎么熬过来的啊？
0: 娘，
1: 天天他，天天他，这孩子回来了，倒哭起来。今儿个是好日子，咱们谁也不许哭了啊！咱们那个遭罪的日子啊！到了头了。
4: 不是，咱们村里大春也是你们老红军了，咱们都是自己家人了。
5: 不要那个，我不要。
0: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王大春回来了，八路军也都开过来了啊！
6: 大春同志，昨天晚上我已经跟你谈过了，让决定你留到本区工作。

0: 条人命了，他欺负咱们多少年了，现在给他来个解除奸袭，他我憋不住这口气，咱们分了他，给他来个斩草除根。行，你们说对不对？
1: 对，不行啊，这皇上人家英雄的，
0: 怎么不行啊？
2: 别嚷嚷，别嚷嚷，
0: 不行，一堆瓦舍都办不了事儿。春儿，你说说，上边这个章程到底要怎么办？
3: 对，你说一说。
4: 春儿，春儿啊，你可回来了。
1: 二婶儿，

0: 何大婶，这是那可怜的孩子给大春留的一双鞋。可怜喜儿这孩子，明天就整整的死了三年了。
1: 为了团结抗日，对地主，我们现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像黄石这样的恶霸，大伙可以到民主政府去告他。
2: 对对，那咱们先按恶霸斗争他。
3: 行，明天我就到外头联络去。
1: 咱们先把农会组织起来，接着就给黄家减租。
2: 好，对
3: 对
2: 对。
1: 大伙别动，
4: 明天吃了饭咱们在村西头开会成立农会
2: 啊。好好好。
5: 少东家，糟了
4: 啊，
5: 糟了，
4: 怎么了？
5: 王大春领着帮人开会呢，啊，说要减你的租
4: 啊。
5: 大锁跟虎子嚷着要斗你的恶霸，看样子可凶了，明儿开完了会就该动手了。

0: 老穆啊，哎，你来，你去把大嫂家的房子给他烧了。
1: 好，他妈让你烧我房子，不定哪一天非把你抓住不可。
0: 哎，
2: 这么快呢？
0: 老郭大哥啊，你看看这是什么？
3: 这是符啊，
0: 符。老三，你念念。
4: 白猫仙姑显神灵，四方万民莫胡行。
0: 哎呀，
4: 安分守己神保佑，为非作歹天不容。
0: 哎呀，
1: 这又谁得罪了白
0: 猫仙姑？又显灵了。

吃。

先赵大叔说的那个红军过来了。

0: 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同性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品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5: 咸，真咸！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6: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元，
5: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7: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8: 现在只要14元。
7: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9: 孩子睡了，
10: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1: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9: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是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11: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

0: 老妈，还是你有眼光，你啊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1: 只要14块钱，
0: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乔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乔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

0: 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同性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品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4: 咸，真咸！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5: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4: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6: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7: 现在只要14块钱。
6: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8: 孩子睡了，
9: 嗯，
8: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9: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8: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9: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8: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10: 只要14块钱，
8: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9: 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既 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

0: 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的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

0: 饭，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1: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0: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1: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

0: 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脆口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过年好，过年好！哎，咱能不能跟往年一样？今天还到他家去陪他喝酒，陪他下棋，陪他过年。
3: 中，
2: 好，
3: 中。
4: 来中。
5: 为啥到俺屋去？
4: 还是到他家去陪他过年，陪他喝酒，陪他下棋。
3: 中。
2: 哎，你儿子又没回来，俺俩到你家去喝酒下棋是看得见你，
3: 哎，
2: 对不对？
3: 中
2: 啊，
4: 你儿子不是也没回来吗？俺俩到他屋去陪他下棋喝酒，那也是看得起他呀。
3: 中。
2: 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老家伙，你光中，你这是心你没光强呢。那你也不要到我家去，我也不到你家去，咱俩一块儿。
3: 你们俩也别上俺家去，俺没有东西招待。俺家的冰箱啊，早就该离柜了。
2: 哎呀。你这个老东西啊，我跟你说，你最大的优点是小气，你最大的缺点是塞皮，你知道不？算了，咱是这，你回你家去有啥拿啥，我回我家去有啥拿啥，咱今天就在这公共空间，咱弟兄三个下棋喝酒过大年。

0: 到五个啊，输了我一口吞呐、啊，吞的那两眼红啊，耳听那小楼上鼓敲一更。
1: 啥来了？
0: 拿的啥？哎，拿出来就要吓你一跳呢。哦，拉条。
2: 哎哎，条拉。
1: 还有
0: 麻辣豆干。哎、哦、呦，
2: 豆干麻辣。
0: 我、哦、咋发现你这个人怪特啥都跟我一样？这个看咋像？我这是酱豆腐。

0: 号，臭豆腐。
1: 恁哥俩是开豆腐坊的吧？怎么全是豆腐啊？
2: 谁的电话？
1: 你给嘞。
3: 哎，啥？你是我儿？不对吧？错了，我是你儿。哎呀，你年轻人现在都多歪的嘛！你们都有前途，都很辉煌，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你努力努力前进，那挂了。
1: 哎，不能说挂了，
3: 咋？
1: 挂了不吉利。
3: 喂喂喂！哎，
4: 那、儿子不回来了吧？
3: 不回来了嘛？
1: 哎，
3: 哎呀，不回来了，咱干啥？咱就回去。
4: 我喝酒，来到了，
3: 再喝酒。
4: 哎，你咋用个大缸子？
3: 就是、你看你这个人怪得很，我这么大个坨坨子还不叫那个大家伙。来来来来，哎、为了2018，干杯！
1: 干杯！
5: 哎，大爷！哎呀，
1: 老吴家的闺女回来了。
5: 在干嘛呢？喝酒呢？
3: 对、
5: 怎么没有像样的下酒菜呢？
3: 可以了。
5: 我带回来的东西给我妈很多，
3: 啊，
5: 她肯定吃不完。来，给您添个下酒菜。
3: 不，我跟你说，快把这东西拿回去，孝敬你妈妈。
5: 哎，没事。
3: 不能要。
1: 哎，我能要。
5: 那你们先喝着，我先走了。
3: 跟你说，你这个人是这么大的年纪了，你也好意思能跟人家要东西吃吗？啊，你像啥话吗？你这
1: 不要东西吃，我吃啥呀？我光吃豆腐，我腿都软了。
3: 哎呦，
4: 吴大姐，
5: 喝酒呢？
4: 你闺女刚回来。
5: 是我闺女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这刚去给他买点吃的。
4: 好的，
5: 这样，你们喝酒，我也给你们添个菜，把这只鸭子留给你们吧。
3: 哎呀，不，你看你，哎呀，
5: 别客气，
3: 赶紧拿回家过年。女儿回来了，快，
5: 没事，
3: 不能要，不能要，不能要。
4: 我能要。
3: 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作风，全都叫你两个人给败坏完了，搞什么名堂嘛，像什么样子？跟你说。
4: 像什么样子？这是我要的，我要吃。
1: 对，这是俺要的，你不能吃，我吃。谁让你说俺俩嘞？
3: 还能发现今天这是怪了，没有你两个臭鸡蛋，我还不做曹子糕了。看看你，我给你在这接，我接，我等着。哎，
6: 大爷。
3: 回来了。
6: 对呀、
3: 过年呀。
6: 是啊。
3: 哦，空着手回来的。
6: 啊。
3: 哎，好，回。
6: 那大爷您，哎，
3: 这是咋空着手？你乖。
6: 大爷
3: 啊，
6: 我这还有我儿子吃剩下的棒棒糖，要不您？
3: 你都没看个多大年纪来看，没年了。
6: 啊，不好意思，大爷。
3: 回来。没年了，我还没有年花子嘛，还好。
4: 丢人，
3: 咋？
1: 太丢人了。
3: 我有啥丢人的？你俩我不丢人。
7: 妈，想死你了。
5: 妈，我回来了，我太想你了。
7: 你说你都一个月没回来了，哎呀，妈想死了。
3: 嘿，俩多大年纪了？好意思吗？啊，好意思吗？哎呀，歪着脖子，抻着脖子，这挺着个脑袋，听人家娘们两个说悄悄话呢。
1: 那你说咋说？
3: 我说咋说
1: 啊？
3: 儿女不是不回来了？
1: 嗯，
3: 那就咱三个人，弹着琴，唱着歌，喝酒划拳，过大年。螃蟹一把小腿，自己摆到肚子背，再把一壶酒给自己尝尝，再把一块肉给自己切哈，儿女有代沟，咱就不交叉，再吃一块肉吧，再喝一杯酒吧，好了，吃好了，喝好了，不怕耍麻的。儿听得

0: 哎，啊，闺女啊，啊，我呀，我现在正在看你两个叔叔下棋嘞，你先睡吧，啊，中，中中中中中，嗯，
1: 嘿，老家伙，啊，女儿回来了，
0: 早就回来了。
2: 哎呀，回来了，你陪女儿去嘛，陪俺干啥？
0: 哎呀，我就想跟你们哥俩多玩会儿，啊。懂吗？
1: 女子回来了陪女子，你是陪俺俩老东西干啥呀？
0: 哎，要没有我这个狗脑门，你们哥俩能玩得这么得劲吗？
2: 哎呀，老哥呀，你真应该回去陪女子。
0: 哎，其实啊，平常啊，俺那个女儿不在家，都是你们老哥俩呀，一年到头的陪着我。现在过年了。我要跟你们奉陪到底，这就叫老酒配老友，咱哥仨喝一宿。嗯，
1: 老哥，你仗义，
2: 好，
1: 你讲究，
2: 讲究，
1: 那咱就是这
2: 啊，
1: 喝酒，过年，下棋，划拳，
3: 扣动扳机。咱顶杆端去打老碗，咱可不的嘛哈！对着镜子哥俩好，健康亮牙，谁把老汉炸呀？谁把老汉炸？谁把老汉炸呀？啊，谁把老汉炸？谁把老汉炸呀？啊，谁把老汉炸？
1: 耳听在小楼上啊。

0: 荀慧生从九岁起跟随师父庞启发学艺七年。1915年，本应期满的他，却被师父以官书日期不明确为借口，强行留下为自己赚钱。后经民国法庭裁定，准许他2年后出师。荀慧生把这段经历写在了日记里。
1: 在封建社会时代，法条偏护封建利益，辩证确凿之后，仍以折中办法延长报效之期，许庞师分润所得之半，于以息事宁人计，随含魂结案。
0: 1916年10月，荀慧生结束9年的学徒生涯，重获人身自由。这位未来的京剧巨匠，终于可以遵循自己的意愿，去开创属于他的艺术和人生。

0: 这种演绎方式与荀慧生早期不拘门派、广泛求教有直接的关系。还在刚加入三乐科班时，荀慧生就以秀丽的扮相和细腻的做工，深受京城观众喜爱。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他的戏迷，白牡丹的名号也越叫越响，迷他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最后大家索性组织了一个社团，起名白社。白社的主要成员来自大学生、教授、画家以及社会名流。白社的成立对荀慧生的艺术生涯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正是从那时起，荀慧生先生开始写日记，且持续数十年而不辍。
1: 有100多人这个白社，就是帮助他，给他加强文化学习，给他这个宣传，也给他演出提意见。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真心的朋友，每天都给提出批评。
0: 1916年，就在期满出师前夕，荀慧生迎来了变声期。
1: 这个变声呢，我们戏班管这叫倒仓，这个仓库倒了，就你没有本钱再唱戏了，要有个过程，要从童声变成成人的声音。
2: 变声期间如果嗓子保护的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变声以后呢，这个就嗓子就唱不出来。
0: 荀慧生早有改唱京剧的想法，他利用这段时间开始向陈同云、陆三宝、乔慧兰等诸多京剧名伶潜心学习京昆艺术。由于变声，荀慧生的嗓子不再适合高亢的梆子唱法，王瑶卿特地为荀慧生设计了柔音，还为他指点花旦、青衣、闺门旦、刀马旦的身段。此时京剧已经步入他的鼎盛期，呈现出流派纷呈的繁盛局面，而梆子戏的市场却逐渐萎缩，并且开始从城市向乡村转移，观众的范围也日益缩小。
1: 所以这个白社的人呢，都撺掇他改吧，这样你对你嗓子也好，对将来你演出市场也好。
0: 1917年，荀慧生从梆子正式改行京剧。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他始料不及。一次，他与当时皮黄界举足轻重的名角杨小楼、余淑妍、龚云甫、梅兰芳等在新民大戏院同场演出。荀慧生演的是一出他拿手的新戏《胭脂湖》，不料却遭到几位京剧前辈的当场嘲弄。日后荀慧生在日记里写道，于在舞台演唱时，皮黄前辈等在后台四口嘲笑，怂恿同柴引看高歌梆子腔，以乱无声。其意以为素习梆子竟改皮黄，文也有别，雅俗不伦。
1: 那时候也讲出身，因为你是梆子出身，你要唱我们的京腔大戏，你不够资格，这样就有很多人笑话他。
3: 这拿雅虎黑就梆子的，梆子可能挺爱用拿雅虎黑，京剧原来没有，他歌上以后那些个那个京剧的老先生就看不起他，说就学拿雅虎黑什么玩意儿，就说的都让他听见了，他是在骂声中成长。
0: 其实京剧的门第观念由来已久，那时想要在北京京剧界站稳脚跟需要几重条件：名师的提携、叫座的戏码、忠实的观众，以及梨园世家的背景。

0: 京剧界的排挤让荀慧生倍感受挫。就在这时，他生命中出现了一位贵人，这个人叫杨小楼。杨小楼是当时仅次于谭鑫培的一位国剧宗师，他认为荀慧生天赋极佳，必定前途远大，便出面做媒，说和荀慧生和京剧青衣吴彩霞的女儿吴小霞结亲。而吴彩霞对初出茅庐、贫穷寒酸的荀慧生并不看好，最终将自己的六妹吴春生嫁给了荀慧生。由此荀慧生跨入了一个梨园大家庭，和许多梨园的著名人士亲连着亲，吴家为他提供了情感和社会关系纽带。婚后荀慧生和吴春生生活和美，生儿育女，并有机会与梅兰芳、余淑妍搭班合作，他的事业开始起航。1918年，荀慧生终于被正月玉化会批准成为京剧演员。然而想在京剧界打下一片天地，光靠京剧演员的身份是不够的。当时戏班有句话叫做北京成名，上海赚钱，尤其像荀慧生这样刚刚在北京崭露头角的新人来说，按照当时约定俗成的戏班惯例，想要真正成名有三个地方必须要去。
1: 北京打了基础出兵，先第一站到天津，天津认可了你才能往南走，你天津要是握回来了，您就现在回去再练练吧，先别走。你必须在南方，大家也都认为你是好角，让你才能在国内立得住。一般的都是这样，上海完了汉口了，啊，京津汉嘛，啊，一般的都是这么一个规律。
0: 20世纪之初的上海，是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最强的城市。自从谭鑫培六闯上海，梅兰芳赴沪演出一炮而红，京城艺人都把上海当作宝地。1919年，上海老天蟾舞台特别邀请誉满全国的京剧头牌武生杨小楼、老生谭小培，带几位京剧新角赴沪演出。杨小楼准备带两个人，一个是正宫青衣尚小云，另一个则是刚刚出道的白牡丹荀慧生。但是梨园界素有论资排辈的传统，尽管荀慧生此时在北京京剧界已逐渐被接受，在众人眼中毕竟是初出茅庐，赴沪演出选择他来当刀马旦，还是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
2: 可是杨小楼就承认梆子演员的功底比我们扎实，但我看他又很灵气，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杨小楼最终力排众议，带荀慧生与永盛社一起来到了上海的老天蟾舞台。这时的荀慧生尚未意识到此行会成为他艺术生命中的重要拐点。对于初来乍到的新人来说，打炮戏至关重要，摆在荀慧生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能抓住上海观众的眼球。
3: 头三天要打炮，什么叫打炮？就是说把它唱红了，那就奠定了以后的基础。
2: 他去上海之前找到王耀庆，这王耀庆大家都知道，四大名旦的老师。荀慧生要去呢，他也很热心，他说你没有出你自己的新戏不行，他说我这有一出戏叫奇女服，你拿这个剧本我跟你说一说其中有几个翘头，然后呢再让小楼给你排一下。
0: 王瑶卿给的全本奇女服即后来的荀冠娘，这出戏很对荀慧

生的戏路子，但对荀慧生来说是新戏，没有十分的把握。他思虑再三，最终选择了更为稳妥的花田错作为在上海演出的打炮戏。

0: 花田错的故事出自《水浒传》，这是一出借由误会、巧合、性别错置，发展出一系列笑料的经典喜剧，也是荀慧生的开蒙戏之一。后经侯俊山、田桂凤、陆三宝等名家悉心指点，荀慧生以俊艳的扮相、扎实的俏功、精妙的唱作，把活泼俏皮的丫鬟春兰演得活灵活现。
1: 他的表演呢，可以说一下就轰动了上海滩。

0: 这次的演出中，荀慧生将春兰这一角色做绣花鞋的虚拟表演设计成重头戏，女儿家手中飞针走线的无实物表演令人拍案叫绝。
1: 虽然是无实物表演，得有实物感，就让人感觉是真的一样。你比方说大鞋底儿，然后这儿得绕一弯，得使劲儿，哎，弄完了再搁这儿，再扎一下。
2: 这那陀螺里头拿个小锤，拿个钉子，陈老师讲的虚实的关系，基本功，那种艺术性，艺术化的动作。
3: 钉钉子，这边钉一个，这边钉一个，搓两块麻绳，这边扔带一个，扔带搓麻绳。哎，这边一个啊，搓麻绳，
1: 而且拉的绳子拉完了以后，原来这么长，只能越来越短，不能原来这么长拉了这么长了，这就不对了。假戏真做，
4: 把针拿下来是吧？看一看，啊。线拿过来，捻一捻，噗，再搓一搓，他就把针认上了，是吧？啪，又系一扣，过去是吧？怕刺，很生活，搓一搓脑袋，加点油，全是无实物，但是观众感觉非常真实。
0: 除了无实物表演，荀慧生还特别注意发挥他的窍功。他后来回忆说，念白、手势、脚底下的窍步和脸上的表情都有步骤，有节奏，有规范，踩着罗经才能紧紧抓住观众的情绪，使观众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
1: 荀先生的出场跟人不一样的地儿，就是他不在九龙口，他说我是一个主演，我出来让人感觉闪闪发光，我得找那最亮的点儿，所以他就突破常规，就一般人上场先九龙口站一下再来，他不点直奔那个最亮点。
0: 其实荀慧生采用这样的出场方式并不是心血来潮，他是经过思考和编排的。20世纪20年代，京剧艺术从茶园走进了剧场。北京传

0: 传统的伸出式舞台被上海的镜框式舞台所代替，好莱坞的电影也悄然进入了中国。荀慧生在观看过好莱坞电影后，将推镜头的手法运用到舞台表演上，一出场就直奔到台口，使自己离观众更近，更有视觉冲击的魅力。这一切都让上海的观众耳目一新。
1: 先拿出一根来，比较主要的给缠上。所以呢，这个麻绳拿着呢，它是有东西的，这手里不能像是拘的似的。这就是无实物表演，得看你怎么给它演真了。看着那个钉子看准了，就像那儿真有一个钉子挂上去，这么捻着往下走，让人家得感觉出来这是一根绳儿吊上。怎么超过来？
0: 今天《花田错》依然是京剧教育的一部开蒙戏，被有志于荀派艺术的年轻人一代又一代的传承着。
2: 他演好几个人物都16岁、13岁，都是小孩儿。他跟气息相结合，有年龄感，有青春感，拿气来提，自豪。
1: 人才呀，特别精神。哎呀，那小伙子。

0: 一株花田错让荀慧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他开始着手编排王瑶卿亲手相赠的《荀冠娘》。荀慧生回忆道，以前这出戏他自己偏重念白，我演时根据王大爷的意见增加了娃娃音的唱法。荀慧生还学习杨小楼的表演，增加了人物关系上的情感变化，并量身定做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服装。果然一场《荀冠娘》让他收获了更大的成功。初出茅庐的荀慧生凭借深厚的功底和与众不同的表演风格声名鹊起，与杨小楼、谭小培、尚小云并列，被当时的上海观众誉为三小一白。
1: 好到什么程度，这个到了上海以后，经过三个月演出到期了要回去，但是所有戏院的老板就是不许荀慧生走。
0: 三小一白在上海老天蟾舞台共演了近百天，其中荀慧生演出剧目近四十出。演出合约期满后，老天蟾舞台老板只极力挽留荀慧生一人，但荀慧生不愿意辜负杨小楼的提携之恩，起初执意不肯答应。
1: 他说我来是跟着杨老板来的，然后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不像话，他说跟着师傅一块儿走吧。杨小楼说你不能这么想，一个人有遇到这样的机会很难得，你不能错过，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0: 这一次的续演竟长达半年之久，荀慧生被老天蟾原主奉为台柱子，合约一续再续。这一期间，荀慧生与上海的文化界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喜欢他的文化人仿照北京的戏迷也成立了一个南方白社，为荀慧生提供生活和舆论支持，甚至还帮他编演新戏。
1: 可以说断断续续将近五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上海，就在上海几个

0: 剧院老板轮流讲，如果说他要回上北京，这个老板呢会陪着他到北京。
1: 荀慧生在日记中曾这样描述，驻演上海时的

0: 都结了，因为有了熊鬼生浪在这个班里面，起码就说的营业收入是可以得到保障。
1: 经济界一般认为荀慧生在上海有特殊的号召力，而对荀慧生来说，上海又何尝不是一个特殊之地呢？通过四年多在上海的连续出演，荀慧生从备受京城同业排挤的困顿中解脱出来，充分展示了他极其扎实的基本功，还深入接受海派文化的浸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进而生发出强烈的创作自信和艺术自觉。

所谓巨匠，除了过人的勤奋、高超的技艺，同样重要的还有赤诚、坚定的品格。即使面临常人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仍然不改初衷，坚韧不拔。这或许正是荀慧生最终能够另辟蹊径，创立独树一帜荀派艺术的关键。1924年，荀慧生重回北京，他把这次回归称为倦鸟之环。他说，侧身经朝，而门户之见仍未尽矣，足以群众欢迎，无书不上，始见何卵便毁人誉。对于新作，许为独出心裁，不同凡响。这是荀慧生搭入杨小楼新组的《松庆社》，出演于开明戏院。一个属于京剧的创新时代，已经徐徐拉开了序幕。

0: At Shanxi Museum, there's an adorably shaped bronze wine vessel, shaped like an owl with big bright eyes, a round belly, and flapping wings. It's just too cute to resist. Many say it looks like that Angry Bird from the game. This is the museum's viral internet star, the bronze Xiaoyou.
1: 猫头鹰是一种猛禽，夜间捕食，叫声难听。古人称之为吃枭，在古画文物中似乎没什么存在感。
2: 且慢，这简直闻所未闻！
3: 谁在说话？
2: 我在这儿。
4: 你是愤怒的小鸟？
2: 什么小鸟？听好了，我可是这儿的明星，青铜枭友。
1: 想象一下，如果一只猫头鹰穿越时空，化身为古代青铜艺术中的萌宠，那会是怎样的画面？在山西博物院就有这样一件文物，青铜枭友，就是这样一件让人忍俊不禁的猫头鹰文物。你别看它圆头圆脑圆肚皮，睁着滴溜圆的大眼睛，萌态可掬，就小瞧了它的实力。在商朝时，枭备受世人尊重，存在感爆棚，是当时的爆款吉祥兽，被视作骁勇善战的战神，一代枭雄的说法也由此演变。它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它的外表，个头不大，通高19.7厘米，口长径12厘米，短径8.6厘米，宽13.4厘米，尖尖嘴巴，弯弯眉，头顶小犄角，内八小脚丫，从正面看仿佛一只胖乎乎气鼓鼓的小猫头鹰正奋力扇动着翅膀，凛然威武又不失可爱。
2: 都说了不要小瞧了它，
1: 准确地说是他们。换个视角，悄悄绕到背后，就会发现还有个小家伙在和你玩捉迷藏。兄弟俩相背而立，从各个角度看上去都出奇的对称。别说，藏得真挺好，他们的腹部装饰着凸起窝纹，主体纹饰为象纹，配饰龙纹，纹饰线条流畅，层次分明，在可爱之外还展现了独特的青铜艺术魅力。在山西博物院，它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艺术品，更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的见证。
0: That i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当意外来临，安全带是生命最后的防线。记住安全，守住生命。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是24节气中的秋分。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新时代基层工作。
1: 省政府与中国银行举行工作会谈，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辉出席。
0: 太原、大同、朔州、阳泉、晋中、长治、晋城、运城分别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
1: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我省财政工作的有关情况。
0: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我省各地多彩活动喜迎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9月2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新时代基层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勇气、力度推进管党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省各级党组织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扎实抓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进一步夯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岗双责等，健全完善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用好论述摘编和学习读本等教材，结合换届工作加强学习培训，深化研究阐释，推动学以致用，

0: 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大抓基层、为民造福的生动实践。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大兴调查研究，按客观规律办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9月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与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辉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共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深入推进双方前期会谈成果，加大金融支持山西转型发展力度等进行交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参加，请看报道。
2: 卢东亮向张辉一行历尽考察表示欢迎，对太原论坛期间中国银行与我省成功举办绿色金融与企业碳管理创新实践论坛表示感谢。他说，15/5时期，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迫切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中国银行与山西合作基础深厚，希望更加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重点在煤炭绿色、智能安全高效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两重项目和六网建设、碳管理和零碳园区建设、现代文旅、特优农业等方面，加大金融服务保障力度，提供定制化金融系统解决方案。山西将持续优化金融生态，为企业再进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张辉表示，中国银行将紧密结合山西发展战略，进一步发挥全球化、综合化特色金融优势，持续加大信贷投入，更好满足山西在重点工程项目融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的金融需求，在深化务实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山西台报道。
3: 9月21号至22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在太原市先后来到山西财经大学、山西能源学院、中北大学、太原卫生职业学院等院校，调研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思政教育、产教融合、科技创新、学生服务保障等情况，并走访看望在校省政协委员和新疆籍青年学生，共商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之际。张春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政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广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治学修身报国。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持续做好新疆籍学生教育服务管理工作，促进各族青年交往交流交融，助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强化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深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助力我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打造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重点问题深入调研、积极建言，为推动我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4: 9月22号至23号，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京举行。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聚焦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促进

0: 并文明交流互鉴，汇聚智慧力量。论坛期间还举办了重要成果发布等配套活动。山西台报道。
1: 中共太原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3日选举林红玉为市委书记，范兆森、王志东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胡坚、程永平、蔡江泽、卢俊峰、李永强、王新平、朱洪涛女、刘光辉、侯森。中共太原市第十三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刘光辉为市纪委书记，刘玉婷女、刘学民、李宁为市纪委副书记。
2: 中共大同市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2号选举朱晓东为市委书记，刘俊义、张文伟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周鹏、刘鹏、翟永清、具爱云女、宁文新、钟胜生、戴海涛、李东升。中共大同市第十七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钟胜生为市纪委书记，冯小兵、佘如、张亮为市纪委副书记。
1: 中共朔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2日选举王帅红为市委书记，吴秀玲女、张振海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高喜全、刘亮、彭燕女、任增强、马杰、杨波、苏明、郝云。中共朔州市第八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任增强为市纪委书记，王彪、宣勇、屈亚男女为市纪委副书记。
2: 中共阳泉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3号选举居镇为市委书记，张立峰、施旭明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王增昂、李游、胡海亮、李哲、马小丽女、石征、陈明华、王小斌。中共阳泉市第十四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王增昂为市纪委书记，高荣、宋整涛、傅民为市纪委副书记。
1: 中共晋中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3日选举刘兴为市委书记，冯小雷、刘建峰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张鹏、张王杰、赵红忠、许凌云女、段慧刚、李继元、陆海峰、雷俊。中共晋中市第六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段慧刚为市纪委书记，刘生斌、郭欣欣女、薛海斌为市纪委副书记。
2: 中共长治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3号选举丁小强为市委书记，龚梦健、崔元斌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贺新、苏春华、耿鹏鹏、梁艳萍女、黄国珍、崔征岭、庞明明、尤海龙。中共长治市第十三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苏春华为市纪委书记，刘世宏、柴晓明、赵峰为市纪委副书记。
1: 中共晋城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3日选举薛明耀为市委书记，刘振华、张军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田志军、于志奇、邓志荣女、高一军、杨景龙、杨小雷、任波、刘锦春女。中共晋城市第九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杨景龙为市纪委书记，王玉东、雷刚、安明为市纪委副书记。
2: 中共运城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2号选举楚祥好为市委书记，姚迅、赵烨女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王家富、温玉华女、孟维军、郎永杰、何伟、薛永琪、尚玉良、谢永文。中共运城市第六届

界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温玉华女为市纪委书记，刘涛、杨谦、李海荣为市纪委副书记，

0: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专场。省财政厅负责同志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我省财政工作的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1: 财政工作的
2: 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全省财政系统扎实做好财政收支管理等各项工作。一到八月份，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172.2亿元，增长5.5%，增收114.2亿元，其中税收占比68.2%。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3616.5亿元，其中民生支出占比80.9%。有力保障了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社保等群众关切的领域。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努力实现财政综合实力更加壮大，财政支出结构更加优化，财政宏观调控更加精准，财税体制改革更加深入，财政科学管理更加有力，财政运行风险更加可控的六个更加目标。
1: 认真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紧紧围绕六个更加的目标，加大对全省重大战略任务经济良性循环、民生福祉改善、绿色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资金政策支持，为我省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财政支撑。
2: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强化资源统筹，保障全省大事要事落地见效，紧紧围绕重大项目和民生领域政策，科学合理安排预算，优先保障能源转型、制造业升级、特优农业增效、人工智能发展、绿色低碳技术等新质生产力领域投入，
3: 统筹好可用财力，保障好重大战略，按照全省“十五五”规划重大项目，重点支持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
2: 同时，财政支出更多转向投资于人，切实把宝贵的资金用在发展急需上，花在民生福祉处。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更加聚焦投资于人，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财力，优化结构，推动民生保障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5: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统筹资金，集成政策，健全机制，推动三者贯通协同，通向发力，为我省转型发展蓄势赋能。
6: 今年省级还下达的资金21.9亿元，用于保障大气综合治理、重点流域水环境治理和土壤风险管控修复，让真金白银的资金投入夯实美丽山西建设的治理根基。
2: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持续强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落实，用足用好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等政策工具，通过政府投资基金、担保、贴息等多种手段，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撬动更多金融资本和社会力量，形成投注合力。
4: 下一步，我们将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上限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提高至2000万元，个人消费贷款累计贴息上限提高至每年5000元，不断提升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2: 山西台报道。
7: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扎实

0: 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金秋时节的三晋大地瓜果盈枝，五谷丰人，广袤田野与农家院落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金秋五谷分，三晋庆丰收。我现在是在吕梁汾阳贾家庄文化广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西主场活动正在这里启幕。来自全省各地的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农民代表们欢聚于此，共同庆祝丰收佳节。
2: 在丰收节之际，总书记的节日问候连续9年如约而至，这饱含着对三农工作的殷殷关切、深深期望，这让我们备受鼓舞。
3: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全省精品农业品牌、智慧农业成果，全方位展现我省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风貌。
4: 借助丰收节这个大平台，既能展示我们的好产品，又能对接客商拓宽销路，让山区优质的农产品走出吕梁，走向全省。
3: 在阳泉的农产品展销活动上，富硒杂粮、富硒水果等明星农产品纷纷亮相，临汾集县设置了丰收摄影展、新农人风采展等环节，集中展示当地农业发展成效，礼赞农民耕耘成果。在晋城市沁水县，多款本土优质农特产品悉数登场，群众纷纷驻足选购。在太原阳曲县西沟村的西沟果岭，白亩果园硕果满枝，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收苹果。今年雨水充沛，苹果品质比往年更上了一个台阶。
5: 咱应景新型的苹果，像咱老百姓了，它是有便宜有好的苹果。
3: 在晋中介休义安镇，连片的玉米地金黄遍野，大型玉米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排排玉米植株被连杆带穗揽入怀中。在运城永济市张营镇，千亩大闸蟹养殖基地正抢抓育肥黄金期，精心投喂养护，让小螃蟹闯出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6: 2-3百斤吧，应该价格嘛，现在也可以，就是平均应该在60-70吧。
3: 这几天，忻州市忻府区忻口镇的上万亩辣椒喜获丰收，大同阳高县的西梅果香四溢，朔州城区的葡萄和梨也迎来采摘季。在长治市平顺县，丰富多彩的文艺汇演、趣味十足的农民运动会轮番上演，村民们共享丰收喜悦，尽情抒发丰收的幸福。山西台综合报道。下面请看简讯。
7: 今天，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在亥州关胜文化广场开幕。开幕式上，《沁园春追梦英雄》《天下关公好运城》等节目精彩上演。运城因盐运之城而得名，因关公故里而闻名。关公文化承载的忠义仁勇价值内核，历经1800多年传承与发展，已成为增强海内外华人情感认同、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近年来，当地聚焦文化传承、文明互鉴、文旅融合，面向全球共建关公文化交流基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近日，由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主办的2026全国苹果产销形势分析会在临汾大宁县举行。来自全国各苹果主产区经营企业和重点采购商代表，通报2026年生产销售情况，并进行采购签约，进一步拓展当地苹果销售渠道。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太原，小雨23到13度，小甸区小雨27到14度，大同小雨24到10度，浑源小雨22到12度，朔州多云转小雨24到10度，怀仁小雨24到12度，忻州小雨转中雨24到14度，五台小雨15到9度，吕梁小雨转晴24到14度，蛟城小雨25到15度，晋中小雨27到14度，平遥小雨26到16度，阳泉小雨转中雨25到14度，平定小雨转中雨25到13度，长治多云转小雨25到15度，长子小雨24到15度，晋城小雨23到16度，沁水小雨23到15度，临汾多云转小雨28到19度，洪桐多云转小雨28到18度，运城小雨27到19度，闻喜小雨27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她，她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1: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
2: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儿的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了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

0: 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1: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两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她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她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她吗？她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0: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就对我就更好了。
1: 爸爸妈妈每天要一边赚钱一边去寻找弟弟，早出晚归，非常的辛苦。但是啊，每次去找弟弟的头一天晚上，妈妈呢还是都会把第二天的饭给卢娟准备好，而且还会叮嘱女儿，你看爸爸妈妈给你留了米饭还有红豆在这儿，这是熟的，还有那边坛子里啊有腌好的酸菜，那明天中午呢你自己做点酸菜汤泡这个米饭吃。你看即便要去找弟弟，也会安排好留在家里的卢娟。还有他们家呀，老去找弟弟，家里条件非常的不好，但是爸爸妈妈还是会在吃穿用各个方面都会想办法尽量满足卢娟的要求。比如说小时候鸡蛋糕对他们家来说呢这是很贵的零食，而有一天啊，卢娟就跟妈妈说，说妈，我想吃鸡蛋糕了，就是那种做成香蕉啊或者花形状的，我特别的喜欢。妈妈说，好，既然你喜欢吃就给你买，多买一点，因为妈妈觉得只要是女儿喜欢的就要尽量满足她，买回来给她吃。结果这一次买了5斤回来，一共花了10块钱。哎，要知道那时候10块钱对于这一家来说还真是挺多的。是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爸爸妈妈对两个孩子的心那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一边要照顾好女儿，一边还得努力赚钱寻找儿子。但是对卢娟来说，爸妈越是对自己好就越让她感到自责，因为是她自己把弟弟给弄丢的，她有点不想让爸妈对自己那么好，哪怕是说说他骂骂他，他心里也会更好些更舒服些，因为他始终觉得弟弟的丢失全赖他。
0: 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3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

0: 生。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1: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的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的，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他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他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0: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一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就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骂，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但其实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我爸他真的是这么多年，我弟丢了那么多年，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就很强烈的去要求我赶快去把我弟弟找回来，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撑起这个家，我不仅要尽我能力的就赶紧把弟弟找回来，我还要更好的就照顾爸妈的身体。
1: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

0: 他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他更加坚定地想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杜鹃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1: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她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2: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闯出去。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自己，我今天干嘛要和弟弟吵架？我为什么不带着他一起出去玩？

0: 是我对不起你，
1: 爸爸也经常咬你叔叔啊，叔叔叔叔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2: 回来了，回来了，
1: 大叔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嘛，玩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来找你们。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

0: 弟弟丢失了26年，姐姐自责了26年，爸爸妈妈也辛苦地寻找了26年。今天，他们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当然，弟弟也是一直在寻找他们。警方也表示会继续追查此案，争取早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杜鹃一家，在此我们要再次祝福你们找回了弟弟，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幸福快乐。
1: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迎金献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9.9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表盘含金镶钻，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3: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4: 19.9元，
3: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4: 19.9元。
3: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价值2580元含金镶钻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3: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含金镶钻的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原价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4: 只要19.9元，
3: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4: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19.9元，
2: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没错，说实话，
4: 19.9元，
3: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4: 只要19.9元，
3: 这款含金镶钻、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
4: 并附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
3: 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5: 19.9元，
2: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是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19.9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2: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3: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4: 优质机芯，
3: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2: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5: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5: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2: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5: 好的，没问题。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7: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呀，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8: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啊得好几千呢。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9: 才19.9元
8: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0: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 这2000多的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有钻，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11: 只要19.9元，
1: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

0: 含金镶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传承制表工艺，
2: 优质机芯，
1: 走时精准，表盘含金镶钻，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3: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19.9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4: 19.9元。
3: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乘坐太棒了哈，顾总啊，这
2: 19.9元，
1: 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价值2580元含金镶钻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3: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含金镶钻的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原价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4: 只要19.9元，
3: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4: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19.9元，
1: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没错，说实话，
4: 19.9元，
3: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4: 只要19.9元，
3: 这款含金镶钻、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
4: 并附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
3: 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1: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含金镶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表盘表链含金，8颗宝石，璀璨。